0: 因为我们的价值是这样子，你要能够清楚的表达，否则呢，我也知道不要以孩子为重，不要宠他们，可是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 真的还是要以信仰为依归啊，有一个信仰当作基础，从这个信仰发展，告诉孩子很多，以此。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把《使徒行传》拍成电影，那至少会有两条明显的主线，时而平行切换，时而交汇碰撞，令人惊觉又恍然大悟。就像今天的经文叙事中，一条线围绕着使徒保罗遭逼迫被拒绝展开，他暗夜逃亡，被同道人怀疑，被人暗算，构成危机四伏的紧张画面。可镜头一转，切换到使徒彼得靠着圣灵的大能医治瘫子并使人复活的神迹，而与此同时，正值近前周济穷人的罗马军官哥尼流，仿佛是外邦人中的一道清流，一个异类。正叫人疑惑间，天使在异象中向哥尼流说话，随后发生的事叫人越发的明白，神不单借着患难和神迹塑造和保护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器皿，他也在寻找并预备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外邦人。两条线索最终指向同一个终点，福音要传给万邦万族万民，而导演就是神自己。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8章36节到9章2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8章36节到9章22节就继续讲述了腓力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来受洗归主，以及扫罗转变归主并在大马色来去传道的故事。那么为什么腓力突然之间被送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呢？那么这个神迹呢，正表明带领外邦人信主的迫切性。今天呢，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孰重孰轻的区别了，但却有哪些容易哪些不容易接受福音的差别。所以呢，求神赐你一颗明白每一种人都迫切需要福音的心。好，犹太人和扫罗他们为自己的犹太教信仰就发起一个运动，他们就狂热地逼迫信奉基督的人，甚至呢到很远的大马色去。那么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捉拿逃走的基督徒。第二，制止基督教传到其他主要城市。第三，防止基督徒引发任何与罗马有关的麻烦。第四，为了自己的前途以及建立犹太人为律法大发热心的宗教领袖地位。第五呢，犹太教各派别树立一个共同敌人啊，以便是各宗派都可以联合起来。好，那么在扫罗前往大马色追捕基督徒的途中，他就遇到复活的主了，他就真正认识福音的真理了。有时候呢，神他会以特别的方法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而有时候悔改相信则是安静发生的。所以如果有人坚持你必须有某种悔改经历，那么你必须要特别小心他。那么相信耶稣的正确方法就是按照神所带领的方法。好，在前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呢，就是扫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开始。这个奇妙经历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扫罗不是看见异象，而是亲眼见到复活了的基督。扫罗认耶稣为主，他承认自己的罪，把生命交给耶稣，并决心顺服。你看，真正的悔改呢，就是由和耶稣相遇而来的，并且和耶稣建立关系来开始新生命的。好，扫罗以为他是在迫害异端信徒，但哪知原来是在迫害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信徒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迫害信徒也就是迫害耶稣了。那么当亚纳尼亚听到神告诉他扫罗悔改了，那么亚纳尼亚的反应其实是说，主啊，这是不可能的，他永远都不会成为基督徒的。毕竟呢，扫罗他曾经追捕信徒，把信徒置于死地。那么尽管亚纳尼亚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仍然顺服神，他为扫罗按手祷告。你看，我们绝不可限制神的作为的，神他能够成就任何事情的，我们必须顺服，即使要面对难以接受的人，也要跟随神的引导的。我亲爱的朋友，相信耶稣会带来极大的福气，但是呢，也可能会有大苦难的。保罗就是因为他的信仰而受苦了。那么正如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7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原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水，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看，神他呼召我们显身，而不是呼召我们去享受的。神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一同经历苦难和困境，但是呢，却不是要我们来去逃避的。好，亚纳尼亚他就按照神的指示，就找到扫罗，并称呼扫罗为弟兄。亚纳尼亚有点惧怕这一次会面，因为扫罗到大马色呢，就是为了捉拿信徒回耶路撒冷的。然而亚纳尼亚他顺服圣灵，他蛮有爱心的，就和扫罗来说话了。你看，通常我们都很难向别人去表示爱心，尤其当我们害怕或者是怀疑对方的动机时。不过呢，我们必须听从主耶稣的吩咐，学习亚纳尼亚的榜样，用爱心来去接纳其他的信徒。好，虽然经文没有提到圣灵如何充满扫罗，但是从他生命的改变和成就，那么实在见证了圣灵在扫罗的生命中并赐给他能力了。那么显然，扫罗重新看见和接受洗礼之前，他就已经被圣灵所充满了。好，扫罗恢复视力之后呢，与大马色的信徒就同住了一段日子，便立刻到会堂里边告诉犹太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有些基督徒教导初信者呢，要等到信仰根基稳固以后啊，才可以尝试向他人去分享福音。扫罗在开始全球布道之前，他也曾花时间独自学习关于主耶稣的事，但是呢，他并没有停下，而是立刻去做见证。我们虽然不应该未装备好便匆忙地开始工作，但却可以立刻把自己所经历的恩典来去告诉别人的。扫罗他的论证呢非常有力，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学者，但最叫人信服的是他那改变了的生命。那些人看见他的转变，就知道他所讲的都是真实的。知道圣经的教训和怎么样论证自己的信仰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应该以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来支持你所讲的话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九章23-25节经文记载，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好，犹太人辩不过扫罗，他们就想除掉扫罗。坐在筐子里从城墙上坠下来，必定是相当刺激的。但是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保罗到了罗马帝国宣教时，却从未向人讲过这个经历的。那么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教导。保罗有很特别的经历，但他要说更重要的主题。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让个人的经历妨碍了福音这个主题，不要让个人转移了焦点。那么这个原则呢，是很重要的。有时我们经常会听见有人啊非常虔诚的祷告说，把传道人藏在十字架的背后。那么这样的祷告词呢，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应该为传道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传道人传讲基督，让圣灵把基督的事向他显明，帮助他传讲基督。那么这个就是保罗他的方法。好，使徒行传的九章26节经文记载，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好，耶路撒冷的门徒呢，就以为这是大属扫罗他欺骗人的方法，目的呢就是偷偷混进来，以便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经历过迫害，听过行邪术的西门在撒玛利亚使用的手段和伎俩，因此呢，就不信扫罗已经改邪归正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9:27经文记载，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你看，好一个巴拿巴，他的名字呢是劝慰子的意思，他就走到扫罗身边接纳并且拥抱扫罗，对扫罗非常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需要有这种人的，愿意拥抱出信者，陪他们一块成长。那么巴拿巴他是扫罗的保证人。好，使徒行传9:28-29经文记载，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好，耶路撒冷的会众和教会呢就接受了扫罗。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不是希腊人，而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希腊的背景，他们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区，在希腊文化的环境下来长大的。扫罗的见证呢是强而有力，就驳倒了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了。他们认为呢，要除掉扫罗影响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杀了他。好，使徒行传9:30经文记载，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扫罗回到老家，告诉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对扫罗的家人呢是一无所知，扫罗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家人，只有一次例外，在罗马书16就提到和他有关的人。好，使徒行传的9:31经文记载，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好，你看教会呢持续成长，福音就传到了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那么很快的福音开始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好，彼得在巴勒斯坦西部地区巡回传道，除了在耶路撒冷活动之外呢，他也寻找遭逼迫而分散的犹太人，教导以及劝勉他们。那么接下来呢，路加就介绍了在彼得的事工中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神迹。使徒行传9:32-35经文记载，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好，因为彼得他是使徒，他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好，使徒行传9:36经文记载，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好，这位姐妹呢参与社区的服事，她有缝纫的恩赐。是的，你看缝纫也是圣灵的恩赐，多加她有这种恩赐。她可能没有在宣教大会里边来说话，也没有教导圣经，因为初期教会的姐妹呢没有这种机会，但是多加她做了很多好事。多加在她所身处的社会中呢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他乐善好施，多多周济贫穷人。那么当他死时，房间里边就挤满了前来哀悼的人，他们都是曾经蒙多加恩惠的人。那么当他复活之后呢，这个消息就传遍整个市镇了。好，使徒行传的9:37-43经文记载，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 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好，那么此前呢，彼得曾经在《使徒行传》的3章1到10节行神迹医治病人，也曾经在《使徒行传》的5章1到11节判决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死刑，但是呢，他还没有行过使死人复活的神迹。我们只记得在《马可福音》的5章41到42节。和约翰福音的11章43到44节，主耶稣他曾使雅鲁的女儿和拉撒路复活。那么彼得呢，他就依靠主耶稣的能力让周围的人避开，他就跪下恳切祷告，他确信耶稣必使多加复活，因此他就凭信心就命令多加复活。你看，彼得实际就经历了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9章23节他所说的话。主耶稣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那么《使徒行传》的第10章就继续记载彼得他的服事。虽然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开启向外邦人传福音大门的却是从彼得开始的。彼得他进到了哥尼流的家里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带给他们了。好，《使徒行传》的10章1节经文记载，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好，《使徒行传》9章30节就提到保罗他在该撒利亚，那么其他使徒呢就沿着海岸线来去传福音。特拉维夫他是约帕的一部分，从约帕往海岸线向北走，那么就会看到罗马的该撒利亚。比拉多省长、文武官员他们都是住在这里的，那么哥尼流也驻扎在这里，他是一个百夫长，统管100个罗马兵丁。意大利的军队呢是在意大利招募的罗马步兵大队。好，使徒行传的10章2节就记载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好，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那么是指他的敬拜和神心意，他承认自己的信仰。一个异教徒有可能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我们真希望基督徒呢能够奉献自己，信仰纯正。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敬畏神的人，他不是改信犹太教的人，但是他被犹太教所深深的吸引。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住在附近，在特别的节日呢参加教会的活动，对教会有好感的人，但是他还不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就是哥尼流，他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是指哥尼流他送很多钱给犹太人。以色列国强调要周济穷困的人，那么神在旧约呢教导选民要乐善好施，十一奉献呢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按照摩西律法，以色列民的十一奉献呢分为3类，虽然他们是神权国家，但是呢他们必须捐赠给政府运作，奉献钱啊，维修圣殿，还要奉献收成的1/10。他们是奉献慷慨的民族。那么今天呢有很多慈善的基金会呢都是犹太人所设立的，没有一个国家像犹太人那么的慷慨，犹太人呢大方的奉献金钱来支持以色列国，他们是非常慷慨的民族。哥尼流常常祷告神，这个百夫长呢把他的需要都告诉神，他需要神的光照，他可能对祷告了解不多，但是他却常常祷告。好，使徒行传的10章3节经文记载，有一天约在深处， 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好，申初呢，大概是在下午的3点左右，这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但是敬虔的人愿意过着有规律的信仰生活，把这个时候呢定为祷告时间。那么哥尼流他担任罗马百夫长重任，但是仍然严格遵守祷告时间，那么可见呢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哥尼流他是罗马的军官，他是一个职业军人，他是有影响力的，他对家人呢也很有影响力。那么从外表看他是一个好人，那么正如今天有些人被认为是德高望重，行事为人好像基督徒的那种好人，但是哥尼流他不是基督徒，甚至呢他没有听过福音。哥尼流能够活出光的水平，所以呢他是一个好榜样。约翰福音的1章第9节是这样描写主耶稣的，经文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哥尼流他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他没有经历过主的同在，但是他活出光来。罗马书的1章19到20节，保罗就提到没有神的光的生活，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可怜的异教徒，也就是那些行为端正但却从来没有机会认识神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会永远失丧吗？那么答案就是神他会光照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那么现在神要怎么样把福音告诉哥尼流呢？看来这个障碍呢很大。初代教会呢一开始有8年都是犹太人的，这些犹太基督徒还去圣殿啊，遵守很多犹太习俗，在恩典之下他们可以这么来做，因为他们信奉基督。然后呢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感到很惊讶，但是他们承认这是神的手在做工。那么现在呢，神要如何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之门呢？保罗他是外邦人最重要的宣教士，但是呢神却让保罗留在阿拉伯旷野，在那里训练他。那么西门彼得呢必须打开福音之门，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然后呢神就使用保罗这个曾经最有偏见的犹太宗教狂热分子，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有力器皿。那么显然是圣灵引导使徒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那么你看，真正的基督徒事工呢都是圣灵在带领的，不然就会虎头蛇尾了。圣灵必须在外邦人和犹太人心中来动工，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福音就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好，使徒行传的10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好，在异象中神的使者向哥尼流去显现，他不是在做梦，他是在祷告的时候来看到异象的。有些事在神的眼中呢看为很重要，这不是关乎救恩的，但是神他会留意。哥尼流的祷告和周记就达到神的面前，他就蒙神纪念，那么神就给他福音。你看，不论在哪里，只要是有人像哥尼流一样的寻求神，他就会听见神恩典的福音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生最奇妙最震撼人心的经历，就是与生命的主相遇。那是一场灵魂生命的对接，是旧的残缺破损的生命被更新改换的过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亲爱的小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有

候不把上帝看在眼里的人，上帝必叫他们羞愧。所以亲爱的小朋友，这节经文中提到的愚拙和软弱，并不是指我们一定要变得很愚拙很软弱才蒙上帝的拣选，而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否谦卑，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来倚靠他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哥林多前书1章27节，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将这节经文背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咯。

0: 乔比真讨厌。乔比是猴子家族中最小的一只猴子，大家都很疼爱他。有一天早上，乔比正在画图，妈妈对乔比说：乔比，今天你的丹丹表哥要来拜访，妈妈要做个水果蛋糕，你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去森林采些果子回来吗？
1: 好啊，没问题，乔比说。
0: 第一次独自出门，乔比顺手采了颗果子，边走边吃。忽然他看见一只正在收集果子的小动物，乔比开心地大喊：
2: 嘿，你好，我是猴子乔比，请问你是谁啊？
0: 松鼠妮妮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这只有条细长尾巴的动物。
3: 我是松鼠妮妮，有什么事吗？
0: 乔比歪着头看着妮妮手上的果子问：
1: 你在做什么？
3: 哦，我正在收集栗子。
0: 妮妮说完继续她的工作。看着妮妮不停地跑来跑去收集栗子，乔比心想这个食物应该很好吃，就拿起一颗咬下去。
1: 哎呦，好疼哦！
0: 乔比的牙根本咬不动。
1: 这颗应该没熟。
0: 乔比扔掉果子，再拿一颗咬咬看。
1: 诶，奇怪，怎么可能这颗也没熟呢？妮妮还真不会挑果子，我来帮她把没熟的挑掉好了。
0: 于是乔比把果子扔掉，再换一颗，一颗又一颗，把妮妮收集好的栗子丢得乱七八糟。这时妮妮回来，看见四处散乱的果子，气得哭出来说：
3: 乔比最讨厌了啦。
0: 她头也不回地跑回家。这时乔比看见妮妮气跑了，搔搔头，搞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前面草丛中有两个白色的东西在跳动，乔比马上被吸引住了，他快步地跑上前打招呼：
1: 嗨，你们好，我是猴子乔比，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3: 我是兔子小安，他是我弟弟小杰。
0: 兔子姐姐说完，马上又低头继续吃青草。这对兔子姐弟一面吃，一面不停地转动大耳朵，偶尔还摇一摇身后一团毛茸茸的尾巴。乔比觉得很有趣，忍不住走向前，一手抓住姐姐的大耳朵，一手捏住弟弟的尾巴。但是兔子们被乔比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连跑带滚地跑走了。此时乔比又喃喃地说：
1: 只是摸一下嘛，干嘛生气呢？

0: 乔比又走着走着，听见一阵急促的敲打声，他急忙寻找声音的来源，大声问：
1: 阿姨你好，我是猴子乔比，请问你在做什么呢？
0: 原来是一只啄木鸟。啄木鸟停下工作说：
1: 我正在抓树里的虫子，这是我们啄木鸟的工作。
0: 乔比坐在一旁看着看着，觉得抓虫子真是一件无聊的工作，一点儿也不好玩，于是他用力一跳，往啄木鸟身上扑过去。此时正抓着小虫子的啄木鸟惊叫一声，刚到口的小虫子正好掉回洞里，啄木鸟阿姨气呼呼地飞走了。此时的乔比又无趣地搔搔头说：
1: 真是的，开个玩笑也会生气。
0: 此时的乔比还是想不透为什么大家都会生气，只好匆匆地摘好果子回家了。一进门，突然有人冲过来，紧紧地抱着他说：
2: 嘿，乔比，好久不见咯。
0: 原来是丹丹表哥。乔比被吓得差点就把整篮果子打翻了。突然乔比看见桌上的画：
2: 你看，我把它修改得多漂亮。
0: 丹丹表哥得意地说着。此时乔比心里突然好生气，他觉得丹丹表哥好讨厌哦。
1: 哎，这是我的画哎，你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乱画呢？
0: 在一旁的妈妈刚好做好了香喷喷的蛋糕，乔比一块都还没吃完。在一旁的丹丹表哥却已经把其他切好的蛋糕都吃光了，还一直说妈妈做的蛋糕好好吃。乔比这个时候气得直瞪着丹丹表哥。傍晚的时候，丹丹表哥回去了，乔比一个人默默到屋外坐着。
1: 今天真是不快乐的一天，朋友不和我玩，回家还被讨厌的表哥欺负。
0: 就在乔比感到非常不快乐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在对他说话。
3: 哈哈哈，不快乐的小朋友，快告诉我为什么呢？
0: 原来是猫头鹰悄悄地飞过来，停在乔比的身旁。乔比就把今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猫头鹰。猫头鹰神秘地笑一笑说：
3: 因为你和丹丹表哥都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1: 是什么事呢？
0: 猫头鹰在乔比耳朵旁讲了一些悄悄话之后就飞走了。

亲爱的小朋友，猫头鹰到底在乔比的耳朵旁说了些什么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乔比真讨厌的故事要先在这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希望小朋友你也可以继续和佳佳姐姐一块儿在爆米花的节目里来听惹人厌的乔比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Life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要利用三次节目来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这个信息有九个重点，你可以做笔记把它们写下来。第一，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第二，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三，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第四，启示录是饶有意义的书卷。第五，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第六，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第七，启示录是尊贵的书卷。第八，启示录是崇高的书卷。第九，启示录是战斗的书卷。我首先读出一段文字，描述火山爆发时老哈里如何回应。文章这样写着：圣海伦火山猛烈喷吐，灰蒙蒙的蒸汽划过几百尺的蓝天，替俄勒冈上空粉饰一番。地质学家看着手上的地质仪惊叹不已，地球正踢腿跳舞呢。警报怒嚎，护林员和州警察驱散游客和居民，呼吁你离开不断扩大的危险重地。实验室和实地考察得来的每一项科学证据都显示火山将要爆发，且要喷吐烈焰。狂暴肆虐的破坏足以把整个森林夷为平地。巡逻车驶过，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大声广播危险警报，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每一个十字路口亮着标示警告危险警报，收音机和电视台、民间等各类媒体播音员纷纷呼吁危险警报，危险警报响彻山林，湖边的村庄、旅游营地远足山径空空如也，人们听见警报都蜂拥逃亡。可是哈里尊明却半步不离。哈里是斯皮里特湖度假屋的管理员，而斯皮里特湖位于圣安娜山烟雾弥漫的山顶北边五里。护林员警告哈里火势很快蔓延到来，邻居都劝他跟他们一起逃难。哈里的姐姐甚至打电话催促这位老头，叫他别傻昏了。可是他的警告哈里一概不理。明信片上是明媚的风景，有他湖岸的家，清澈的湖水半映照着矮矮山巅。哈里看着电视微笑着说，没有人比我哈里更了解这山，他绝不敢对我轻举妄动。1980年5月18日，沸腾的烟火蠢蠢欲动，勒紧的山脉快要按捺不住。那时哈里在煮鸡蛋和咸肉，然后喂他16只猫，又在刚割好草的泥土旁边种植矮牵牛花。早上8点31分火山爆发，火浪滚滚而至，远比音速要快，瞬间把哈里还有150里内的一切全部淹没。在那千钧一发快要被火浪吞灭之际，哈里到底有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呢？他心中会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有别的决定，乱石山崩化为巨大云雾， 卷进十里以外的高空，转眼灰灰烟灭。他来得及叹息自己亡梗愚昧吗？火山爆发威力比核弹强500倍，可以把整个广岛这个日本城市夷平，厚厚的泥泞和灰尘填没了他的房间、他的猫耳，还有他刚割过草的平地。他是不是在泥泞和灰尘中奋力挣扎了？还是瞬间人间蒸发，如广岛事件中100,000名生灵涂炭一样？现在哈里成了俄勒冈街角的传奇人物，因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海报上、啤酒杯上都印有他的模样，笑着鄙视我们。唱民谣的歌手唱歌讲老哈里的故事，说着冥顽不灵的老人宁愿把耳朵贴向山，也不愿意聆听别人的警告。今天不乏像哈里那样的人，末世的警号到处可见，验证了圣经讲述灾难的预言。可是许多人就像彼得所警告的人一样，漠视并嘲笑着提出警告的人。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大抵这些藐视灾难的人都得读一读圣经中一个书卷，书中的警告比人们对哈里慎重的劝告严肃的多了。这本书就是启示录，实际上它预言世代的终结。这是怎样的书卷呢？启示录充满了种种意象和预兆，描述至高的荣耀和骇人的深渊，辉煌的场景和恐怖的景象。书中谈到天上地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他叙述了天使、基督、魔鬼，谈论天上的征战和地上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有上帝的审判，圣宰大陆的网要倒在地上，七只号要吹响，七个印将揭开。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宣告坟墓、死亡、地狱、基督的仇敌要毁灭。英国文学家米尔顿谈到他经常看的启示录有这样的描述，既是庄严肃穆，又是宏伟尊贵的悲剧来到终结。雄伟的场景与七部和弦分层交织，谱奏哈利路亚的交响乐剧中幕落，他诗意的词语捕捉了启示录的奥秘与庄严。我希望花一点时间在开始这一系列讲道的时候先让你了解一下启示录的基本特点，我会比较直戳了当的先做个介绍，希望这样可以引起你的兴趣，投入去研读启示录这本书，也希望刺激你对这本书的口味，摒弃你对这本书的固有想法和印象。然后我们会按章按节去解释经文的意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启示录一些特点直接列出来。我认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启示录最重要而又明显的特点就是先前说的九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人们误解这本书大概是由于以下六点看法。第一，有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对圣经不感兴趣，更不愿说启示录了。这些人通常是教会以外的人，他们对圣经提不起兴趣，要研读启示录肯定是非不得已也不愿意的事。第二，有人不相信，这些人知道启示录这本书，但他们倾向不理会它。但以理书12:10提到读他预言的人，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我们这些有圣灵内住的信徒，对于理解启示录尚且感到内心挣扎。你们能想象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看这卷书，试着去研究它，会有怎样的想法？他怎么可能理解呢？圣经哥林多前书2:14提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许多人是不相信启示录的。除此以外，第三，有的基督徒一点兴趣都没有。在教会里悔改得救的信徒中可以找到这类人，他们就是对预言不热衷。别告诉我启示录的事，我只想实际一点，学一些道理提升生命。第四，有人不友善。这些人假定都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启示录汇集了天堂的神话、预言、幻想和民间传说，他们不同意启示录字面的解说有任何价值，他们以灵异解释书中的真理，觉得这卷书按字面解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那些真正上教会的信徒，他们的教会教导圣经，并且经常有系统的讲解启示录。我认为除了这些人以外，大多数我们认识的基督徒都没有学过启示录。第五，有人没学过。这些是上教会的人，他们对启示录感兴趣，但教会从来没有讲过启示录的意义。讲完了关于预言的第一堂课，我上星期遇到其中一位同工，他这辈子去过一些挺好的教会，浸信会独立的浸信教会，但他的话把我大吓一跳。他告诉我，他上了那么多年的教会，从来没有听过启示录一系列的研经讲道，他这辈子一次都没有听过。我心中渴望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能理解这本书，而不是不知道、不相信。没学过这本书或对他提不起兴趣，不友善地看待他。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第六，有人却是明白。当我们往下研读经文，就会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好了，第二个重点，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一件事我们说了，启示录有一个特点，它是一本给人误读的书。第二个特点，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本关于弥赛亚的书卷，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回到1522年，马丁路德这样描述启示录，我的灵无法明白这本书，而我为什么没有重视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书中没有教导基督，也没有提及基督。然而12年后，马丁路德虽然更正了自己想法，可是他临终仍然没有对启示录仔细思量，因为他始终认为启示录没有怎么样说过耶稣基督。我百思不得其解，如马丁路德这样睿智的人，竟然可以妄下如此荒谬的论断。启示录最清楚不过的莫过于它的主题，而人子就是他成书的目的。很可惜，早期的圣经版本中，这卷书的名称是圣约翰的启示。请你注意，圣经各卷书卷的名称并不是启示而来的，而圣约翰的启示显然并不正确，它根本不是圣约翰的启示，这是启示的书。请你留心书卷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由此可见，启示录是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启示录揭示了至圣至荣的主是教会隐藏中的元首。启示录描述被人藐视的拿撒勒木匠成为天上敬拜的对象。启示录记载遭拒绝的王在宝座上君临天下，原有宇宙万物的权柄。不但如此，他描绘了加略山的救主握有王权，是天上的审判官。实在没有别的书卷像启示录那样叙述耶稣基督的。福音书把我们的主描绘成谦卑的模样，一个寂寂无名的人走遍天下。他生于马槽，走过巴勒斯坦尘土飘扬的路，最终来到十字架，钉死在上。这是耶稣的羞辱。新约的使徒书信都是出自保罗的笔下，他谈到耶稣在世上如何被人藐视。我们在福音书也读过这样的内容，我们只能在零落的章节中瞥见耶稣的荣耀。腓立比书第二章 写道：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可是到启示录，你才真正看见如此荣耀的耶稣基督，不再是马槽里的耶稣，也不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乃是充满荣光降临的基督。他与众圣徒在统治四方，掌令天下。所以说，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他介绍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好好研读启示录，而没有比从前更爱基督的话，那么就错失了我们读这卷书的目的。我们读启示录不是要满足知识的口腹，而是要全速前进，深化我们所认识的道理，并且明白上帝将来严密周详的计划。我们在这里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录，是要认识他，深爱他，而且更胜从前。到了将来那一天，我们会一起分享他的荣耀，我得要竭尽所能地认识他。所以说，启示录是一本弥赛亚的书，启示录其实是弥赛亚的书，却被人误读了，这是你一致同意的。另外，第三个重点，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圣经中出现了各种象征符号，承载着神圣的启示，可是这本新约书卷却比其他书卷含有更多的象征符号。启示录充满了各种象征，因此显得特别神秘。象征符号在启示录中到处可见，圣经常常以象征的手法传递真理。可是论到启示录丰富的意象，就没有一卷书能与它媲美了。在启示录里面，象征符号符实皆是，甚至在启示录的开头，书卷已经告诉我们，书中将要以这样的方式把上帝的晓谕阐述出来。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一节，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以比喻、以象征符号来揭示上帝的启示，他把充满各种的启示交托拔摩岛上的约翰，让他记录成书。启示录充满奥秘的色彩，因为他描绘了已知和未知的事，他描述基督身体内和身体外的事情，他描述今世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以象征的方法描绘天使与恶魔，还有天上的众天使与天上执政的，他谈论了众官员、各国统治者，有时甚至以象征的手法代表人民。在第一章，他介绍了耶稣，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个审判者，有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而出。启示录最显著的就是数字的运用和数字的象征。莫里斯博士对启示录中的数字符号有相当独到的诠释。启示录有一些数字特别显著，你看看整卷启示录就会发现几个数字：二、三、三又二分之一、四、五、六、七，其中常常强调十二这个数字，还有四十二，然后是144,200,000，一直下去。我认为启示录中最为特别的数字就是七这个数字。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出现54次，而每一次提到这数字，总是说七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把所有这些七的东西全部记下来，我不会要求你都把这些东西抄下，可是我想尽量的把这些东西告诉你，好让你有个大概的印象。启示录中的七：一、七个教会；二、七灵；三、七个金灯台；四、七星；五、七盏火灯；六、七印；七、七角；八、七眼；九、七位天使； 十七之号，十一七雷，十二七千，十三七头，十四七个冠冕，十五七位天使，十六七灾，十七七个金瓦，十八七座山，十九七位王，二十七福，二十一七年审判，二十二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每封信有七个部分，二十三七个关于基督我是的称谓。在启示录一章八节，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一章第十一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一章十七节说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一章十八节说到，又是那全活的，我曾死去，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二十一章的第六节说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二十四，天上七首赞美歌。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讲到这里，我很希望你能抽空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收听感想。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下次我们继续谈振奋人心的启示录，请记得准时收听。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没错，如果您关注真爱住我家，你就知道这一整周我们听众都有福利了，这可是一个惊喜啊！希望大家都四处奔走相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盛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
1: 感谢神，就是因为我爸的信主呢，那后来我妈妈也就是不久之后在医院的 chapel 也受洗了。然后我呢，也是有一天，刘牧师就用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小册子，也带我接受耶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现在回想，我是不太清楚他在讲什么。我记得当时他叫我看那个小册子，然后翻到有一页，就是左边那页、右边那页各有一颗星，画了一颗星，然后两颗星的中间都有一个椅子嘛。好，然后左边的这个椅子上面坐的是我自己，然后这个椅子周围就是乱七八糟的线条啊、点啊什么的，就是很混乱。然后右边那颗星呢，就是椅子上面坐的是主耶稣，然后自己退在一个新的一个小角落，然后周围的线条就非常的整齐，这样子一看就是很有秩序、很平和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牧师就问我说："你觉得哪一个代表你现在的心情？"好，那我说就是左边的。那他说："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心变成像右边那样，让耶稣来做主？"然后当时，老实说，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变成右边那颗星，但是我只觉得我好像那个快淹死的人，就有一块木头丢过来，让我可以抓一抓这样子。那 anything， 我就觉得我说好，我说我愿意这样，然后就很奇妙，刘牧师就带我做了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不止的一直流这样。就后来做完那个祷告以后，我都忘记我当时在讲什么东西了，可是我只记得我就跟着牧师一句一句讲，然后我就哭得很厉害这样。好啦，结果那一天呢，我回家以后很奇妙，就是我睡了一觉非常甜美的一觉哈。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胃常常会痛，大概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就常常睡觉的时候胃就不舒服，也睡不好。就那天晚上就一觉到天亮，然后早上起来我就发现，诶，奇怪，胃不痛了。好，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变得很轻松，好像原来重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的身体还是一样啊，就是情况并没有好转，但是我觉得从那天以后，我总觉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个什么力量拖住我这样子。所以后来现在回想，当然就明白了，那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嘛。可是当时真的是信得迷迷糊糊的，然后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等于说因为我爸爸他的一个转捩哈，就我们全家通通后来都信主了。对，所以
0: 这个经历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奇妙的，就是当神对一个人拣选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心意也是透过我们最至亲的人，成为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好像一把钥匙，把我们启动了我们一个对自我的意识，就是我们真的是无力的、无能的，我们最爱的人我们也帮助不了。然后同时呢，当我们自己愿意承认软弱的时候，神就来做主了。那我想刘老牧师他也永远想不到，就是当时作为牧者，他的正常的探访、他的爱心、他的祷告，神借着这么弱小的一个他，去成就了将来很大很大的一个事情。
1: 是
0: 所以
1: 的，
0: 我相信他现在也是一个与有荣焉，就是啊，
1: 感
0: 原来
1: 谢神，
0: 我参与了上帝在圣家的这个工作哈。那
1: 感谢神。
0: 因为您先生不在，我想呢，下一次我会单独采访他的信主的经历。那您跟先生是在信主之后认识的，对不对？你们是怎么样子？你们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展开的？
1: 这个其实真的好像应该让他来讲。但没关系，我就先简单的说吧，以后你再详细去问他。其实我们不是哦，我们是信主之前我们就认识的，而且不但是没信主，而且他还是迷信算命。
0: 哇，
1: 耶耶耶，很奇妙的一段经历哈。那个时候我大四嘛，我在大学四年级，然后台湾念完大学的男生是需要先当两年兵的，所以呢当时我大四，然后他当完了兵这样子，然后我们都要出国念书，然后就在当时台湾的教育部有一个出国留学生出国之前要去参加一个讲习营这样子，然后我们都不约而同报了那个营会，然后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就刚好分在同一组，然后他呢他是被选成组长，然后我是被选成副组长，所以我们是等于说就是在那个组里面就有很多的互动嘛。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我们吃饭都是一个组一个大圆桌这样吃饭，然后吃饭当中他就突然间讲到说，诶，我会算命，诶，我会看手相这样子。然后你就知道那一桌有很多女孩子嘛，那他这么一句话，后来他就摸到每一个女生的手，然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把小手伸出去让他来摸，
0: 真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1: 然后呢我呢就是什么都不信，所以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把小手给他摸的人。因为我真的不信算命这一套，但是呢他 somehow 还是要到了我的生日，他知道我的生日，然后我大概有透露给他说我什么时候出生的时辰是怎么样，所以他拿到那些资料。后来呢那个营会结束之后呢，反正他就开始邀我出去嘛，好，然后我就记得的时候我跟他第一次去阳明山还是哪里，结果那天下了雨，下起小雨来，然后呢我们就要躲雨就躲到车上，然后坐在车上呢，他呢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头来，然后打开来他就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你的命盘，好，然后呢他又把另外一张纸头掏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我的，然后就开始在跟我解释很多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啊，什么你这边有什么我这边有什么我怎么样你要，然后最后得出来一个惊人的结论，就是我们呢注定是会在一起的，
0: 天作之合。
1: 对，所以当时你知道我完全是把它当作是一个玩笑了，我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有趣了哈，就是见面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约会你就跟我讲这种话，然后那我也第一次交男朋友嘛，所以我只觉得这个人看起来也算老老实实，也不像是个坏人，然后谈吐也还可以啊，然后讲话也挺有趣的，所以经过这段我回去就跟我妈讲嘛，然后我妈也听说，哎呦怎么有这么好玩的人啊哈，我们都当作玩笑没当真，完全没有当真，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信主。后来在台湾我们就反正就是交个朋友嘛，然后不久之后他就先到美国，然后再过了一个多月我就也到了美国，然后我们就开始两个人留学生生活。那应该是因为在美国留学生活比较寂寞吧，所以反正我是在 UCLA， 我住在学校附近，那他是在他的学校 Azusa Pacific， 也是一个基督教大学，对，他在那个学校附近租房子住，所以我们周末就会聚在一起啊，吃吃啊，聊聊这样，所以就这样子交往了，交往等到我念了一年半嘛，那一年半之后毕业了以后他就向我求婚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交过其他男朋友嘛，所以就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好像说 no 啊，然后就傻傻的就白纸一张就嫁给他了。
0: 但是您讲的时候好像平和，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背后有好多的计策。
1: 而且我跟你讲哈，我觉得现在回想呢真的有其实是有黑暗权势啊，因为这个算命的背后真的是撒旦的诡计嘛。
0: 嗯，但是我看到的是其实神的权柄更大，虽然允许你们两个小孩然后透过这些我不知道他自己信不信啊，五花八门的东西，不管是骗小手摸还是骗一个女孩子娶，我觉得他对你爱是真的，就是他第一次发现 只有这个本来很喜欢的女孩，其实她 target 不是摸所有人的小手，她就是想要摸你一个人小手，偏偏没有摸到，最后就要来一个更大的，就干脆我把生辰八字拿出来算一算。虽然看起来是我们一开始是一个这种像玩笑一样的，然后透过一个民间的宗教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神不喜悦的方式，但是我相信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神很大的保守和拣选，因为更真的是天作之合嘛。所以等于你们二位结婚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信主。
1: 对，而且老实说了，结婚以后呢，我发现我们两个人还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两个的差异性真的是南辕北辙啦、哦、所以呢我们的共通点不是很多，所以我常常一路走过来，我周围的朋友都听过我这么说，我说要不是我们有信了耶稣啊，我们大概走不到今天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婚姻其实是神自己等于是化咒诅为祝福，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信主，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以现在世人的观念来讲，我们的结合是很真的是蛮勉强的说句老实话，所以在结婚头几年我觉得也是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 challenge。 对，其实这个挑战一直到今天都有了，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很不一样的人嘛。 对，
0: 对，
1: 可是很奇妙，就是在神的手中好像很多事情就是变成有转圜的余地了。
0: 是，
1: 然后尤其我们现在又你看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们都孩子都长大了，然后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在泥土音乐一起服侍，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神所安排的环境哈，神所为我们开的路当中，我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特质是好像神特别为我预备的
0: 是
1: 真的，就是说很多东西要是他也像我一样，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像现在的这样子服侍的一种情况出来。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哎呀，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真的
0: 是。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其实在上世纪进入2000年代期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很多外国的企业高管、外侨或者是商业的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去到中国的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咁其实今日喺录音室里面呢，我就请嚟咗 Louisa 卢平姊妹。佢亦都系呢喺嗰段时间呢同丈夫呢壮妈呢一起呢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首先讲下呢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段时呢阿 John 呢他的工作是非常之顺利，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呢是过住很理想的，我们说叫做外派人员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情况是怎样。
3: 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先生个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我住咗喺北京16年，即系完全系丰富咗我嘅人生。咁啊，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个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系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系好丰富嘅，但系亦都可以话好单一。因为我哋嘅圈子好细，全部都系啲外派人员，啲仔女咧都系喺国际学校读。我哋住嘅地方咧，差唔多大家都系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啊，都系差唔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咧，亦都系得一间教会拣嘅啫，就系 BISF 啦，因为系专系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国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系 local 人系去唔到嘅。咁生活可以话系好单一，但系亦都好丰富，因为丰富咧系啲人啊，嗰啲又系嚟自唔同国家，佢哋都带住当地嘅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咯吓。咁我哋间BISF 嘅教会，咁我哋初去嗰阵时都系英文为主，后期咧就有广东话、有国语咁样。是好的方面，是生活上啊，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个同人唔同嘅文化嗰啲人相处啦。但係亦都可以话有个危机嘅，就係有时生活喺一个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㗎。如果係梦幻嘅感觉入面唔识去警醒咧，其实都系一个危险，就系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呢啲机会出现咯。
2: 之后咧，你 husband 咧就换咗工嘅，咁你开始咧就感到好冇安全感，似乎即系话之前嘅安全感系喺好梦幻嘅理想生活里边，咁到实际要面对生活嘅时候。咁嗰陣時咧，就意識到呢啲係虛假嘅安穩，呢啲所謂人哋羨慕虛假嘅安穩，同你真正之後得到內在嘅實在平安有咩分別？
3: 哦，分別好大啊！我覺得，外在嘅嘢咧係可以隨時冇嘅，你個價值同你個安全感咧，如果你是坚信在神入面是攞不走的，无论你是什么的环境入面，你都可以企返起身。但是如果我们看重外表的呢，即是这个外表其实是随时是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的没了，或者一个生意的失败，是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也都经历过做生意失败，也都经历过阿 John 揾工揾咗一段时间，即系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嘅。嗰阵时我就喺度谂紧，到底我嘅价值喺边度？ 我的安全感在哪里，是不是我的安全感和价值是我的先生份工作，是他的背后的光圈，还是是我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虽然那段时间经历是痛苦的，因为没有经历过，是吧，是一个低谷，但是我觉得令我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如果我没有这些这样的经历，我可能都不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这样。但原来从心灵入面来讲，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这些都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我看回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揾工嗰段时间，正正亦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翻去佢嘅度咯。
2: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3: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揾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喺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咧，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咧，就唔系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咧，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系你睇到好多条路系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嘅咁。而嗰个 moment 咧，有一个弟兄咧，佢系读紧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齐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哎，如果读咧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啦。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齐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系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哋。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头早5点起身，搭4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然后搭翻4个钟头车翻翻去。因为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2: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3: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3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佢睇个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佢即系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啊？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亦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啊，我而家睇翻就系佢搵唔到工2年，而呢2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 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系咧翻到香港嗰阵时就又离开咗。然后嚟到移民加拿大嗰阵时，我系 Pop Moody 众恩堂信主。嗰阵时佢就话：哦，你信啦，我车你去啦。我就唔去啦咁样。到临尾嗰阵时，有感动啦，佢又好似翻去。但系一翻到去大陆做嘢咧，又开始专注咗喺工作，好似三嚟三走咁样，直接到佢嘅低谷嗰阵时，我谂佢就认识到自己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样咯。而呢一个 course 咧，我觉得唔单止对佢，亦都对我。我哋夫妻讲多咗好多心灵上嘅嘢，以前可能讲就系个阿仔啊、屋啊。但是呢，因为接了这个，我们虽然旁听啫，但是都很多功课的嘛，我们不 take credit， 我们都要做功课。在个功课里面，很多时候日都有时间啦，吃完饭在个园区里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开始懂得去讲自己的心灵的感受。日都因为这样，他同阿仔，因为他有时间嘛，以前很忙，经常出差，阿仔其实都不是很见到他。但是因为这样他有时间，正正那时候阿仔是11、12岁，一个建立父亲的，在父亲的形象里面去建立男性，那段时间去空，即有时间，那变成他很多时候跟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阵时梗系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系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咧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嘅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喺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2: 但好似好快呢，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再冇咗好多钱，你话帮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甚至咧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呢？
3: 咁啊，好感恩啦。其实都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阵时读紧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
2: 即系国际学校
3: 系啦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个国际学校嗰个课程咁。咁点知咧就又系神啦，系好奇妙。嗰、那个 Headhunter 系9个月前揾过佢。之后再找翻佢，咁好顺利。咁佢呢一个咧就系、是、中港台嘅一个新嘅一个 business， 佢系开国功臣啦咁样。咁喺呢6年做嘢咧，我觉得佢嘅变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紧张，佢识得释放好多压力，亦都用咗主耶稣嘅心态去。好似牧养佢下边嗰班同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做得好开心咯。嗰间公司最后咧系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咗，咁收购嗰阵时，因为佢系中港台嘅一个 GM 啦，咁所以就有翻啲股份分嘅，咁嗰个补偿就系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个 loss， 咁我真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得嘅系神。攞走都是神，一切都是上帝一切的供应。咁后尾阿仔去咗读大学，翻翻嚟加拿大读大学嗰阵时，另外一间公司就请咗阿庄去台湾。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已经想 slow down 佢个工作。咁个台湾做咗2年就正式退休。我觉得神系俾我最好最好嘅时间，就系、是。是台湾的夫妻生活咯，因为我仔不在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成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在对方。有时我们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吃下东西，即过一些是好像重新拍拖的生活。 即是很 sweet 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留给我最好的回忆，也都是一路让我现在成为好像还有很被爱的感觉在里面。是啊。

0: 本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1: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因为阿 John 已经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个居住喺入边。但系咧，因为我哋系加籍咧，就可以即系三个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阵时我哋都好，仲系好享受台湾嘅生活。点知当系一有 Covid 嗰阵时咧，就台湾政府就话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谂过大湾区嘅，但系咧用晒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嘅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系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在 COVID 他回不到去，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阿 John 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喂，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喺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阿仔同我系陪住佢咯。
0: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1: 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三个月至半年嗰阵时，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total 有40多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装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 John 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日都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同阿仔喺温哥华，而且嗰阵时系 Covid， 你知啦，冇人来往噶嘛，大家都系 soon 噶嘛，系嘛？但系喺佢个感觉入边，佢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佢，喺灵入边 support 佢，好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亦都有啲弟兄姊妹就揾咗牧师去探佢啦。咁我觉得有佢一开始唔接受。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他接受了，他回顾他自己的人生里面，他都犯了很多的错，离开了神又回去，他最后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必须要跟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佢嘅，我系好似突然之间觉得呢个好似唔系我个老公咁样，又唔接受，变咗佢非常之接受呢样，佢甚至觉得呢个系一切系最好嘅，佢亦都知道佢去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先生其实好坚强嘅，佢系潮州人。骨子里系有大男人主义啊，外表睇落去好温文。我同佢结咗30多年婚之后，我冇见过，好少见过佢喊。我谂数埋都唔知有冇两三次。但系嗰段时间佢成日喊，佢喊唔系为佢自己要离开嘅喊， 佢喊佢好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唔系佢嚟嘅咯，真系我睇到圣灵同佢同行，我睇到佢住喺上帝入边。一开始咧有 cancer 嗰时，其实佢好惊嘅，佢好惊唔系惊自己，我谂佢最惊系唔舍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嘅。到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同我讲。他差不多日日都跟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这样跟我说，甚至有时他又会捉住自己的手在心口跟我说，你将来会好好的，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他成日都这样跟我说。他的遗言给我就是你要做回自己，他给我的仔的遗言就是要他一生一世都住在神的殿中，这个是他给我的儿子的遗言。最后那个几月呢，他很少跟我说家里有什么事啊，你要做什么，跟我倾亲偈呢都是讲上帝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在那里跟我说今天的白云在我身边好像包围住我，神的爱包围着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跟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经常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着他的手，拖着我的手，一起走这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感情，是好像是神家入面那种那么 purity 的一种的关系咯。有些弟兄姊妹去探他啦，牧者去探他呢，想着去安慰他，怎知他们说哇，好像我们被鼓励，他是一个不觉得他将会三个礼拜要走的人。他走之前的一个礼拜，他还是 Zoom meeting 跟我们北京的弟兄姊妹四十几人去讲他的在这段时间的一些感受，都很震撼，我觉得。所以 我跟他说，我说你虽然你个人在个病床上，他那时候在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那里，我说不过我说你的影响力可能已经是 worldwide， 因为你跟这么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他们不是只在北京，他们已经去了他们自己现在住的 hometown 里面，可能是英国、美国、新加坡，他们都感受到你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分享你的 story， 我说都有这个影响，我说你不要提小你自己的影响。
0: 你是很记得当时发生的事，很记得他所讲的事，很记得你自己当时的感受。所以我很想你再讲给身边的听众听，信耶稣那份的分别，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喜乐。不如就讲一下你的仔在当时怎样可以放手呢，对爹哋，即是都很年轻的仔，都很小的嘛，是吧，读紧大学。
1: 你出嚟做嘢啦，
0: 出嚟做嘢啦。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喎。
1: 当然我系接受唔到啦，吓，即系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系几好，咁即系仲系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系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个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我差唔多有一半嘅系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嘅。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咧，唉，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咁，亦都有好多emotion 即情绪在入面。但是呢我觉得神呢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阿庄呢两三个月，要佢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下走，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嘅目标啊。所以我所有嘅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其实阿庄佢走之前，佢写咗七封信，一封信俾我，一封信俾我仔，然后咧有五封信咧系俾咗佢屋企人嘅，其中有一封系俾我妈咪噶啦，咁啊亦都录咗一段七分钟嘅说话系俾佢妈咪嘅，因为我妈咪同佢妈咪都唔系温哥华，咁所以佢好似要一个交代咯，我亦都睇到佢。最后他会跟我说、神有神的时间，他完全是接受了神给他这个时间走。我经常跟他说我不舍得你，因为你走了我会变了我的人生是灰色。他就跟我 说你要记住、神有神的时间，给你三年五年，神今日俾咗我呢一个时间就系最好嘅。佢话你就算俾我活到80岁，而我唔系喺神入边，都唔系最好。佢好接受佢嘅时间。我谂呢啲嘅交流啊，因为我仔咧，最后嗰几月咧，佢喺医院翻工，佢攞住个 laptop 咧就喺医院，佢由朝到晚就喺度喺嗰个房度陪。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系有自己嘅套房嘅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有时我相信阿仔系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个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他完全看到了，所以呢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咯。阿 John 他的墓地是他拣的，那个安息礼拜的牧师是他拣的，诗歌是他拣的，他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同埋阿仔做这个分享他的人生都是他拣的。我的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他叫我仔就是在 funeral 讲，我仔就写了差不多他临走的三四日之前，我 Sally 我不太记得，我仔在他的床边跟他讲回我会讲这些东西。当时我很记得我仔讲的时候哭，但我老公是笑着跟他讲，他说你讲的啲系咪真噶？冇作嘢喎，咁样，即系其实嗰个道别咧，唔系我仔对我老公嘅道别，唔系佢走咗，其实系佢未走之前咧，好似已经 process 咗，而且系阿庄亲自同佢 process，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系令到我仔系最后佢好快嘅时间就 release 咗呢啲痛苦，而佢 release 咗，佢有呢个 energy 嚟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嗰几年咁样咯。
0: 你一路讲咧，我一路喺度想象喺医院嗰个情景啊。嗱，你话咧仔仔咧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同佢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嘅结束啦，一个 closure， 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后佢可以 support 你，但系你之后又点样去面对失去佢嘅痛苦咧？系咪三年好似佢话斋，三年又点，五年又点咧？
1: 哦，呢、這个真系一个对我嚟讲，我系。一个重新，如果我而家睇翻，佢走咗之后咧，头嗰一年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如果问我用一个形容我个状态，就系、是、我好似一个精神病人喺个精神病房四埲墙猛咁喺度撞，因为实在太快，我。同埋学你话斋，我之前压咗好多我自己嗰啲情绪，到佢走咗之后， 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咁、那个爆发，佢已经走咗啦。我好多 question， 我问佢问唔到啊。但系我老公走个前一日，差唔多系十个零钟头之前，佢嗰晚佢就我喺佢个床边，因为嗰晚医院就俾我留喺佢身边。咁我老公就醒咗。即是他用了很多的 energy， 你就抬起个头就射咗我面珠咁一打，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是经文来的，我当时听完了，哇你什么事啊，走来不得，因为他那时已经屙血了，即是他都还可以跟我这样讲。咁我第二个呢，我就问他，我说你看到点什么啊，这样。佢话俾我听，佢睇到白云，睇到青草地，睇到彩霞，睇到 animal， 睇到圆圈啊！我唔知圆圈代表咩嘢，但系话佢睇到诶，佢好努力行紧一条楼梯。呢、这个讲楼梯嗰时候，佢讲咗两次，只手仲喺度做紧咁样。呢、这个就系佢最后嘅时间，就嚟佢走之前，差唔多佢讲得比较清晰嘅说话俾我。我觉得当然啦，后尾之后咗我仔嚟嗰阵时候，佢要我同我仔去祷告，为佢祷告。我哋两个祷告完之后咧。我其实都唔记得咗我当时祷告咗啲乜嘢，之后咧就轮到佢祷告，但我听唔到，因为佢已经出唔到声，但我知道佢喺度，因为佢个嘴喺度擘得好大。但系最后嗰一句咧就系、是、我相信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是、话 I love you both 咁样，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

0: 之后就昏迷咗啦咁样。我当时咧就我握住佢只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只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啊。所以咧嗰日咧。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翻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咧，我喺冲凉嗰时咧，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话你容许嘅，你就让佢快啲走，唔好再俾佢有任何嘅痛苦，我就祈咗呢个祷。之后我就去咗医院，我就 hold 住佢只手，我一路都唔敢放，我一边是我好，另外一边是阿仔好，有两点几好到六点零钟的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那个呼吸呢好，即差不多，那他呢就同神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求你将爸爸接走在青草地，不要让他这么辛苦。我仔祈完这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台系确信，佢亦都确信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安排咯。点解佢会咁谂咧？就系佢嗰晚走咗之后，佢都好唔开心，佢就去佢个教会个牧者喺 YouTube 嗰度听到。咁啱个牧者讲嗰场道咧，就系讲死亡同埋讲人生嗰个两大点。然后个牧者个妈咪都系 cancer， 而个牧者咧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所以他第二天跟我说，他说这场道是神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很确信，他经常跟我说，他说爹地是去到最好的地方，他说你不用担心，他已经是在青草地 animal 白云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而我自己不是这么有信心，觉得他虽然他跟我说过这一番说话，但是我没什么信心的，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到底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即是我会有这些这样的思想，很多声音，因为你的情绪崩溃。但是呢，他留下一句说话，就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像我搲实个水泡一样，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翻去嗰度。我哋有一个 group 啦，去每日睇圣经。头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会写低我啲感受。我觉得写低我嘅感受入边，其实系好 release 我入边啲苦毒啊！无论我嘅嬲又好，唔舍得又好，伤痛又好，乜都好，喺呢啲苦，我喺个文字入边写咗出嚟。亦都因为神的话语呢，让我有好多另外一面以前看不到的一面，而他这些的话语呢就好像入了我的心灵里面，好像慢慢在撩紧我。我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吃过一粒安眠药，我没有吃过半粒忧郁药，我靠的什么起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他每天这样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咁样，所以对我嚟讲，我嘅医治嘅过程就系神嘅话语。
1: 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系北京翻嚟噶，你真系要访问佢啊！我哋个个都觉得 Louisa 改变咗好多，多谢你啊！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嘅人啦。多谢你咁宝贵嘅经历，咁我知道你仲预备咗两个经文咧，鼓励我哋，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好，经文咧就系、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啊，嗰、那个金句系话神嘅道系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 连个心入边嘅思念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嗰五年被医治嘅嗰个咧，我真系感受到神嗰个话语嗰种 power， 佢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嘅骨髓可以，令到你嘅灵、你嘅魂系可以。完全可以改变。今时今日我睇翻我同我以前阿John未走嗰时候，我好多嘢都变咗。我有一个悲观，变咗而家系一个比较睇嘢比较积极嘅。以前睇自己多嘅，而家我觉得我会睇人多咗。呢、这个就系神嘅话语去改变我哋心入边嘅意念。我觉得佢好 powerful， 我就系靠住。神的话语这样走出来，你再看回，我会觉得当你的注意力是神亲自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的 suffer 都不是 suffer， 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站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形式。当我去接受我这个形式，而我这个形式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了我 suffer 的。所以呢，我老公留下那句说话是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想，那个爱是不是他给我的？其实现在我说是上帝的爱，才有这个能力去盖过我们所有的 suffer 的痛苦。
1: Lisa， 你已经是得了秘诀了，因为你紧找住神嘅话语，神嘅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o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能够同我呢个伴侣。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好朋友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上帝出难题》。这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在这本书当中，史特伯牧师以13个主题和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今晚要分享这本书里的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第13个主题，开始进行属灵冒险。让我们这就一起来听听作者史特伯牧师透过这个主题所要传递的讯息。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那么多多要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13个主题，开始进行属灵冒险。在书中，史特伯牧师说，人生充满了冒险，医生在谈风险因素，公司的主管在思考风险评估。可能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曾经决定不冒险，却为此选择活在懊悔遗憾中。弗雷德·史密斯在1973年提出要成立隔天送达的快递服务公司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史密斯在学校的时候也曾经向他的经济学教授提出这个理念，结果他的作业报告只得到一个潦草的 C， 旁边还有一堆歪歪斜斜的字，对他说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史密斯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28岁那一年，这个年轻人便将他得到的遗产400万美金全数都投入建立一小队的商业客机，开始用联邦快递的名称经营他的事业。但是头一个晚上他只送出6件包裹，其中有一件还是史密斯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这样看来，恐怕真的要被那些怀疑论者说中了。但是史密斯坚持不懈，结果联邦快递就以这项服务创造了一个产值达到数百万美金的事业。那么是什么促使史密斯成为冒险者呢？又有什么会使我们不管在开创新事业、接受新工作，或者是搬到新的地方时甘愿冒风险呢？史特伯牧师说，人们愿意冒险，通常是因为那是成长的不二法门。有时候过度的小心行事可能会给生命造成最大的危机。这句话虽然很讽刺，但却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个年轻的电影制作人，他终于和仰慕已久而且非常受到欢迎的导演有面对面交谈的机会。当时这位年轻的制作人因为制作了好些成功的喜剧电影而成名，于是他就在谈话当中向这位知名的导演提到了其中几部作品。而那位导演听了之后点点头，然后问他有没有失败的作品。年轻制作人回答说没有，一部也没有。哪知道那位导演摇了摇头，语带惋惜地说，哦，那可惨了。那位导演并不是说失败本身是高尚的，相反的，他的意思是说，除非这个电影制作人愿意冒险走出自己舒适的世界，否则将无法发挥他所有的潜能。这位导演认为，从未失败的人，可能意味着他们从未尝试着伸展自己的手脚。没想到这次见面改变了这位年轻的制作人，他决定冒险尝试并且接受新的挑战，试试看自己的领域是否能因而扩张。没过多久他就尝到失败，但是最后他获得的成就远超乎他所能想象的多。所以要获得成功，他就必须接受失败的风险，他必须成为一个冒险者。冒险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展望可能的利益和奖赏，他们勇敢地抓住机会，能够善用每一个可以成长和扩张领域的机会。当然，他们也会考虑到可能的损失，但只要结果是值得的，冒险者会十分乐意地去克服困难的。飞机试飞员恰克·耶格尔说过，不要一心只想着风险，而要全神贯注在结果。

史特伯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中说道，信仰的生命也可能是这样，在我们克服恐惧，冒了属灵风险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基督信仰的冒险精神。耶稣说过，那些为了他而丧失生命的人将会得着生命，但是那些保持生命的现状，从危险中退缩的人将要失去生命。史特伯牧师特别提到，祷告是最大的冒险。还没有信主之前，史特伯牧师总以为祷告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只有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因为害怕采取任何行动，才会对着自己交握的双手喃喃自语。之后经过了这些年，史特伯牧师说，我发现人们在祷告中有两种特别危险的，至少从人类有限的理解力来看的确如此。一种是那些想试试看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所做的祷告，而另外一种人呢，是跟随耶稣的人所做的祷告。但是如果你敢冒险的话，这两种祷告都可能改变一切。史特伯牧师记录着1981年11月8日我做了一个祷告，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之主的祷告。如今回顾那个发生在我生命中的改变，我可以毫无掩饰地说，最初那些想象中的危险全都被过度的渲染了。史特伯牧师说，原来活出上帝所定的计划时，我没有感到窒息，反而找到自由和稳妥。史特伯牧师说，其实我的经验可以使用使徒约翰谈到上帝时他所说的一句话来代替，就是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史特伯牧师认为，这也是贯穿《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主题。上帝的引导是有意义的，为了要使我们得益处，而上帝的智慧也运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就像我为我的孩子们所定的规则一样，我不会只为了不让他们好过就任意加强约束在他们身上。这些规定都是出于我对他们的父爱，为了保护他们脱离危险，帮助他们建立人格，使他们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并且协助他们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些规定来自于一份带着相信、饶恕、沟通和爱的管教的关系，而这正也是上帝对待我们的方式。另外，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属灵生命很无聊，平淡又公式化，那原因是在于他们紧紧握着栏杆不放，他们想不透自己为何不再对属灵的事情感到激动。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没有风险就不算冒险。这就如同透过祷告，你跟上帝说，上帝啊，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我，使用我为绝望中的人带来希望，求你使用我来解决某个人的难题，求你使用我来安慰某个受苦的人，使用我来成就别人的祷告，使用我来鼓励绝望的人，使用我来帮助一个心灵破碎的人，让他明白在你的眼中他有何等重要的价值。当你诚心诚意对上帝做这个祷告，你就必定会有行动。你可能会不时地面对很多情况，你不一定会有把握做得到，甚至会看见许多障碍令你感到气馁，你甚至会觉得自己的牺牲所带来的痛苦，甚至你还会经历失败，但是你绝对不会感到后悔的。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为你分享的是听书说话。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这本书中的第13个主题，开始进行属灵冒险。读完这章的内容，就让我想起自己当年在信仰里冒险踏出的第一步。我向主耶稣做的第一个祷告是，主啊，我想要敞开心，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使我能够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盼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多年后，让我深深的感触是，如果当年我没有踏出相信耶稣的第一步，今天我会成了何等的人呢？我有把握的是，不会更好，只会更糟。这个属灵的冒险，我得到的比我所想的还要多。所以希望好朋友，你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一场丰富的冒险之旅，也是丰富的信仰之旅。今晚的节目分享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也名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一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哈哈，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的，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吗？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然后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42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前往埃及。好，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2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42章，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亚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灾止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

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战争，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时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啊，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

0: 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2章第1节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前往埃及。之前我们在耶利米书第41章的10到18节经文记载当中读到了犹大国因为亡国了，耶路撒冷城破兵败，许多百姓颠沛流离地被掳到巴比伦国去。可是巴比伦王留下基大利来管理余剩仍然在耶路撒冷城里的犹大百姓，却没有想到竟被约哈南暗杀身亡了。而接着以实玛利人把米斯巴的百姓还有跟王室有关的妇女都掳去了，但是约哈南就带领人前往追上他，在基遍救出了被掳的人，并且准备逃往埃及避难。接着面对可能遭到巴比伦王报复的危机，众领袖和百姓都因为心里感到恐惧，都来向先知耶利米求问神的旨意，是否容许他们离乡背井去到埃及地。他们来到先知耶利米面前，态度似乎非常谦卑地说，求你为我们这余剩的人向耶和华你的神祷告。他们甚至还在神面前发了重誓说，耶和华若指示我们去哪里，我们不论如何都必听从。这段话听起来是多么的谦卑，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然而事实上他们心中早就有答案了，那就是要往埃及出发。这种带着答案的求问是神不喜悦的，并且不会应允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将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真正愿意听从神的心意。回到今天的经文，先知耶利米答应为百姓祷告，求问神，但是神没有立刻说话，反而是在十天之后，耶和华的话才临到耶利米。请你想想，这十天对众首领还有百姓来说是非常大的熬炼，因为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想在这十天里，神也在看，在没有答案的十天里，属他的百姓是否会更信赖神的应许呢？还是更相信自己眼前的打算呢？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看见神在这十天的默然不语，让百姓的焦虑和恐惧胜过了信靠神的心，以致他们坚定地要逃往埃及地区。

先知耶利米回应众首领和百姓的请求，为他们代祷求问神的心意，是否同意他们前往埃及避难。接着先知耶利米和众首领以及百姓都在这10天里等候神回应他们的求问，他们没有听到神说话。可是10天之后，先知耶利米带来了神的答案，这答案非常的黑白分明，也是先知耶利米对百姓最痛心的劝阻，以及神的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留在本土上，先知耶利米要让百姓知道，留在本土虽然看似危险，但其实是安全的。就是第10节到11节，神的应许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

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耶和华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这就是神对犹大余剩之民所应许的话。神应许，只要他们顺服，好好的留在这片看似荒凉危险的应许之地，神一定会亲自做他们的盾牌，甚至还能叫巴比伦王失怜悯。接着第二条路就是前往埃及。对于神所给的第二条路，先知耶利米却是大声地劝阻百姓千万不要去埃及。百姓当时以为在埃及看不到征战，听不到脚声，也不致缺食，但是那其实是虚假的安全感。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不要用人的手段去逃避神的环境，因为你以为的避难所往往就是包装好的陷阱。弟兄姐妹，请想一想，当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恐惧的时候，你生命中的埃及是什么呢？也就是你会过度依赖的事物，像是金钱或者是某个人，又或者是逃避问题的舒适圈。多多希望你相信，任何你认为安全和舒适的地方，其实都是经不起环境的考验的。而百姓在请求先知耶利米之前，他们的心里早就决定要去埃及了，所以他们求问神，并非真的想要听从神的答案，而是希望神能够为了他们想去埃及的决定背书。如此带着答案求问神的虚假面具，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你们行事心里诡诈。因为百姓要的并不是神的引导，而是神为他们盖章批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2章的1到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劝阻百姓前往埃及。弟兄姐妹，如果你此刻正身处在恐惧中，急着想要找到出口，请你先求问神，不要在恐惧中做决定，也不要在自己想要的答案中求问神，并且站在神要你在的地方，倚靠神而活，神会保护你的。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蒸出旺仔小馒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从小到大的门徒。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我们成年了，我们受洗了，我们有一个 mentor， 我们有一个辅导带领我们，我们就成门徒了。 No no no， 其实这个概念就错了。门徒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在操练我们成为一个合格的门徒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们就应该把他操练成一个门徒了。
0: 首先呢，正儿也需要我们重新来界定一下，虽然我们每一次讲说我们要训练门徒，但是门徒首先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身份。如果这个孩子他从小愿意跟随耶稣，那他白白先得了这个身份之后呢，他需要去跟随耶稣，让自己门徒的这个身份可以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一个直接的效应。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孩子从小我们教导他圣经的目标不是让他跟随耶稣，而是变成某一些主日学说，让这个孩子有好的品格， 有圣经的知识，或者呢成为一个乖孩子好孩子，但是一个天天去读经，或者是每周上教会，或者特别乖有着美好品格的孩子不一定是门徒。只有呢跟随耶稣，付上代价，学会舍己，并且向自己死，向主活着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才是门徒的生命。所以我们从小培养的是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必须要紧紧的与主联合，才有可能透过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可以完成。换句话讲呢，我们千万不要从小认为他做了某些事情，给他一个清单，让他生命里面这些清单都做到了，那他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不，我想我们是要让他们活在恩典当中，但是呢因为真是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之后呢，他们愿意活在基督的里面。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做门徒的经文里面去，我们发现说最常用的就是主耶稣说在我里面，凡是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呢？主甚至说过你们在我里面好像我在父里面一样的，因为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最渴慕最切望的关系。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希望我们在他里面，常在他里面，但因为罪的缘故呢，使我们与神隔绝。让从小到大我们的儿女学会住在主里面，除非我们不断不断地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
1: 是
0: 因为他们现在，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生出来的只是慕道友而已，只是福音朋友。他们对神呢有一个天然的障碍，就是他们的罪性，而且呢他们自己的心灵的耳朵是迟钝的。除非是我们一点点地让他苏醒，训练他，让他敏感于圣灵的声音。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从小到大做门徒呢？我想是有步骤的。
1: 是，
0: 首先我们自己要渴望我们的儿女跟随耶稣。很多的父母亲对孩子最大的渴望并不是他们跟随耶稣，最大的渴望是健康啊，幸福啊，
1: 得到恩典，
0: 成功啊，乖宝宝啊，或者是父慈子孝这种传统的中华文化的家庭的观念，导致我们内心深处就很像我们昨天所分享的摩西被神一眼就看穿他内心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也需要先去纠正，我心里面真的渴望我的孩子从小做门徒吗？当我们纠正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才会迫切地开始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而祷告其实是铺垫他们做门徒的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我们会每天迫切地为他们属灵的健康去祷告，而不单单只是满眼看见的都是你吃了这个没有，穿了那个没有，学了这个没有。我们更深更深的是去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付上代价去祷告，付上代价去教养。所以你看到孩子的每一个行为背后其实都有一 个属灵的根源。比如说这个孩子从小饿了就会哇哇哭，不高兴他就会哭，等他慢慢长大了，他不高兴他就会有不好的态度啊等等，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个背后是一个对福音渴望的信号。那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一个渴望的灵魂得到滋养呢？这是我们父母亲需要去深深的思考的。珍儿自己在教养我的三个儿女的时候，我并不是第一天就知道，哪怕我第一天就渴望他们跟随主耶稣，可是我真的发现我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是很慢的。我甚至昨天还在跟我的三个儿女分享说，我在慢慢的学习做母亲，到今天为止快22年的做母亲的这个经历，但是我必须要承认说，很多很多最最核心的东西是在儿女的身上犯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哦，我没有真正的明白我父母亲教养我的一些核心。但是我不可能越过这个，因为这个就跟属灵年龄和你的成长的年龄都是分不开的，你没有办法越过那个年龄去做很多很多没有到那个阶段就经历的事情。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的儿女预备呢？当然，虽然他们还小，可是他们真的可以预备好，知道他们的一生最最核心的事情是什么，以至于他们到老了也不会偏离。
1: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孩童，为什么不是教养你的孩子，他是孩童，也就是说从他年龄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介入引导他。在希伯来文的教养当中的这个意思就是奉献、开始、引导、进入的意思。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奉献我们的孩子给神，我们要开始引导他们进入基督里面去寻求自己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是越小越好。我自己最近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家庭，我就越发的意识到，当父母特别重视孩子的属灵培养的时候，你发现到了青春期，到了大学，离开父母之后，这些孩子通常啊，我不能说100%，但通常情况下他们的表现比那些没有真正进入基督里面的孩子要成熟稳健的多。会不会犯错？会，但他们的确在选择或者说在一些目标性上面要显得更加的沉稳。而如果有一些孩子，我们早些时候比如说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给他灌输基督的信仰，并没有灌输真正的属神的孩子所应该具备的品格，到了13-14岁青春期来临的时候，完了，灾难开始了。尤其是当青春期遇上更年期的时候，家庭的灾难就爆发了哈，就像这个原子弹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最近我常常会跟很多身边的弟兄姐妹讲，趁着孩子还小，趁着他还能够被你所影响、所引导、所教养，抓紧时间。你以为说，哎，没事，今天我没有跟孩子分享福音，没有跟孩子讲，明天还有机会。No， 时间太快了。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我的女儿是9岁信主的，12岁的时候受洗的。到今天我依然非常惧怕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常常跟珍儿姐分享，我说我特别焦虑，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跟神关系不好咋办呢，马上2年以后就上大学了咋办呢。虽然珍儿姐也告诉我说他在神的手中，可是你知道老母亲的这个心啊，其实我后来真的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为什么会有焦虑，我的焦虑是因为我没有从小就是我认为最好的年龄去影响他。9岁的孩子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也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常常在想哈，就你看后悔了吧，我常常在想在他1岁左右我就开始给他读圣经，说但是后来我也在这个祷告当中神安慰我一件事情，就是神看时间和我们看时间不一样，我只需要在当下今天我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我去影响他，未来神会带领他走当走的路。但我们还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年龄越小越早的干预是最好的。
0: 我非常的欣赏刚牧师妹所讲的一句话，就是争分夺秒，我们是没有办法回去改变我们的过去，更何况这个信主的时间是在神的手中。
1: 是，
0: 但是他可以做的就是当下这一刻我是否争分夺秒的去为我孩子的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迫切的仰望呢。
1: 是，
0: 最近我们家里面来了好几波的访客，其中有一波呢就是我在 DTS 的一个学生，他带着他的2个小小孩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 起吃饭的时候，这两个小孩呢，当然有一些行为上的很天然的嘛，因为孩子还太小了，这个孩子吃饭的时候就蹦跶蹦跶的，因为不肯坐下来吃。我们就听到他的这个五岁的孩子对他妈妈说，我已经跟你说过100遍了，我不想吃这个东西。然后我的女儿就站起来跟他说，宝贝，你的妈�妈跟你说1遍你要听，你说100遍你妈妈不一定要听，所以你妈妈跟你说坐下只需要说1遍你就应该坐下。然后五岁的孩子睁个大眼睛非常惊讶的看着这个大姐姐跟他说的话，果真比我们所有大人说的都有用。
1: 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大姐姐跟他是差不多的同等的，不是妈妈级的，但是这个姐姐在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所发出来那种影响力。所以我们千万别觉得你的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了，他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但是他就已经可以发出一个很深的影响力，如果他自己真的是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是一样的。当然就像刚刚木心所说的，哦，我们的孩子还是有很多不完全，他们需要成长。就像我的女儿说妈妈说一遍就要听的，她自己也不是啊，她自己说我说100遍对吧。可是呢，当我心里面知道说他认定这是一个好的标准的时候，你知道他说出来的时候那个影响力有多大吗？怪不得这些孩子愿意听他的。可是我也反过来在思想，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什么面前是这样，我们教导我们儿女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
1: 是，
0: 但是伴随着我们培育我们的儿女跟随耶稣，我们自己也不得不常常被提醒被翻转。所以这就是门训的特质，我们门训我们的孩子，其实反过来我们自己也照样的被基督门训。
1: 是，
0: 除非我们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肃，否则的话呢，你自己不好好的跟随耶稣，你的孩子也当然不能够好好的跟随耶稣。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道理说从小去训练他们跟随耶稣，那我想首要去做出改变的仍然是我们父母亲。在你争夺孩子的灵魂之前，你要把自己的灵魂先带到神的面前，完全将心归给耶稣。这一刻呢，你知道你自己和你的儿女一样的在神面前是宝贵的，是上帝的儿女，你自己和你的儿女一样的需要住在基督里，才有可能透过门徒训练的过程，父母跟儿女都一起成长和改变。
1: 就像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争夺灵魂，世界和撒旦每天都在和我们和神争夺孩子。为什么？因为都希望自己未来的阵营可以更加强大。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说我们的孩子还小，他还不会被这个世界影响。 No no no no no， 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伏在我们的门口，随时准备吞吃我们的孩子。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些孩子们，抑郁的、自残的、各种各样彼此伤害、没有爱心的等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号，撒旦正在吞吃我们的下一代。而我们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我们作为神托付给我们这些产业的管家，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树立一个意识，我们要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主，而不是交给这个世界。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家庭当中就真的可以躺下坐下起来都谈论神的话语了。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们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小故事哦，我们要讨论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但愿这个话题呢，透过我们诗篇的阅读，能够更深地提醒我们，一定要选择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无论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我们都要做神眼中贵重的器皿。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按照你尊贵无比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个尊贵的价值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早已经被您的创造时候的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求主你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轻看自己，也没有一个人轻看他人。求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我们开始今天全新的凌晨小故事。小尼今天要离开大地妈妈了，她虽然非常不情愿，但这是长大成熟必须经历的。当窑匠发现了他们这一块粘土地的时候，许多弟兄姐妹们都陆陆续续地被挖走了。据大地妈妈说，将来他们每一个都会被造成各种各样的器皿，承载各种各样的物品，分散到各种各样的家庭中。如果运气好的话，就会被做成贵重的器皿，可以生活在大户人家。小尼心中又害怕又期待，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呢？窑匠把小尼带回作坊以后，就把它放入其他粘土中，开始用炼泥、盘鱼、泥板、捏塑、拉胚等等各种技法，制作不同种类和样式的陶器。小尼被放到了一个会旋转、转动的陶轮上面拉胚。他完全没有想象自己经过窑匠的双手，会忽然之间变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器皿。谈不上精细漂亮，但也十分别致特殊。小尼觉得自己和以前那一滩软泥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窑匠又在他成型的身体上用刻刀画上许多精美的图案，然后就送进了火窑中。小尼痛不欲生，根本没有经历过如此高温的灼烧，他觉得自己几乎要融化了。但奇妙的是，不仅没有融化，反而在高温的炉火中，小尼渐渐变得刚强坚硬起来，身上的花纹也变得更加明显突出。浴火重生之后的小尼已经完全无法辨认自己以前的柔软和无力了，他稀奇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窑匠又用沙子为他全身涂上一层保护的涂料，再用细笔把他身上的花纹勾勒了一番， 然后第二次再送进了火窑。这次时间不长，很快就结束了高温的折磨。等小尼再一次清醒过来，睁开双眼看自己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可以储存各样物件的精美的陶器了。窑匠把他送到了一个商铺，放在陈列柜上等候出售。小尼幸福极了，觉得自己拥有了许多泥土一辈子也惊艳不到的美好一生呢。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了在店铺里那个最高处的封闭的橱柜里面陈设着几件美得让人窒息的器件，其中一件是一个精美绝伦的小玉瓶，青翠欲滴的外表，简单却不失高贵的设计，小巧玲珑的样子真的是人见人爱。看着它，再看看自己，小尼的幸福感一下子消失殆尽。自己怎么能够和这个玉瓶相提并论呢？怪不得店主把它高高的放在关闭的橱柜里，而小尼和其他的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是新来的吗？这时小玉瓶忽然发话了，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起来那么高贵的小玉好像非常良善谦和，这让她的美丽显得更加柔和可爱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金钱或者是价值来衡量一个物品的贵重和卑贱，觉得便宜的就是没有价值，昂贵的才是有价值的。的确，很多物质的东西可能可以用物质来衡量它们的价值，但作为人来说，我们的尊贵可就无法以任何人间的判断标准来衡量了。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尊贵个体，都是上帝按照他尊贵无比荣耀的形象创造的。虽然世界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但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格外宝贵的。然而，如果我们依靠财富，依靠任何外在的价值来对待人生，对待我们自己与神与人的关系，就好像赚得全世界的人赔上自己的性命一样，可悲可叹可惜，我们就在神的眼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价值。今天的经文说，万民呢，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我是按照您尊贵荣耀的形象创造的，求您帮助我不要依靠那些虚无缥缈无定的财富和外表，而是学习看您为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求您帮助我不要在尊贵当中而不醒悟。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49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人真正的尊贵与什么有关呢？第二，人靠金钱和地位能够获得神的喜悦吗？但愿今天开始的这一则全新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到底我们怎么样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我们生命当中最贵重最重要的事呢？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愿您能够与真儿如约守候在喜乐凌晨中。我从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是的，这两天呢，正儿把大卫牧师邀请到真爱住我家，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平常不太容易谈的话题，就是圣徒之死。用大卫牧师母亲的离世的经历，提醒我们如何去经历每一天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们继续走进大卫牧师的见证当中。正儿也非常的想要了解，就是大卫牧师，你借着母亲的这个离世哈，有没有重新的去思考过，就是我现在面对我的这个家庭，我的子女，还有我的教会，我要有一些什么服事的重点？因为我相信哈，就是这个死亡带给我们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是非常大的。它会提醒我
1: 是
0: 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什么东西是不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最至亲的人，母亲啊、配偶啊和子女的离开，更加给我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不知道，借着这个，神有没有给你一些更新和看见，让你更加的，就像你说珍惜，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看见。还有什么是你在借着这个母亲的这个离世，重新调整你的一些的侍奉的重点和方向？还是说，其实你一直以来就已经把握住了这个重点和方向？
1: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也谢谢珍儿姐提醒，就是说，给我自己最大的感动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家庭当中活出爱，
0: 是，
1: 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哦，我服侍神，我就是在教会当中好好的服侍，可能说，哦，我这样礼拜天来聚会，然后我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侍，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却把服侍定位在这个比较狭隘的范围之内。
0: 是，
1: 其实我们的服侍是在每一天、每一个经历、与人的每一个分享、每一个关系当中。
0: 是。
1: 所以，透过我母亲的离世，给我一个最大的提醒，就是在家庭当中好好的服侍好我们的家人，
0: 是，
1: 好好
0: 感
1: 服侍
0: 谢
1: 好我们
0: 赞
1: 家
0: 美
1: 人。
0: 主。
1: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我和我太太，我们在牧会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心愿，就是盼望着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美好的关系，可以建立家庭的祭坛，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家里活出爱。所以
0: 感
1: 我们就
0: 谢
1: 常
0: 赞
1: 常
0: 美
1: 说，
0: 主。
1: 教会是大家庭，那家庭就是小教会。我们怎么样在家庭当中真实的把这个基督的爱活出来，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需要操练一个功课。
0: 是。
1: 所以呢，从我办理完我母亲的丧礼之后，我回到家，回到教会，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似乎也变了。我就觉得我特别的珍惜，特别的，就是看孩子、看配偶，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就觉得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衷心的爱主，衷心的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关系上，能够为主做见证。
0: 哇哦，太美了！其实我看到的是大卫牧师的一个视角的确定和转换。其
1: 是
0: 实
1: 的。
0: 你一直以来也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在过你的人生，组建你的家庭，然后牧养你的教会，也从来没有过偏行己路。但是却借着母亲的这个离世呢，可以让你重新聚焦。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其
1: 是
0: 实
1: 的。
0: 是需要持续不断的一个提醒，但是大卫牧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对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重新聚焦的过程，就是让我们从上帝永恒的角度再次的来思想，什么事情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但实际上是值得我们去感恩、去珍惜、去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的视角和我们的一个态度的。那我非常的喜爱刚刚大卫牧师所讲的，就是我如何在家庭当中活出爱，必须是每一个信徒的一个日常的决定，它需要
1: 是的，
0: 是一个重复不断的可见的日常的行动，而不单
1: 是
0: 单
1: 的，
0: 只是一个口号。 在家庭当中活出来。How？ 怎么去做？是需要我们落实的一个日常的一个行动和一个决定。所以除了我们珍惜当下，每一天都需要去表达爱，学习爱，操练爱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持续不断的决定来，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操练我的信仰，要与我的生活结合起来，要与我的生命相关联，而不再是信仰是信仰，我是我，神是神，我是我，然后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这一种很可悲的一个这种脱离的状态。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了。

0: 的一个转换等等，这些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讲都是有益处的。尤其是现今这个时代是邪恶的，很多人呢活得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一样，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面对死亡是堕落世界的一个真相，也是一个不得不去面对的，它不是上帝起初的美意。但是如今我们借着基督已经胜过它了，那在永生的盼望当中，我们不是去逃避它，而是需要去面对它。那最后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是大卫牧师想要激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的，有一些什么是你最后想要鼓励大家去思考的？
1: 最后我就想说，就是说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我们其实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地更新我们跟主的这个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真真切切地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经历当中，特别是在家庭当中。就像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信徒，就是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周日上教会的人，
0: 是
1: 乃是我们就是7×24小时我们活在信仰当中，我们每一天真真切切的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爱和恩典能活出来，能够祝福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就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相信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到我们以外的人，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作为每个基督徒所需要常常来反省的。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学习操练在家中为主而活，活出荣美的见证。
0: 阿们，非常非常的感恩。谢谢大卫牧师在真爱住我家做客，而且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美好的荣耀的生命见证。那我这时呢想最后用大卫牧师他怀念母亲的时候的那幅画面来鼓励大家，让我们来思考，究竟我要留给我的家人，我的下一代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大卫牧师怀念母亲的时候想到母亲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现在还能够想到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后看到母亲跪在那里祷告的那幅场景，相信这幅场景将永远的深深的刻印在大卫牧师他的心中，他的脑海中，直到他再次与母亲相拥见面的那个日子。那这样美好的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见证，是母亲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也不会有太多大道理和神学的这个教导的一个母亲所带给大卫牧师的一个深深的生命的烙印。那今天作为我们受过教育的这个父母也好，子女也好，或者牧者也好，或者就是一般的，你说你是一个一般的信徒，我们如何来去操练我们自己的日常，让我们有一天离开之后纪念我们的人，他会看到，他会想到一个场景，是我们与神相亲相爱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见证。鼓励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带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思考，我如果要走的那天，我希望他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我。好，真爱住我家到今天就是这样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好，我是真儿。
1: 我是大卫牧师。
0: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拜拜。
1: 再见。

着耶稣的缘故，请你来怜悯我们的国家。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周书成弟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从上帝而来恩赐的人。他其实无论在教会、在自己的工作、在各方面，他都有很好的表现。他也非常容易做一件事情，新事物很快就可以上手。然而他其实真的内心世界中并不快乐，就算在教会里面有了信仰，在别人面前、在台上，但是内心中还是很难可以让自己卸下心防，好好与别人谈心。至于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他，耶稣是怎么带领他的，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周书成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书成你好
1: ，Hello Luca，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我本身是一个台北小孩，然后在民生东路就民生社区长大的小孩，然后1983年生嘛，所以就是大概是台湾经济正要整个环境要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在生长在一个蛮算是蛮正常的家庭啦，标准来讲就是台北标准小孩，所以其实我一路就是小时候念书，然后国小国中也都蛮顺遂的，然后可以靠着自己的一些小聪明啊，拿到一些班上还 OK 的成绩，然后我自己的那时候小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只要能够快速的把功课做完，然后我就会赶快休息。嗯，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所有的努力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赶快把事情 finish 完成一件事情，然后交付一个任务，好像我就可以获得我自己喘息的一些时间。嗯，所以原则上我就是一路上都是这样子，还算会念书的小孩。然后像我国中后来就也蛮顺利的考到高中的时候就念到建中。嗯，不过当这样的小聪明就是没有太认真真的念书，比较是靠自己的天赋的时候。到了建中这种比较
0: 卧虎藏龙的学校，
1: 对，就是你就发现哇，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妖怪。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上高中，就第一次段考的时候，哇，考班上40几名吧，然后就整个就崩溃跟瓦解，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发现自己好像怎么努力都无法去满足这个别人的期待，就家里面的期待，因为我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就是属于独子独孙的概念，我有五个姑姑，我爸爸是我爷爷男生，然后跟奶奶一起长大，一起住，所以从小其实家里面给我的这一些供应是非常非常充足的。就姑姑们基本上就是看到你就会塞东西给你，买东西给你，你不会有什么物质上的那种
0: 缺乏，
1: 对，就是他们会一直供应你。可是小时候的感觉就好像因为我是独子独孙，然后会念书，所以好像大家都一直称赞你说，哦，你书念得很好。所以当这样的状态进到高中，突然你无法拿出这样的好表现的时候，心里面其实蛮恐惧的，然后加上这样的整个养成过程，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跟家里面的人分享说我其实在学校里面可能遇到的挫折，遇到的难过，遇到的害怕，变成好像我必须要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一些失望的表情，或者他们那种觉得我应该可以更好可是却没有达到的时候的那种，虽然他们都会尽量隐藏，可是我觉得小孩子都会感受到那个阅读空气的能力那个氛围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失望，然后你就很担心，那你就想说要怎么样去满足他们这份担心，不要让他们失望。我那时候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我有写过一个算是小 essay 小的散文，那我那时候就写了一个调色盘的故事，这个其实我在其他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一个白色的调色盘，当他一开始就是把颜料挤在自己身上，然后别人就说哇你好漂亮，你有不同的颜色，然后他有一天不小心把颜色 mix 混合在一起之后创造出了新的颜色，然后觉得哇你很酷，你很知道有新的创意或想法，然后这个调色盘就很开心，就一直不断的把不同的颜料往身上挤去 mix 出新的颜色，可是发现这些颜色因为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他不很省力的方式就达到了别人的期待，就是把这些颜色做混合，然后当这些颜色一直混合之后，他突然发现就越来越脏越来越黑，然后他在就很紧张，他就挤了更多的颜料在身上，然后发现怎么做都挽不回，他越变越黑越变越脏，而且是脏脏的浊浊的那种灰色，然后后来调色盘就开始哭，然后在哭的过程当中那个泪水就把他的这个颜料就冲刷掉，然后他就变成又变回白色的调色盘，他就告诉自己说他再也不要把任何的颜料往自己身上挤去装饰自己，他想要做自己这样子的调色盘。这是我那时候内心一直以来的真正的感受，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当我长大之后，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想要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可是每一次当站到那个要表达出我真实自己的那条线的时候，我又缩了回去，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拿起颜料试着再去调出新的颜色，因为我不想要让爱我的人失望，因为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只要爱我的人不要难过，不要掉泪，不要伤心，这一切我的人生好像就为了这件事情就 OK 了。嗯，所以就这样子的状态，当遇到了高中这样子的冲击之后，我就陷入了就是一种就是解离的状态，我开始去形塑不同的人格，因为一方面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跨越那条线， 去跟他们表达真实的自我，可是我又必须在他们面前，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表现的我没事，我可以，我撑得住，所以我就开始找，那时候开始做，我开始跳舞，开始去玩 DJ， 开始玩乐团，然后开始在外面打工。
0: 这是在同侪面前的形象，
1: 就是在家人面前的形象。
0: 哦，家人面前反而是这些，就是
1: 对，就是我告诉他们说我一直在探寻新的东西，因为我在学业上我可能无法第一时间证明自己，我想要让他们知道，哦，我有在为我的人生做打算，我在思考一些不同的路，然后会让他们觉得好像我有在为自己成长，可是其实都是在过 double life， 然后我都是把外面的好事拿回来说，可是其实我里面有很多很多还是一样那些害怕恐惧，我是无法跟他
0: 们。那你刚刚讲说解离一面展现给家人看，哦，你有很多彩多姿的校外生活，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所面对到的那个心态或人生是长什么样子呢？
1: 其实我那段时间的我，就是因为在一直在切换嘛，然后我晚上起来其实蛮容易哭的，就是晚上不管是做梦哭，或是晚上起来之后就自己会哭，然后我自己还会起来弹钢琴，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我想要把自己真实的放到人面前，可是有一个恐惧告诉我说，你不敢，你不可以，你会让人失望，然后你 you're not worthy， 你没有价值，你不能够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太自私了，你不能这么自私，你应该要努力的继续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丢出来。那像我妈妈以前小时候，就是当然她教育模式，我们家教育模式其实蛮，从现在看是蛮好的，塑造一个人格。可是，在当时就是我妈妈全告诉我说，男生就是你跌倒了，你要想办法自己站起来，不要去想着说好像要有人要来拉你一把，你才愿意起来。然后包括他们在财务上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自己去做管理，就是尽量让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概念。可是这个对自己负责，在我那时候的解释里面，就会变成是，哦，你要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你不能够依赖别人。那这个感受，所以每一次当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就开始晚上起来的时候，我虽然说我早上起来就会去找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刺激，跟更多人建立关系，好像跟别人建立人脉互动当中，去表现自己当中，好像像一个毒品一样，可以让自己觉得，哦，我还有活着，我还 OK， 其实现在这样表现型的我是可以好好活下去。可是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一个人的时候又开始哭，就觉得我很想要把自己推出去，可是仍然推不出去的感受。
0: 嗯，你就会觉得白天你推出去的那个自己是一个表演的自己，
1: 对，
0: 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然后你其实希望是把晚上夜深人静的那个真正的想法是让别人知道，但是可能你没有勇气，或者是你没有办法。
1: 是，
0: 那我想问哦，这个状况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就后来这边就一路持续到大学，其实也都大概是这个状态。然后有一次就我的高中，我是念建中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有社团有办活动，有认识松山女中的学妹萧伟介，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在教会聚会，然后他就说你周末要不要来？那对我来讲就像是刚刚表现型的那种状态，哎，就去参加一个活动，参加任何活动我觉得 OK fine， 所以我就来了。然后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到台北灵粮堂，那时候还在那个宣教大楼，刚来的时候，诶，就觉得这个氛围大家当然就很 welcome， 很欢迎你，然后也都很，那我就又拿出那个 social 的那一面跟大家互动，好像也 OK。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一天当台上就是周训正牧师整整哥，他在台上他那天在讲大使命下，然后就呼召宣教士，那当然前面讲了他讲到内容就是我们要去使外面做我的门徒，然后讲了很多这些概念，可是那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最抓住我的点反而是，哦，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好像跟我原本在的这种功利主义、现实主义所存在的社会有一点不一样。
0: 嗯，
1: 他感觉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0: 嗯，
1: 对，因为像高中我就很迷尼采嘛，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一直就觉得说，哦，说我杀不死我都可以让我更强大。对，我高中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我就觉得一直在吃这个自己的愤怒、自己的痛苦，我觉得我只要盯住就可以。可是其实我每天晚上就像刚刚说，我还是在哭。所以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时间我自己那时候的我感受到的就是，哦，好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天新地，我可以把自己 shift in， 我可以把自己放进来，然后就可以不用面对 原本的世界的感受。虽然那个这个决定在当下其实并不是从脑袋而来，是比较像是我自己的心就这样子过去了，反射性的进去了。那是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或者这个理解，其实当然都是后来我才理解，哦，那时候我的心境是这样。所以我就很快来到教会。那来到教会之后，我就一样把我原本在原本世界的这种学习模式，就是怎么样子快速的 catch up 学习啊，怎么读圣经，我开始就是自己建立一套自己的查经的模式，系统神学，理解圣经的内容，然后跟着小组，跟着聚会。那我自己也喜欢唱歌，又喜欢以前玩团，所以开始加入敬拜团去做服事。我是2004年3月26号来到教会，然后我在6月受洗，然后就开始进入敬拜团服事。所以其实到现在22年我人生基本上都一直在敬拜团服事。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开始带小组，然后成为小组长，成为领袖，然后该反正一对一聚会，就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学上手。那我在爱的语言里面，就是第一个在我最强的是肢体啦，可是肯定的言语，然后再来我也很愿意付出。我很愿意就是做这些服事的行服务的行为去给别人。所以原则上在那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其实现在的我理解，我更多的就是在刷自己的自我认同跟存在感。当我每次做这个好事好的行为的时候，就帮我自己加了一分，就哦，我自己觉得我的存在有多一分多一分多一分。所以我那时候燃烧自己是很愿意做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继续喂养我里面的那份恐惧，那份自卑
0: 渴望
1: 跟渴望。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在那个时候进到教会的时候，你有被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或者说被上帝的爱这件事情而吸引而软化吗？在那个当下，
1: 以光谱来说，10%、20%一定是有，而且那10%、20%也是蛮重要的，就像80/20理论的那个20，就是我脑袋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个环境一定比外面的世界来的更友善，所以这件事情，这个基督的爱在这个点上是一定是大加分，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的救恩，好像我可以不管我过去怎么样，我好像就可以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我就可以无罪，或者是我就可以进到这救恩里面，我可以更 relax。 所以这部分当然是有的。不过你要说真的很扎心，那当然一方面那时候的我的人生也过得没有到不顺遂啦，就是学生嘛，然后又能力还可以，所以各种打工什么都还是做，所以生活上基本上也是无余的状态之下，你不太会觉得说要抓到神抓到多强烈。那段时间的我，其实我的状态仍然是一个我常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爱的器皿。就是我虽然从一个很有我觉得蛮有爱的家庭长大，可是对我来讲，因为那份爱度来讲可能有点沉重，有点像压力，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难接收别人的爱。我可以理解我们友好，可是其实我对爱这个字其实从小到大老实说我都不太能够理解。所以导致我那段时间其实我交往过的所有女生里面，应该说我的交往对象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从脑袋而来，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对象，然后我们有一些特质是吸引的，然后我们可以达成共同的目标目的，所以我们在一起。
0: 但并没有说对这些人的可能很单纯的喜欢这样子，
1: 就是那份化学效应我觉得就很低。那甚至是其实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每一个女生，多数的前女友们其实后来都有在跟我分享，就是我真的很像是一个假人，就是我会去，我会有些形象，我会觉得哦，男友应该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我需要把你照顾好，把你 take care 好，然后把你顾好这些事情。可是当我里面有感受，有害怕，有恐惧，我都会说没事，我 OK。我不太会让他们任何人触摸到我里面的那个我，就是我那段时间其实不只是交往对象，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牧者，甚至神，我就是一个我自己在里面，然后我有一个大大的泡泡，那个泡泡跟我里面的我距离很远，那没有人可以进来这个泡泡，因为在这个泡泡里面我才觉得我是安全的，
0: 连上帝都不行，
1: 都不行。所以我现在我就会说，我里面有很多小房间是没有人可以进去，而且我自己也不会想进去，因为在我学会解连一段时间，我就知道任何杀不死我都可以变，不要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任何有可能会把我杀死的，在心里面会把我杀死的，我就把它关到那个房间去，不准出来，然后就把它锁在一个黑洞里面，那个黑洞怎么样都不可以出来。 那其实这个事情后来我大学在来到教会之前，因为大学会喝酒嘛，然后我有几次喝酒其实就有非常多脱序的行为。现在看来那段时间只要我每一次只要我为什么会喜欢喝酒，其实有很大的点是喝酒会让我可以稍微放松，
0: 嗯，
1: 然后那个放松会让我不会这么压抑，那里面的那个黑盒子就会出来。那出来玩，当然我每次的爆发宣泄基本上都代表着我里面一定压力会变小，
0: 嗯，
1: 可是每次都是无限的后悔。我就让这样子的这种状态其实一直在我大概来到教会前十年里面，我就是交往对象，然后分手，然后服侍，然后念书，喝酒，然后
0: 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
1: 在这个轮回里面大概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相信教会牧长看我就是大概这个状态。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周书成弟兄。对他而言，曾经有一段的教会生活，他跟牧者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感觉自己反而比较像是一个汇报的员工，在做的分享基本上都是我做了什么事工，做到哪个进度，然后有怎么样子的表现。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对内心世界，好像他是一个在教会上班的人，并不是一个在教会聚会的人。那这其实让教会的牧者也没有办法关心到他，他内心世界到底光景如何？其实他连耶稣基督、连神都会拒绝在他的那个泡泡之外。那在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是怎么样子对自己的人生有所期待？有没有把自己面对到的困难交托给神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好，感谢卢卡。对啊，我在教会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从2003年到1213年左右，那个十年间，其实就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很像是一个工人。然后我跟牧者定期的那些，与其说是一对一，更像是在开会。加上我又是一个属于非常会排难，喜欢处理问题，所以其实我也看到教会可能有很多东西都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他加上我自己又是资讯背景，我自己念资管出身的，所以就觉得这些系统上应该可以怎么调整，那边可以怎么调整，我就有很多意见跟想法。所以每一次在跟他们的沟通当中，这其实跟我原生家庭也很像。我原生家庭我们在餐桌上，老实说，我们也不会分享自己的心事，我们更多的在谈论都是别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对别人的事情做一个讨论，做一个延伸，甚至是批判来讨论这个事情可以怎么解决。所以其实我们原生家庭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不太多拥抱，我小时候其实没有印象有什么拥抱了，然后不太多那种心与心的分享，那种甚至是就是家人的那种
0: 坦开
1: 哭啊。然后我从小到大啊，我讲另外一个，突然想到，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看过爸妈吵架，
0: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在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上，某个逻辑可以说是有爱，可是另外一个逻辑，对，就是和谐，华人最喜欢的和谐。可是另外一个点上，可能他们也变成是，他们也让我没有机会去学习一个情绪的宣泄，
0: 嗯，
1: 甚至是不管是哭泣流泪也好，不管是愤怒也好，这些都哀伤也好，这些东西在我们家好像不太存在。在餐桌上就是表达所有的一切都是像工作事项一样，所以这个东西，这个 pattern 就被我带到教会里面来。我觉得跟牧者之间，我甚至我那时候我常常说，我觉得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都自己觉得自己像小儿子，就是那个小儿子，不是大儿子小儿子，那小儿子是我很像是那个最小的孩子，然后我想要跟爸爸去证明我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好事，我做到了什么。与其说是我扛起了什么责任，更像是，因为扛起的责任对我来讲比较像是我扛起一份责任，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成功是失败不重要，是扛起那份责任。小儿子的心态比较像是我又做了 A， 我做了 B 的好事，做了 C 的好事，而不会说我已经扛起了什么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让我的牧者的互动就像是我在报告我看到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当我一直在讲别人或者是这些事情可以怎么做的时候，或者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改变些什么的时候，好像我就可以把他们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这些事情上，而不会是来问我说诶，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每次当他们问你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大概都不知道要回答什么。我觉得哦，我就会用事情来回答，而不会是我最近我觉得我很累，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做不好，然后我想要求救，我想要帮忙。好，我以前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些感受跟情感，因为对于大家来讲，我就是在敬拜团服侍，我就是个小组长，好像我一切的一切的身份就是要 fulfill 说把这些事情做好。对，所以一直以来的我大概都是在这个状态里面。
0: 嗯，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为什么还愿意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就是其实能够给你爱的，或者说给你成就感的，其实应该也不只有在教会这个地方吧。毕竟你也渐渐长大，然后你也出了社会，然后你在社会上的其他的地方，我想你也会追求同样被肯定的状态。这个小儿子，你做了什么这样子，可能在公司里面也会有相同的场景。那为什么你还仍然维持说，我愿意去教会呢？
1: 我觉得 老实说，时机点也算是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我刚好来到教会的时间是我大学的时候嘛，所以换句话说，大部分人状态应该也都大学之后的人脉，基本上会比较是现实生活能够用得到的人脉，或是可以变成某一种支持系统。因为国高中或更小的朋友，虽然说你们关系可能很铁，可是大概很难就是长时间的去做互动。嗯、那段时间刚好我的20到30这个世代都刚好在教会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一个最基本的人脉或是支持系统是来自于教会，所以对我来讲是蛮，老实讲是个习惯，就待在这边也蛮舒服的，也蛮，而且对我来讲，从现实的生活考量，教会绝对比外面来的更 soft， 更柔软一点，更能够稍微把自己再开一点点，可是那个开的幅度可能还是很小，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我就是在教会，与其说是成长，我会觉得就是刚好跟着这个教会的那时候的状态或 flow， 我就很像就跟着这个 flow 往下走。那个时候的教会，包括我们在经历，就是那时候台北灵粮堂，我们在经历就是青年，我们在青年牧区嘛，所以事工的团队开始在变大，然后做家事人变多，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刚好我又很 feeling 这样的状态，所以就跟着走，就感觉不太到，会觉得现在看的话，就是问题是隐隐的一直在台面下有一个很稳定的问题，可是上面看起来还是有东西在成长，所以你感觉不太出来有一个未爆弹在下面。
0: 毕竟你人是在长大的，但是那个环境基本上是限制在每个礼拜几乎见到的是相同的人，但是你周间的生活嘞。
1: 周间的生活其实因为那时候20到30岁当中，我就包括那时候念硕士班然后打工，所以其实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0: 相对单纯
1: 而且都是单点式的，基本上不太，他们也不太需要去介入我人生的全面。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像我大学最后两年，其实我后来是延毕，那我延毕的时候是因为我那时候来到教会，然后我刚好有很多服事可以做，所以我那时候包括我就一直在出短宣队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在精彩度这个事情来讲，那十年其实做了蛮多事情的，所以不会觉得那段时间是空白的。那当周间这段时间在做的时候，都是刚刚你讲的，就是很单点。我可能就是去念书、写论文，然后也拿到那时候崇越的可能最佳硕士论文的奖项。然后后来去当兵，当完兵回来就念了博士班。所以这一切的事情就蛮合理的，你不太会有什么。从现在的角度讲，就是你不太有什么洞或是破口能够让我生命底层的问题炸开。它就是一个该成长的人生的样子。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回到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你也逐渐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可能爸妈会觉得说，诶，你还要继续再念书下去吗？你有没有考虑找工作？有没有考虑就业？有没有考虑成家？这些问题，他们也知道你是基督徒，然后你刚刚说他们其实并没有基督教的背景。
1: 是，
0: 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样的 handle 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呢？
1: 老实说，我那时候念博士班就是为了符合家里的期待。因为我爸爸小时候就是一直希望我当医生，当医生。其实他们是我爸爸是嘉义人，所以南部人，他们就是以前就是觉得啊，你就是如果念完建中，他念建中的时候很开心，每天还帮我烫那个制服。那可是其实我建中基本上都没什么在穿制服，都穿个学校的裤子跟上面就 T 恤，就在学校里。所以他就是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反正就是跟我指导教授拿了推荐函，然后就写了报名表，然后
0: 他帮你报的，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军中就是后来他都有问我，那我也就是不置可否，就是我想要做，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出来继续找工作啊什么，可是他后来就希望我念博士班，所以我去博士班老实说也是因为父亲的期待，所以那时候我就出来面试完之后，就刚好就运气还不错，也好，能力可能也可以，就是台大那时候刚好资管就第一名，就进到博士班，所以对我来讲，那时候家里面对我的期待，我也尽量能够去满足。老实说，那一段时间也因为我的人生的历练越来越多，然后技能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虽然家里面给的期待或这些越来越大，可是我也可以 handle 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同步我又一方面满足他们的期待。满足我认为教会的期待，然后自己里面的那些不被看见的黑房间也在长大，那这些东西就是靠我自己在中间去把它抓着，让这些事情不要炸掉。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刚刚说其实你就算是连念书职涯都尽量符合父母的期待，但是你真正内心我们讲到私生活好了，你说你自己会找女朋友，女朋友总是你自己找的吧，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啊？
1: 那一段时间哦，老实讲，回到我刚刚最前面，我之前最前面说的，我只是想要把事情赶快做完，然后可以休息。
0: 嗯，
1: 这个大概是我很底层的人生观，我没有什么特别觉得我如果没有实现，我的人生会有遗憾的事情，在我真实的感受的里面。
0: Wow.
1: 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是好像我也没有人生出生没有太多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好像把人生过好就不错了。
0: 嗯，
1: 所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诶，如果我可以去符合大家的某一些解决一些问题，大家给你一些掌声，给你一些赞许，然后给你一些拥抱，我觉得哦，好像这个就 OK 了，我的人生就这样过就可以。因为某个点上来说，就像刚刚一开始说到的，我可能蛮快可以进到某一个场景或是状态里面，就可以赶快把那个环境的东西学好，然后活下来。所以对我来讲，生存不会是太大的问题。那此时我可能对自己也没有太强烈的期待，那加上小时候又一直在抵抗期待，所以对自己就不太会有太多的期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不过有一段可以另外分享的，就是因为原生家庭对我的期待，虽然说不是真的把我抓住或是很强烈的说啊，你不这样子就我就跟你什么恩断义绝什么，可是那个期待就像是一个无形的手抓着我。然后加上我的母亲，我妈咪又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那他也不是那种会直接要求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他都是比较 underline， 就是透过他的话术在让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进到被他安排的环境里面。他会提出一些你无法拒绝的方向，然后好像一切合理。这东西我当然我人生后来我也都学的，大概有七八成以上都有学到，就是我也会去跟别人讲一些，我不会直接要求你，可是我会用外在的环境，用反面的话术去让你觉得好像你应该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我大概都不会对自己有太多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到什么事情，因为我蛮早就放弃了说我应该要做成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期待。我只要能够把现实生活这些事情处理好，我游刃有余，我可以好好的有喘息的空间，我觉得就不错了。所以以前的我是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我们归纳了有几个，一个是可能从教会而来，告诉你教导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是你刚刚讲你妈妈可能会 underline 让你循循善诱做一些事情，另外也有就是你内心深处可能希望休息或者是希望可以清醒一点。当这几个线彼此有矛盾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有没有打架的时候？
1: 打架的时候基本上有，然后我这个人其实也蛮直接的，我只要事情打架到一起，老实讲就是摆烂，我自己会直接弹在地上了，我会直接爬。我是之前我在家里面会直接趴在地上，然后就像无病呻吟，然后叫一叫，因为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是趴在那里。那当然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所以那时候也会祷告，就是我趴在地上，然后神，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没救，烂透了，烦死了，然后开始抱怨，然后唉，就是各种让自己可以把那个黑盒子里面的压力稍微有点渗漏出来。好，最近很多溢流，稍微让它溢流出来，然后会稍微好一点。可是对我来讲都没有解决到我真正的问题，它比较就像是在打吗啡，让我自己可以再舒服一点，再清醒一点，然后有一点动力重新再回来面对自己应该面对的事情。我后来就是在教会遇到我的现在的太太，那就是我老婆。那她是一个刚好跟我光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人。她本身的原生家庭就非婚生子女，那父母生完她，妈妈生完她之后就不见了，就跑走了，然后交给保姆带大到六岁，然后后来就爸爸把她接回家，然后那时候有继母有一段时间家暴她，然后家暴后来她又被社福介入之后，有被领养，可是他那时候是合法领养，可是带去美国当童工，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后面的制度并没有被那时候的、啊、比较早期没有被建立好，所以并没有追踪制度，所以他的人生基本上就是一个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然后没有学历，他小学也没有毕业，可是塑造了他后来信主之后，反正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一个对神非常单纯坚定的人。那很简单的原因是 像我自己是一个有家庭，我出事了，老实讲，无论如何，我都知道我的家人会支持我，然后我有能力，我可以解决问题，我有念书，我有资源。可是我的老婆本身是一个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所以当她认识神的时候，她发现这世界上唯一让她确信爱她的就是神，所以她养她变成她有一个状态是。他一方面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所以他也不太社会化。所以当他遇到我们在社会时，我们在沟通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刚刚讲和谐，我们可能不会，我们发现你可能讲话讲的没有很真心，或是你没有讲实话，我们可能就算了，就反正我也没有必要戳破你。可是他的个性就是，他会很在乎为什么你要讲一个其实不是你真正感受的话，他就会反映出来。所以在跟他交往过程当中，我发现哇，原来好像我在他面前可以把那个黑盒子真的打开来，他好像对我的黑盒子不会讨厌，反而是有兴趣而且愿意接纳。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跟他交往的初期是蛮开心的，就是诶，我可以这么开心的自然的可以跟他互动。那当然他又是一个就是背景相对比较辛苦，所以当我又可以给予他更多，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知识啊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给他更多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这种自我满足啦，所以初期其实是蛮快乐的。那不过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的状态，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其实就是18岁的时候他有被性侵，所以那时候就有了一个孩子，那就是又一个孩子，然后小学又没有毕业，原生家庭又比较破碎。那我这边是我独子独孙，有一堆姑姑，然后也一堆阿姨。那妈妈当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跟他交往往下走，我们家又不是基督徒，甚至其实那时候也很多基督徒的长辈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一起会很辛苦。老实说，那时候我们的牧者都蛮担心我们的交往，因为一方面是他的背景已经很破碎了，那我的状态又是一个在表面上可以去支持，可是其实我的内心又打不开的人，他们会担心他会受伤。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我对那时候我对我自己真实的生命的问题其实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跟处理，在交往里面其实是非常大的地雷。所以那时候其实连牧者们都说，其实到我们结婚前一天的牧者都还有说，如果他想要say no, 其实就讲一声
0: 还来得及。
1: 还来得及，对对对。可是我老婆就很坚定，好，反正这是后话。那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妈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交往，那时候交往了四年多快五年，然后我就也是一样过的 double life, 在父母面前我不会特别去提到跟他交往的细节，因为我怕我父母会不开心。在他面前我不会去跟他讲说其实我父母其实对他是不太友善的，或是就是不太想要他跟我，
0: 你认为你在保护他，但是
1: 对，我认为我在保护两边，
0: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你是把房门给关起来。
1: 对，我是把我认为的我那时候的我就很愚昧的认为，愚蠢的认为我这么做可以扛起所有事情，就是让两边都放心。可是我却并没有去真实的去解决跟面对问题。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的来宾周树成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他在直到结婚婚前教会的牧师都对他充满了担心哦，因为他认为树成并不是一个善于把真相给摊开来然后去好好面对解决。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为要维持一个表面的和谐，然后他认为是在保护可能会受伤的人，所以他选择这个样子处理。然而在婚姻当中，可能在相处上面，这反而会埋下许多的未爆弹在这当中。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多讲一点？
1: 好，感谢卢卡。那我继续想回到那时候，就是我母亲介入我们的交往的这件事情。所以当那段时间我妈妈就直接找他谈，然后他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们是大家庭，然后家族里面很多就是姑姑阿们，那如果说我的婚姻是跟他往下走，光是有孩子这些事情等等，对家族来讲其实是他用的词是蒙羞了。那反正我妈妈就跟他讲了很多他心里的感受，他看待这件事情，我妈妈的担忧跟在乎。那他的方向，他的说法也是比较是站在我的立场，我会承受多大的压力，我会去怎么去面对跟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妈其实也蛮了解我的，就是我的个性那时候其实也是对自己一样，就跟牧者看我一样，就是我自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稳定，在里面是不稳定，虽然有好像外面可以做很多事，可是里面对自己的价值啊认同其实都还不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状态的时候，那我妈妈也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就他们谈完之后，他们没有人跟我讲，我的老婆那个时候就跟我提说那要分手。那时候是我在我生日那年的生日附近，然后刚好他跟我讲完的时候，其实我刚好有一篇论文要去北美，去加拿大发表，然后我就飞了。所以我那时候就飞了一趟北美，然后那趟 trip 当中，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告诉自己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然后就跟之前一样，反正就一个人然后离开，那我还是可以把自己顾好。可是其实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进入又一次的比较大的解离。那次的解离就是除了喝酒之外，那我一直在行为上，也这当然是后话，那时候当下不感觉，在那段时间我就开始找一些可能是学历背景家庭跟我比较 OK 比较相称，我父母应该会同意的对象，那我只要有这样的女生，我其实就很想要跟她可以进入关系，然后也喜欢我，然后我们可以往下走，那我想要进到婚姻里面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就不用再被他们的在乎，不要讲要求，他们的期待所控制。那时候我很就也很天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那段时间就是我也会喝酒，也会脱序，也有打架，也有进警局，然后喝醉酒就是喝到断片之后，我有一次是躺在建国高架上面被警察请下来，然后对，然后回到家我妈妈也是哭啊什么的，可是那段时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段时间就是我一边过这样的生活，一边在台大念博士班，然后一边我那时候工作，然后就又一边在教会服侍，所以我的人生就是过着一个多重宇宙的状态在平行的在走。那有一天其实我就那时候我们虽然分手，不过跟老婆那时候还是有一些，当然在教会还是有一些互动，那他对我还是很好。那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突然神就把我叫醒。那天醒来之后，我突然间失去感觉，那个感觉不是触感什么的感觉，是我内心突然觉得这些关系，这些我想要去，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其实有跟其中一个女生其实已经见过父母，然后也想说是可以考虑要进到婚姻当中的，然后我突然觉得我不要了，这不是我要的，然后我就开起来之后我就把关系就也是切断。那对方当然对方很可怜，老实说就是他发生这些事情突然间就是论及婚嫁的人不见了，那他就巡线跑来教会，然后来找人，然后跟我们的牧者就是说要找这个人，那牧者说好，还会处理，很感谢我们的牧者，然后他就说就把我跟现在我老婆就一起找来，虽然因为他知道他想要这个事情稍微还原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也跟我的老婆说，所以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坐下来，然后当下我老婆其实说他就一直哭，那他哭的点他当下就说他不知道他要怎么去面对或是处理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知道我怎么了。他当下的他其实他理解，当他跟我分开 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成为我后盾、情感上后盾的对象之后的我，为什么会转变成那个时候的那个样子？然后包括他其实看那，因为那个女生有传讯息给，就是传讯息给他，就是传我们之间的讯息，然后发现我用对我老婆说话的模式跟对方讲一样的话，就是我在找投射对象去疏解我那时候的，不管是焦虑也好，或是愤怒也好，情绪也好。所以我老婆那时候当下就回答说，她不知道怎么面对，可是她愿意陪我去面对我真正里面的状态跟感受。然后牧师就为我祷告。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哭，我其实说不出话，因为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不过在那个当下，其实在教会十多年了那时候，然后我每次去服侍啊，去拥抱别人啊，天父的爱啊，然后圣灵的感动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哭泣，那个阿嘎培的爱从原本我的脑袋跟嘴巴会说会想，突然能够真实的进到我内心，是哦，原来我可以这样被接纳。我突然可以理解那个小儿子，当他回来不知道该怎么回来找爸爸，我这样大儿子小儿子的那个小儿子，当他做了一切的事情，然后回到家里面来，爸爸仍然愿意为他穿脱下外袍帮他披上的那份爱，原来是这个感受。原来我可以学着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可是仍然可以被在乎，仍然可以被接纳，虽然行为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跟瑕疵，甚至就是错，真的犯了很多的罪，可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我。不只是我的老婆没有放弃我，是神没有放弃我。而且我也感受到，原来教会的牧者们一直以来对我都是很想在乎，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我的那个心。所以当那天之后，我开始去理解到，哦，原来我的父母之

0: 在乎他们，因为这个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一个儿子的位分。那一样，我的人生我还是会犯错，我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我可能还是退回我自己的小房间害怕里面，可是我仍然可以稍微喘息完之后，我可以拿出来说，嘿，真正的我是这样，那我做不好，我如果做错事情，我可以真心的对不起。哦，我以前很会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道歉是一个最好止血的方式，你只要愿意道歉，对方就无可指责，因为你把自己打到地上的道歉，基本上对方只要让对方不知道该怎么骂你，对方就会停止。所以以前的我是很会用行为上的道歉，可是现在的我是，我可以，那时候的我就开始可以学会，我可以把我真正的感受跟我的害怕真实的那一面透明的敞开出来给大家看。那个虽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抨击，会有酸民，会有大家负面的什么什么，可是这个真实可以让我活得更踏实，让我可以不用晚上起来的时候哭泣，让我可以知道我是一个活着的人。而且当我脚踏实地的把这个真实的问题分享出来之后，我去承担我应该面对的，不管是责难也好，不管是就是问题的后果也好，可是我因为我这么做之后，我每一次跟神的祷告，跟神说，神 Daddy 你救我，你安慰我的那个时候，他才有办法真的进来那个房间，把他光照进来，而不是我只是求他把这个问题挪去，或是让我有能力经历这些，这个让我有能力度过这个问题，度过这个难关，而是他可以真的进到心里面来，让我的内心有自己的力量去面对每一件事情，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但回头来，如果当你跟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他们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对你仍然有期许，上帝改变了你，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改变他们，你怎么样跟他们相处呢？
0: 这其实是我老婆也教我教很多，就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是没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男方完全是零亲人。对，那时候就我小姑姑有在我们婚礼上有来给我一个红包这样，那我们的婚宴基本上是完全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朋友这样。那我老婆那时候其实当我们结完婚的时候，其实我的家人是不认同，那可是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老婆那时候后来就教我说，无论如何她嫁进来了，她就是这个家的媳妇，所以不管是逢年过节或是这些他父母的生日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家是不太送礼物的，我们家基本上也不太过节，我们家属于你缺什么你就讲就买就给你，然后过节什么就大家出去玩，没有什么仪式感，我们家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自由的家庭。可那时候我老婆就说，没有，你需要仪式感，因为你要尊荣他们，所以我老婆开始用我的名义去买礼物，然后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反正无论父母怎么反应，他都是坚持要尊荣他们，去爱他们。然后我也就想说 OK， 那时候的我也至少可以成长到我愿意，也觉得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可以做，所以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其实持续了快四五年，然后才开始他们开始软化，然后开始从我的那时候奶奶还在，奶奶妈妈我妹开始接纳。那我爸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家庭，那他也不太会说话，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我们回去，我带他回去，他可能就会借故就溜走跑出去。那他可能从一开始是跑出去，他开始会偷偷切个水果准备一些东西然后放着才离开，所以我父亲也慢慢开始去接纳这件事情。那直到后来是有一次我们结婚六年多快七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几年前了，那五年前左右，那时候我们就过年，因为之前过年是我只要带我老婆回去，我爸爸也就是如果是晚上回去的话，年夜饭我爸也会跑走，那我觉得啊，这样真的不好，所以我以前年夜饭可能就中午回去，那让我爸晚上可以在家里吃这样。那一年就是我因为奶奶那时候也93、94也蛮大，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可不可以就是今年就你不要走，然后就留下来。然后有跟我妈跟我奶奶就说，反正就大家帮忙拱他说可以留下来，然后我爸说 OK。 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那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她说虽然说她跟我们家庭状况有陆续变好，可是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结，她说我自己是儿子，我要自己去解开这个结，而且我要给我的父亲台阶下。然后我那时候就做这个举动，那个举动完了之后，我父亲那一天就后面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很正常的吃完了一顿饭，然后后续的状况就是他们就好像那个桥搭起来了，就很顺着他

0: 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桥开始关心我老婆，然后跟我老婆互动。那包括其实到现在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找我老婆说诶关心我怎么了，因为我可能有时候讲的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制式的习惯，讲的东西没有那么完整，他们会想说诶跟我老婆问我真实的状况跟感受，因为他我老婆一定更清楚。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跟我们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恢复，然后我也开始可以，反正我不管我爸妈习不习惯抱我，就会去抱他们去牵他们，因为其实我很想要我也很需要，虽然他们可能不太习惯，那我也当然也不是很强力的去要求他们，可是我就是用我能做的方式去跟他们表达我想要被抱，我在乎，那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那也可以回应给我。所以后面的几年其实我跟我父母的关系也因为我老婆真的很像是我们家的宣教师，他把这份福音真的是带进，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可是他真的把这份爱很真实的带到我的家庭里面来。
1: 嗯，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我想问问我们的来宾舒晨弟兄，其实归纳一下，你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有很好的才艺才能在身上的人，然后你做什么事情也都可以把它完成得很好，这导致了其实你的人生会总是保留一部分是只有你自己的空间，然后不会把它给打开，甚至保留到连上帝都不让它进来这样。那在这个阶段，其实你的人生并没有选择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你自己的渴望或想要，你很多时候为别人活。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觉得信仰帮助了你什么？然后耶稣帮助了你什么？在你回头看你的一路人生当中，然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类似的状况，你会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
1: 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跟给神一个机会是蛮重要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从小自己大家都知道说，我就是每次都读到那个口上想要把话说出来，把真正的自己拿出来，然后又因为一份恐惧，因为那个觉得我讲出来会被别人怎么样看待，或是被别人怎么样攻击，然后又退回去。我觉得我在整个信仰的经历当中，我学到的事情就是，每次自己最害怕最恐惧的时候，其实如果愿意做一个祷告，先把让神进来 take over， 让神进来接住这件事情，其实神真的可以很真实的帮助，那个帮助或许不是眼前的事情突然不见，但会有些神迹奇事，我相信。可是对我来说，那个当下，当我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神你会帮我的时候，我可能在人面前突然讲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可能我会觉得很恐惧，可是我可以选择说，耶稣，我做一个祷告，我先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相信至少你不害我。你可能会帮我多少我不知道，可是至少我相信你不会害我。那如果我无法跟任何人分享我里面的绝望、害怕、恐惧甚至是愤怒的话，至少我可以先跟你分享。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件事情是给自己跟神都有一个机会跟他聊聊天，做一个祷告，然后把这事情，与其说我们用交托可能太硬，就是讲给他听，让他听听你真正的声音。当你说的时候，我相信那个说不是只是给神，神也会透过因为我们说，你自己听到，你会减轻很多的重担，跟那份墙就有机会倒下。那如果是你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面已经在聚会了，那我觉得更棒的是有弟兄姐妹，有牧者们，而且虽好啦，虽然说弟兄姐妹可能跟牧者都还是有他们的不完全，可是当你跟神祷告完，如果又愿意能够跟一些你自己判断能够接住你，能够帮你来做支持系统的伙伴牧者们分享的时候，你就不只是跟神而已，你可以有一个实体上在地上的连接，那份关心跟在乎，大家为你祷告，为你守望，甚至在情感上真实的陪伴跟支持，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我常常说我自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既得利益者。因为如果没有福音，如果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教会的支持，我的人生不可能走到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婚姻，然后自己工作上可以游刃有余，可以真实的相对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可以不管是来到节目分享，或是可以跟周边的人分享说，我现在的我虽然还是不完全，可是至少我站在这个地上遇到任何事情，我不会说一无恐惧，可是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有神，有家人，有朋友，有弟兄姐妹，然后我不是孤单的。因为当我觉得我是孤单的时候，那个谎言就会进来，黑盒子黑房间就会再度打开。那我想要断开这一切，我想要让这一切都变成没有对我没有任何能力去支配我的生活，我可以真实的掌握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相信神，交托给神，然后有这群弟兄姐妹让我可以真实的在地上生活，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事。

今天很高兴周树成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周树成弟兄所分享的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因为有许多弟兄姐妹反映说，很难将我们的信仰每一天每一天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来运用，所以真儿在最近的灵修当中就有这个感动，希望在每一天的节目里，在每一天的凌晨真言里面，和弟兄姐妹谈一个我们最最常见的信仰日常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关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来成事，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败事。所以啊，这可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31章33节，还有32章的26到27节。让我们来思想，到底真正决定事情成败的是谁？耶利米书31章33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2章26到2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先知耶利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并不是以色列最成功的时候，反而是耶路撒冷即将沦陷，国家面临毁灭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却说出这样的话。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都在失败，国家失败，城快被攻破了，百姓快被掳了，甚至连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好像都快要失效了。相信当时的百姓心中一定是说，完了完了，糟了糟了，我们快不行了。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宣告说，我要另立新约。人的失败从来没有办法使神的计划失败，无论我们有多么的崩溃，无论我们现在看起来多么的溃不成军，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的绝境当中，我们却发现这是神开始了更深工作的起点。很多人都熟悉这句话，哦，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不，我们以为我们到了尽头神才开始工作，不，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只不过以前我们不在乎，我们也不想要去知道神是怎么工作的，因为我们只想让他围绕着我们，以我们喜欢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但唯有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们真的发现事情和我们的整个人生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发展了，我们这一刻才愿意去关心神呢，那你怎么说？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是不是不想按照我所规划的人生为我来成就？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你为我规划了什么样的人生呢？当然这一刻多么的期待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说，主啊，我相信你的计划高过我的计划，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但是能说出这一句话是多么的需要我们谦卑悔改，全然的顺服。否则哪怕我们说，也都是口是心非的嘴上说说而已。 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那么清楚的神宣告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心上。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法则生活了。我要将我的心，将我的全人归向神，按照他的法则，按照他的律例，按照他的典章来生活。如果我想要他围绕着我转，那么他必定要帮助我恢复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生活，按照我的节奏来。可是现在我的节奏已经全然失败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他跟着我走了，我必须回头学会来跟随他，来认识他，来效法他。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必须在信靠和顺服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完成。所以神最后的宣告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岂有我难成的事，只要你相信，你就知道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正儿不记得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学的那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者呢，可能听到父母亲责备说，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哈，这些精辟的见解，这些智慧的古训，往往会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一点一点的被证实出来。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被评价为败事有余的人，不是吗？今天我们思考的并不是我们有没有成事的能力，而是究竟谁在成事，谁才拥有了真正成事的能力，而我们呢，如何才能够败事。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懂一个标准答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想我们大家都已经背到滚瓜烂熟了，但问题就在此时同时向我们彰显。我们对自己败事有余的能力，还有我们自己本身那一个喜欢败事的本相，我们认知不够充分。而且呢，仇敌认识我们的弱点，还有这些暗藏的危机，他其实是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败事之后往往还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的时候，神早就在他的启示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一点点的缝隙，恶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让我们这个败事的可能加上有余。所以呢，除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堵住破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会依靠神，因为唯有他才能够成事。那么不得不谈到我们的祷告生活。祷告真的是我们生活常态吗？你相信祷告的能力吗？你知不知道很多事情是祷告做成的，不是你做成的。而这个祷告是需要有多么的迫切，这背后当然不是因为你想要那件事情成就有多么的迫切，而是你对神的工作期待有多么的迫切。因为你深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迫切的去祈求，因为你太希望看到神的工作了。那就在这个祷告当中，会发现神一点一点地加给我们力量、忍耐、盼望、爱心等等，这些在黑暗光景当中不可能拥有的平安和喜乐，都会透过祷告一点一点地加给我们。我们会开始允许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意地陶造我们，允许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允许基督的宝血一点点地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允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把我们修剪干净，让我们的信心更单纯、更纯粹，让我们的动机更加的被他翻新、更改，甚至有可能是彻底的摧毁、重新的建造。 确实，我们不够胆祷告，或者没有付上努力祷告，是因为我们害怕。害怕祷告太多了，按照上帝的心意成就了。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做好预备，要让他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们的。可是今天你敢吗？敢向神这样迫切地祈求说，哦，你是诚实的神，我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主啊，无论你要做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敢这样祷告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才能够向世界宣告说，果真我的神是与我同在的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如此效法，勇敢地去做出这样的祷告吧。父啊，我真的不能，也不敢，也不可以依靠自己去成就任何事，因为只有你的恩典和真理能够将我从我自己依靠自己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唯有你才可以为我成就那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事。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046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亲爱的征儿姐姐，木星姐姐，你们好。我妹妹啊是一个基督徒，到了结婚的年龄，马上30岁了，一直坚守着要找主内的弟兄。可是吧，这接触了几个弟兄确实不合适，最后呢遇到了一位不信主的，生命品行都不错的男孩。他喜欢我妹妹，但是他表达呢不能为了和我妹妹在一起欺骗妹妹去教会去信主。哎，我妹妹现在就陷在纠结里面了，感觉这个基督徒坚守真爱啊，等待真的挺难的，主外的比主内的生命反而还好。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我们常常接到类似的来信。我想你是一个好姐姐，你这么的愿意为自己妹妹的终身大事去代求，甚至也写信给我们寻求帮助。那我想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其实在往期的馒头的对话还有真爱住我家，我们讲过很多为什么基督徒要找主内的。其实找主内的不是一个标签，哦，只要是主内他就是好的，哦，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说找主内的是真正在主内的，而不是说是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而当我们从外在的表现，比如说品格啊、性情啊等等，去评价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也不对，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我们其实往往并不能够看到，比如说品格很好的、性情很好的人，他在关系里面是怎样的。如果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核心的价值观上、在人生观上、在追求生命的方向上面都是大相径庭的，不管他再怎么好也都是擦肩而过而已。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你们作为信徒觉得另外一个人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带给我的三个儿女的一个思考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必定会爱他的灵魂，你爱他的灵魂，你就会思考说他的灵魂要去哪里，所以你不会第一个想跟他发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你第一个最担心的是他的在永恒里面的去处。这是每一个信徒应当有的一个对他人灵魂的负担。如果你并没有，那其实我们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啊，谁是谁对我比较好，我比较喜欢跟他交朋友，谁谁谁看起来比较顺眼啊，我喜欢跟这个人待在一起，那个人不信主但是我好喜欢跟他在一起谈天说地啊，那个人信主但是他的性格我不喜欢，所以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去决定我的人际关系的交往，你当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不一定是信主的就是最好的。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回到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看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他与上帝的关系的话，我们每见到一个人，我们最关怀的就是你有没有得救，你认不认识耶稣，我能够对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今天你看到一个不错的男孩，你们居然对他的灵魂没有负担吗？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男孩，不应当第一件事情就是迫切为他的灵魂和救恩祷告吗？而不是说，哎，来来，我们先建立一个人之间的一个关系。你会看到就是我们往往本末倒置的去思想这个人对我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有些时候当我们停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永远过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不管你是不是信徒都没有例外。我们最难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所以一个门徒，我们昨天也讲小门徒啊，就是你要培养这个人跟随耶稣，换句话来说，他的人生的目标和中心不再是他自己了。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终身大事也好，我们的人际交往关系也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应当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么当然也涵盖了我们的交往、我们的终身大事、我们的教会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接触了几位弟兄，目标不是结婚，我们接触这些弟兄的时候，就像我对我的侄女啊，最近我在辅导他们的恋爱的关系、交友的关系的时候，也不断地提到一个核心，就是我的目标不是为了跟这个人结婚或者是跟那个人恋爱，我的目标是我能不能够成为他的祝福。这 个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人际交往的规律。你会发现，当我不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比如说我跟一个不幸的人在一起，他始终想来追求我，但是我没有办法影响他，我的信仰没有办法影响他，他也拒绝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说我跟他的关系，我并没有对他产生一个生命的祝福。那就意味着说，或许在他的眼中看，有一个和我不一致的目标，所以我就需要有边界感的跟他来进行人际关系的互动。这个呢，也同样带到教会里面，不管我跟多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的目标都是成为对方的祝福。如果你说我的目标是找一个结婚对象，你就会发现，哇，教会的单身团体一团乱麻，因为每个人见到对方的时候都在想，我跟他有可能吗？我跟这个人有可能吗？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为什么喜欢那个人？我们里面没有基督的心肠的时候，我们当然用世人的标准去看待所有一切。今天我鼓励我们这位亲爱的姐姐，你要开始为你的妹妹祷告，你也要生发一种怜悯的心肠，就是我真的是为真爱等待。我等待什么？我等待的不是结婚，我等待的是能够遇见那一个和我一起去荣耀神的人。如果神没有把他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并不表示说我不可以荣耀神，我会继续的在我单身的生活当中，与所有我身周围的与我交往的人际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荣耀神。你的妹妹可以，你也可以如此的为她祷告。
0: 诗篇119:1-3，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哈，神让我们要遵行他的律法，寻求他的律法，遵守他的法度。就像这个姐姐所说的，哎呀，我感觉基督徒坚守真爱等待真的是挺难的。本身基督的法度要求就是超越我们人的这些所谓的法律命令和诫命的，它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神从来没有说啊，我的法度都比你们人的那些东西要简单，你只要来到我这儿哈，你就轻轻松松的可以过好日子，你就可以有一段美满的婚姻。神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神对我们的要求比对世人的要求要高得多，但是呢，神也同样说了，是因为他的爱激励我们去遵守他的法度，而不是让我们咬牙坚持，我就是要找一个信主的，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明明方向是错的，我还咬牙坚持。这种咬牙坚持最后带来的都是苦毒，都是破碎，都是不堪，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神从来告诉我们说，我的爱激励你甘心乐意的去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法度。就像这个姐姐说，我妹妹三十岁怎样？如果她有一段破碎的婚姻，未来的30年到40年在痛苦当中度过。可是如果她30岁，哪怕再过5年，神为她预备了一个最好的丈夫，她未来的40年可是甜蜜恩爱的，对吧？就是方向很重要。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选择方向这件事情上，我们就错了，以至于错了以后呢，我们就像那以色列民一样，方向错了，总是想回头。我想去埃及，我想回去，那地方挺好的，是要啥有啥，还有韭菜。我们常常像以色列民一样，就是方向永远不是向着神，而是向着我们所想要去选择的那一个方向。就像这个姐姐希望自己的妹妹30岁了赶紧结婚吧，千万不要让世人看不起，你看30岁了，老姑娘了还不结婚，这是一个姐姐或者是一个母亲，一个长者的心态。那妹妹也是，我得结婚了，我虽然想要找一个基督里的，可是没有基督里的弟兄合适的时候，我想要结婚，那我要不跟这个不幸的试试？可是不要忘了，神早都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命令，这不是建议，是命令。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所以我常常在想，哎呀，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急啥呢嘛？30岁，生命刚刚成熟。
1: 现在你觉得好年轻是吧？
0: 对呀，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我真的想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要拿年龄数字作为一个标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50岁了，可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依然幼稚不成熟。
1: 虽然我们平常在节目当中也常说真爱要等待，真爱要等待，但实际上并不表示说等待真爱的过程当中，你不可以真实的去爱。你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真实的爱人。我认为真实的爱人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你要爱人的灵魂胜过这个人对你的价值是什么。不能说这个人我有可能会嫁他，或者那个人没有可能嫁他，所以我对他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灵魂 的负担。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像个大使一样的，神会把各种各样的人带到我们身边，有可能是以追求者的方式，有可能是以仰慕者的方式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表现出一个基督徒荣美的生命来，吸引人归向神，而不是说这个过程里面我降低我的标准，或者说哎呀我很怕我嫁不出去，所以我先把你引进来。不不不，你千万别太看重自己的影响力了。如果你结婚之前都不能影响他，我真的是告诉你，结婚之后就更别想影响了，
0: 更难。
1: 所以呢，同时我也要鼓励教会的牧者还有哥哥姐姐们，你们为了教会这些晚辈们，这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你们要努力的去做这些追求者们的福音的工作。我常常讲说，在教会里面如果单身的团契不够强大的话，当然你没有办法让这些来到教会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年轻人留下来，因为你们没有把一个活泼的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让他们看到。今天呢，我们鼓励教会的福音工作也需要跟上，然后呢，教会的代祷工作也需要跟上，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培育，让这些孩子们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而是为了荣耀神而过好他们的每一天。
0: 另外我也发现哈，就很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啊，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你问他说哎，你想让神为你预备一个什么样的，他们的概念非常的模糊。哎呀，信主的吧，个子高一点吧，啊，就是我喜欢浓眉大眼的。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在自己的另一半的这个需求上是模糊的。我前一段时间带我的女儿在做荣耀的帮助者的门训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从现在开始你需要给你未来的丈夫做一个画像。这个画像的第一条，当然我们硬标准就是要爱主，跟随主的门徒。那么接下来你对这个男性，你希望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品格，你需要把它列下来。这样的话呢，当你在进入到关系层面的时候，你会观察到神为你预备了是最好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一头扎进某一种关系当中，然后就觉得说哦，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方向，并把自己对于另一半的诉求告诉神的话，你会发现神往往会为我们预备那个最好的。我不知道张老师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对于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建议，你要有画像，你要有方向。
1: 是，其实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的儿子，我早就已经13岁的时候我就让他们每个人
0: 写列清单
1: 、然后贴在自己的床头。虽然他们觉得啊，太早了，没有必要，但是他们真的都可以20-30条列出来，就是他们觉得未来的配偶需要有的品质。
0: 是，
1: 因为除非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否则你就像进入菜市场然后看花了眼，
0: 是，
1: 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今天这个清单这个画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这位姐姐把你的妹妹带到神的面前，清清楚楚的去培育她，然后同时为她祷告。我相信这个过程甚至也会成为你们的生命的一个突破，非常好的一个挑战，反而会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神面前是否知道我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婚姻。
0: 就像我们在周一里面说的，你要静默哈，然后观看神的作为。
1: 是的，
0: 我们也鼓励这个妹妹哈，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不要有躁动的心，不要被年龄被世俗的观念所搅动着，而是安静下来，在神的里面透过祷告把你所期许的未来的丈夫的画像告诉神。我相信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个最好的丈夫，最合适的丈夫哈，不一定是最帅的哈，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但一定是
1: 在你眼中可能是最帅的，
0: 但一定是最合适你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曲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和木心，还有正在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主借助医生的手医治我疾病的经过。2022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 大夫说让我3到6个月的时间呢复查一次，于是呢从2022年到现在每半年我都会复查一次。2025年11月底我例行复查之后呢，大夫说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不太好，要住院做病理，也就是活检。我从大夫的反应感觉是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大夫要求当时就办理住院。那办理住院手续之后，我就下楼给老公还有弟弟打了电话，老公就安慰我让我别慌，但 其实我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弟弟说他联系别的医院去另外一个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进行手术。
4: 2025年的12月初，我做了病理检查，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然后办理了住院。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一直非常的忐忑，我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主看顾我，让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不要遭受太大的痛苦。手术前我要做最后一项检查，就是喉镜。我对这项检查非常恐惧，坐在检查室外含着麻药，我就开始祷告，求主让我不要反胃恶心，不要在检查的时候呕吐。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整个检查的过程非常顺利，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前后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真的感谢主。
3: 接下来我就开始手术，等待医生动刀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并且在手术开始之前呢，我还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代祷。手术非常顺利，而且主刀的大夫呢，在得知我有乳腺结节，并且乳腺结节危险等级比较高的时候，和我商量了一下，顺便呢就把乳腺结节的病理和结节消融的手术也同步做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医生这么做其实是非常规的操作，医院是不允许医生一次性做完病理切片手术和结节消融手术的，按医院的要求需要先做病理，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光乳腺手术我就得动刀2次。
4: 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主，主那么的爱我，不但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少受罪，还让我一台手术就治疗了2个病灶。如果不是主的安排，我需要进行2场手术，麻烦不说，还得要遭受2场手术的心理折磨。并且啊，主还帮我节省了5000多块钱的手术费用，主给了我想要的，并且给予了更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继续仰望交托，坚固自己的信心，也要努力变成主悦纳的样子，才不辜负主 主对我的爱，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帮助更多的人。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曲姐妹的身体，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身体越发的兴盛，你的灵魂也同样越发的兴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她要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听认识你这号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内心也非常感动，得到主恩太多，却没有为主做见证，实在是亏欠呢。今天呢，我想为我大儿子对主的经历呢做一个见证。去年呢，我大儿子8岁的时候呢，需要做鼻子里面的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呢，我就跟主祷告，恳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病房，不想要那么吵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主刀医生，让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病房，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只有我们两家人。
4: 更奇妙的是，在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隔壁床的阿姨听到了，说你们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好。我们彼此相处的特别愉快，还彼此带祷。接下来啊，做手术那一天，同时有3个小孩一起做手术，术后医生说我儿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当天晚上其他2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烧呕吐，只有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与医治，那一刻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和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摆上与付出，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福音与见证。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才让我们听到神他自己不同的现实。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小雪姐妹，保守你们家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5章3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赛亚书55章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今天早上听以赛亚书这一节从圣灵而来的邀请击中了我的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私人邀请函，自有拥有的造物主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然而愚昧且自大的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屑而错失赴宴享乐的机会。这节经文的英文是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listen, 这里面有3个动作，靠近神，竖起耳朵，聆听，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和行为。读经是靠近和认识神的唯一正确却有效的途径，不透过神自己亲自的启示，是无法完整和全面的认识神的。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可以透过神迹使人认识他，但要想完整全面认识神，就必须回到他话语的本身，别无选择。竖起耳朵是灵修思考的阶段，圣灵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是一个温柔的引领者。圣灵喜欢用温柔且短小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专注，必须竖起耳朵，随时警醒，准备捕捉圣灵的声音，从而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和行动。聆听是用心的听，专注的听，带着尊重和理解的去听，不只是听见声音，更是主动和细致的领会神的旨意，并付上代价的去顺服遵行。但神从不让我们吃亏，因为他的要求都伴随着他的恩典与应许。他让我们和大卫一般享受做君王的恩典，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约定。主啊，谢谢你的邀请，让我这个如蝼蚁一般的罪人，却能够与你同席，得享你的丰富供应和各样的恩典。 主啊，我要像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放下所有的无意义的虚空与挣扎，专心聆听你的教诲，享受这份极贵重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说到这段经文呢，让我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听广播，可是上课的时候，尤其遇到一些课非常枯燥的时候听广播，那时候又一方面挣扎，就是觉得说老师的课很无聊，一方面又想听广播，可是一方面又不想被老师发现。然后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尤其是80后哈，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好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那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把一个耳机呢线放到我们袖子里头哈，那一只手托着我们这个脸呢，然后我们看似是托着这个脸颊在听老师讲课，但其实耳朵当中听的是广播节目。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说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把耳朵转向神，认真听主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谈到这个词侧耳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指的一个耳朵的动作，而是指的我们心的一个态度哈。为什么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的一篇信息，那听完之后，有的人生命被改变，有的人毫无收获。不是因为讲员不同，而是会众有没有真正把心转向神，或者说会众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耳朵打开，真正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这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哈，种子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土不同呢，结实的数量也就不同了。有的这个土呢带来了丰收，有的这个土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似乎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对它没有任何的效果，不仅没有效果，甚这风吹雨打来了之后呢，这种子也被刮散了或者刮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教会，但是耳朵呢却没有侧耳而听，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耳朵是也出席了，跟我们一起去到了教会，去到了教堂当中，但我们心却没有完全的打开。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听到不是让讲道人的声音进入到我们耳朵当中那么简单，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不只是当下得到了帮助，听到这个话觉得哇，这牧师讲的真有道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约，并且也借着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所不断活出来一个更新的得胜的生命，彰显主恩典荣耀的生命，成为主在这世界当中的见证。丁姐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尤其现在雨子自己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或者在教室当中，常常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师讲同样的内容，有的同学呢是认真做笔记不断的思考，有的同学呢就要不然就看手机，要不然就是在电脑当中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考试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偏心，或者说在阅卷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了什么样的文章，而是一个真正听了，一个完全没有听。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考卷的问题，就是神他自己的白色大宝座前。那个时候的考试没有任何补考的机会，可是那个考试也完全取决于在世上这个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处于哪样的一个学校，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上课的时候好好去听老师讲，好好做笔记，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活出一个彰显主他自己美好荣耀信实恩典的生命。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跟百姓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你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哈。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让我们是若即若离的与他同行，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存活，而是说你当就近我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近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过程。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一个印记哈，那我也祷告了，我也求 求神给我一个印记了，为啥神没有给我一个印记，或者说神给我了我根本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跟这个弟兄讲，我说首先呢，求印记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求印记神都会给我们应许，有的时候求印记若是我们的动机或者我们的初衷有一点点的偏差，其实就会变成试探神。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基甸哈用羊毛的这个方式试探神，说你给我一个这个羊毛杆或者羊毛湿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要按你的心意去行。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在祷告当中求印记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有，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核心真谛，或者说神的话语的这些背景，以及神在这个话语当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真理和生命的重要的核心。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状态，他常常在跟我们开口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的话语，不了解圣灵的做事的风格的话，我们很难捕捉到，即便神给了我们一些印记，他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和选择，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因为神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用驴子说话，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口说话。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一个即将枯萎的花朵重新绽放的新苗，都让他知道那是圣灵在跟他说话。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常常就近他来，常常侧耳而听，我们熟悉他的方式，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做事风格，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印记随处可见。而我们之所以说啊，我祷告了，我也求印记了，可是没有给我啊，我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他的做事方法，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些本性的彰显。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就近他来，每一天侧耳而听，不断的让自己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分辨，哇，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来自于撒旦。
0: 没错，其实刚刚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听神的话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侧耳而听。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或者耳朵的动作，而是心的态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侧耳而听的话，就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就必得获。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而这生命不仅仅是在世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生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大家我们彼此共勉的地方是在于，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简单，而是讲到的听从。圣经里的听呢，常常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接受，因为只有我们接受了，表示我们认可了，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只有我们愿意去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顺服，只有我们顺服了，我们才能够去蒙福。因此生命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加，就像我们讲到说，我去到教会，我去听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或者说很多人去到教会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听到很多的文学知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听呢与神建立关系。说的这个让我想到，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他们自己病得医治，或者说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医院，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生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生病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很多的分析哈，或多或少吧，起码会告诉你说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呢医生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检查，或者说要开什么样的药，然后告诉你说要怎么吃这个药，同时呢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哦，你吃完这个药或者做完某个手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前给你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无形当中收获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得这病，比如说很多医生会常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喝酒喝太多了，最近抽烟抽太多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哦，造成我现在这个疾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堆的药，并这个药呢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药，最有效的药，可是呢你也听了很多医生的这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你把医生讲的所 所有的道理你可能自己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接下来你来到医院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接下来呢你不仅不吃药还继续跟朋友喝酒，并且在酒席当中呢把医生跟你讲的话你又重复了一遍，听上去哎，这人一下子好像这个久病成医了，你自己都能够倒背如流怎么造成这个病的，对于这个病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但你自己有一点是从来不吃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病情只会越来越加重，虽然你也收获了很多从医生那里来的知识，但是知识没办法医治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服药，慢慢你可能就恢复健康了。神的话也是如此，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听了一堆头脑的知识，但真正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并不只是知道，而是接受并且实行。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木星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以赛亚书55章第3节后面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必呢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带着应许的。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看到说，你看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约的问题，就是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约。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们今天签了这约之后呢，这约就永远生效，永远不会被废弃哈。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约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合同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呢，我们在网络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这个甲方爸爸哈，这好像谁是甲方的时候谁就更牛气一些。因为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合同哈，一个是爸爸，一个就是什么是儿子还是怎么着。因为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个是被服侍的，另外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哎我要看你的脸色，另外一个是我无所谓了，无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只要我付钱就行，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的表现上，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约呢，更多的是建立在关系和应许上。神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够好我才爱你，而是我要主动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前两天我在网络当中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当年很多的这个孤儿啊，被很多其他国家的夫妻家庭收养之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就在网络当中留言说，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收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变得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气质。当然他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被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收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视频当中呢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问题，但特别有意思。尤其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的话，一听这个背景音乐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音乐用的全部都是赞美诗歌的这些背景音乐，就去掉歌词以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孤儿被这些夫妻收养，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家庭也好，这些夫妻也好，不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好他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家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孩子都是本身就有缺陷的，就因为这些孩子有缺陷，在人看来是有缺陷，甚至在他们的生身父母看来有缺陷，才把这些孩子丢掉放弃掉扔给别人，或者甚至扔到路边。所以对于这些夫妻来讲，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就带着很多的缺陷。可是呢，在这些孩子表现好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办很多的手续，最后让这个孩子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当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之后呢，这些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习惯，学习新的文化，慢慢的这些孩子就成为一个更加像这个家庭的人。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没有说哎，你表现好了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正式的成为神家当中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先赐下恩典，然后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回应，成为神收养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以后新的身份。
1: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旧约的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都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约，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已经实现了。那么神当年跟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再来看也实现了，因为他以的的确确将自己的儿子差派而来，也用他儿子的这个死与复活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那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当神的信实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知道我的父亲对我的那份爱、包容和接纳，无论我做什么错事和坏事，神都接纳，我的父亲都会稳稳地接住我的各样的情绪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这两天呢在看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哈，我会发现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失误。比如说哎，孩子在拿一个杯子接水的过程当中手一滑杯子打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的父母这一刻一定说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而两个同样场景下不同对待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在日后的青春期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的后悔，因为我曾经就是第一个会去责备孩子而不是去关心孩子的父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弥补。今天当我信主了，我知道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那么就尽可能的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以至于去弥补当年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所带来的那些伤害。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抹去一个孩子心灵上的伤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他应许我们的终将会成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心去迈向我们的每一天，这一天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不管这一天是高的是低的，不管这一天我们是有所得的还是平淡无奇的，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0: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提到了大卫的故事，因为在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当年向大卫所显的坚定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恩典，今天也赐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大卫？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了解大卫一生的话，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充满的都是神他坚定不变的恩典。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也成为了君王，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大卫犯了奸淫还杀人，家庭混乱，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还叛变。照人的标准，大卫早就应该被遗弃或者废弃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大卫，这就是永远的约。这不是看大卫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神没有放弃大卫，神责备大卫，管教大卫，却始终没有收回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的恩典代表的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榜样？甚至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还要用大卫作为理想的君王？大卫的王朝的确充满很多各种各样的抓马啊，我们现在来讲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成功，更是人的心。大卫能够被神所赐福，并且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荣誉！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而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真正的悔改，并且持续的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叫做你懂我的眼泪，这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由恩典之歌所带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依然看见，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眼泪的时候，神懂得我们的眼泪，更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处忧伤。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菲欧娜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分享神的恩典，非常的惭愧和亏欠，这个见证我欠了四个多月。首先呢，还是关于工作的见证，我是招聘平台猎头服务板块的平台经理，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离我当时的工作目标还差20-30万才能够达到绩效的门槛，而那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又加上年底，很多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职，因为要考虑到拿到年终奖，所以呢还有3周的时间。我当时在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 offer 能在当月入职并且拿到回款呢？
1: 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一方面害怕完成不好会被领导批评，另一方面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就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能力肯定是达不成目标的，但是只要神肯帮我，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坚持祷告的这一周，不可思议的连续的成了5个 offer，而且全部都是当月可以入职的。当时我真的就是应了木星的那一句，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最后成功上岸，还在年底获得了领导的认可和奖励。只有我深知，这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我的主，我的神，感谢主的恩典。
0: 依然非常感恩的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同样非常艰难，难的是过年的时间卡在季度中间，猎企放假早上班晚，导致这个季度很长的时间都没有猎头做单，留给我们交付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尽管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指标很低，但是还是很难达成。到了3月初，我盘点完所有 offer 还是差了15万，焦虑不安的心情再次袭来，我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主，我的神，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上个季度的见证还没来得及写，现在又要向你恳求，求你救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完成任务，也知道我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如果达成了是你的荣耀，达不成也是你给我的功课，感谢主，求你除去我的焦虑，让我内心有平安，工作有力量，奉主名求，阿们。
1: 祷告之后，工作确实思路清晰了很多。我就想到岗试用期的订单来不及交付，我可以盯面试的订单呀。就这样啊，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盯。然后神给我的惊喜是，最后一天居然又蹦出来一个已经入职很久还没有操作首款支付的订单，20000元。我当时在心里还在纳闷，不应该啊，我一向都是催款催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回款了却没有操作后台，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感谢主啊，最后居然不光能够上岸，还多出了几万块。我主我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再一次在心里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奇妙恩典，阿们。
0: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大事小事，神都为我们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今天还想分享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儿子求学经历的见证。按照城市的上学要求，我儿子的小学是要回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地区，不能在我工作的区上，也是神的带领，我只是打了一个市民热线的电话，写了一个申请，就让我们就读了我们租房

0: 这个小区的小学离家很近，老师啊也非常有爱心，也感谢神赐我儿子聪明智慧，学习上基本上没有让我操心，也没有花什么钱上什么辅导班。小学生初中呢也是孩子自己考上我们这个区最好的公立初中，而且呢他是他所就读的小学唯一一个靠文化课考上的孩子，并且呢就在我儿子考上的第二年呢就开始取消优先录取了，只能按照学区划分，就是学习再好也没有办法考上了。别人都说我儿子运气好，但是唯独我深知是我的主对我们好，是我的主爱我们。
1: 上了初中，儿子依然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我经常出差，基本不操心他学习。就这样啊，他还是从刚进班的21名到初二期末考到了班级第一名。别人都羡慕我有个省心的儿子，只有我知道是我的天父爱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是天父赐我的产业，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但是天父爱我和我的一家，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顺服。感谢主，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见证要分享，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和大家分享。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一路前行，带领我的灵命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有所长进，赐我一颗谦卑温柔的心，让我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借着你们的传讲在主里得到刚强和造就。也求主祝福宇泽牧师手里一切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常伴，奉主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 Fion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恩典哈。另外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见证当中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时候，越分享就越多。所以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说呢，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但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其实恩典已然在那里了，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去不断的数算它。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止息。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属灵征战如何征战得胜哦。那这个属灵战役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征战得胜？
2: 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是在讲说这些赶鬼跟释放的工作。有些人他们被邪灵所辖制，我们真的要来帮助他们得到洁净，得到释放。有些时候，有些人讲到的属灵征战，是讲到说他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挫折、挑战、挣扎，好像一个突发的意外，他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当中突破，然后走出来。但今天我们要谈到是，其实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在讲到我们心思的战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被那些很负面的想法、被很负面的情绪所抓住了，我们真的会觉得很灰心、沮丧、很挫败、很想放弃、很想生气。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征战得胜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让什么东西充满在我们思绪当中，跟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在 social media 所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听某些音乐，越听就越浮躁，这种
0: 是，好，
2: 就觉得哎，有点浮躁，好，但也有些音乐你听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平静下来。你知道，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我们有这种经验，就我们看一个电影，然后很深受到感动，在前面流泪的，但我们也一定会看到某些新闻，我们一起欢呼跳起来，或者是会觉得很生气，会让我们生气。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这么说，他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检视一下，我们所吃进去我们灵里面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阅读的，好，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可敬的？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越多把属神的话语，越多把正面的东西放在我们心中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越能够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来得胜。
1: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哦，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时候约书亚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攻下耶利哥城，然后圣经上说他靠近耶利哥城，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啊。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边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其实你知道耶利哥就代表是我们所害怕跟恐惧的。为什么？因为对约书亚来讲，耶利哥要奠定他的一个领导力，因为他是接续神人摩西啊。然后这场战役对约书亚来讲是 只许胜不许败，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所面对到的压力跟恐惧跟害怕。所以他是一个人在夜间哦，孤单的一个人去面对。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常常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恐惧跟害怕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件事，在这边他碰到有一个手里拔出来刀的人对面站立，然后约书亚问一个问题：你是要来帮助我，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答案是不是？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我相信征战得胜的秘诀跟关键是，其实我们要加入到得胜的行列的里面。不是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然后我们决定事情应该怎么样的走向跟发展，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开始对神有一个扭曲的认识。我们的心思的战场为什么 那么容易被扭曲？其实也是在我们的期待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旷野是我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没有期待要发生的事，或者是我们预期要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所以你就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是非常容易软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就是他如果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要的是他的计划，我要的是他的梦想，我要的是他的加入到他的行列的里面。因为只有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内心的那个声音。
2: Amen。 说到要在心思的战场上面征战得胜，其实这节经文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这么说，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五个很重要的心思战场上面征战得胜的武器。第一个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迎接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基督会在我们心里面赐下一个很深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是用感谢，用感谢的心，或者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在感谢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更朝向神，更向着神，更向神打开来，更有从神而来的力量。第三个是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存在我们心中。其实神的话是征战得胜的武器，你知道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征战得胜。所以呢，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第四个其实是跟敬拜赞美有关。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敬拜赞美当中，你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转换，本来心情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低落，一敬拜赞美的时候，整个心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他也谈到要心被恩感歌颂神。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要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耶弗他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1: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3: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1: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3: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晕车的状况呢？
0: 嘿，各位小朋友，你是否曾经因为晕车的关系而使得整趟旅行泡汤的经验呢？晕车呢，不单单只是在车上晕车，所谓的晕车呢，指的是因为搭乘火车、汽车、船、飞机或游乐设施等等而引起的恶心、呕吐或者是令人头昏脑胀的症状。那么造成晕车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耳朵。我们的耳朵呢，不只可以听见声音，在我们耳朵的深处有个可以感觉移动、停止、倾斜、旋转，使身体保持平衡的器官。这个器官呢，叫做半规管，一半的半，规定的规，管子的管，半规管。如果这个器官呢，因为车子晃动不停而受到强烈刺激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感到恶心，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吐出胆汁来呢。这就有点像我们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后停下来，头会晕的现象是有一样的道理。甚至有些人是因为害怕晕车，反而晕得更厉害。此外呢，吸入汽油、瓦斯味也会使人感到头晕。那么改善晕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是你可以下车休息片刻，如果不能下车的话，可以打开窗户，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并且解开安全带或衣服的纽扣，以及顺着车进行的方向躺着，也会比侧躺来得舒服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耶弗他的故事咯。
4: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耶夫他是一位私生子，所以从小到大，耶夫他就受到家中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虐待、欺负，甚至嘲笑，不愿意跟他玩。耶夫他在家中是一个常常被人看不起的人。等到耶夫他长大之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就把他赶出家门，他们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的母亲并没有嫁给我们的父亲，因此你不能和我们一起承受家里的财产，去吧，快点离开我们的家，我们不欢迎你。同族的长老也都逼迫耶夫他离开家乡，于是耶夫他只好到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居住，那里是许多流氓无赖聚集的地方，耶夫他就整日与他们在一起。耶夫他的处境实在可怜，他是一个遭人厌恶排挤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基列人的敌人亚门人要来攻击他们。基列的长老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的族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挡凶恶的亚门人。左想想右想想，想来想去，想不到到底有谁可以帮助他们来对抗亚门人。忽然间他们想到那个被他们逐出家门的耶弗他，他原是基列人中最勇敢最强壮的人。于是那些长老们一致决议要请求耶弗他当领袖，领导他们抵挡亚门人。于是基列的长老就去拜访耶弗他，要求他说，现在亚门人要来攻打我们，求你做我们的统帅，带领我们作战吧。耶弗他看到这些曾经赶他出来的长老们，现在又要求他回去，就对他们说，从前你们不是常常嘲笑我吗？又把我赶出来吗？现在遇到困难才来找我做什么呢？基列的长老们想到当初把耶弗他赶出去的情形，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为了家乡百姓的安全，他们也只好苦苦哀求了。好不容易耶弗他终于答应长老的请求，但是他有一个条件，他说，如果上帝使我打败亚门人，我就要继续当你们的领袖。长老们也一致接受这个条件，于是耶弗他又重回到他的故乡基列，率领人民抵抗亚门人。但是耶弗他并没有立刻带兵去打仗，他先尝试和亚门王谈判，所以就派了大使去见亚门王，请求他们不要来侵略基列人的土地。但是亚门王硬是要基列人把土地还给他们，就这样双方谈判破裂，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上帝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帮助耶弗他和他的部下各个勇猛奋战，将所有的亚门人都打败，赢得最后的胜利。之后耶弗他就继续留在基列这个地方，成为基列人的领袖，来带领他们。

亲爱的小朋友，在今天圣经人物耶弗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虽然耶弗他在世人眼中是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子，但上帝依然重用这样的仆人，让耶弗他成为作战英雄和激烈人的领袖。耶弗他有这么大的转变，都是因为上帝和他同在。虽然耶弗他被看为卑微，可是上帝却从来没有轻看他，反而要他完成重大的使命，成为激烈的士师。所以咯，小朋友，我们每个人都不可以轻看自己，因为每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贝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着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来分享立秋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3: 嗯，
2: 那之前我们讲了立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节气的转换会带给我们的影响。
3: 嗯，
2: 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说，尤其是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就是说这个可能身体有一些常规的状态需要去注意的话呢，这个秋天对应的这个饮食调整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3: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针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怎样在秋季里面调整饮食。
2: 嗯，没错，
3: 而做的一个节目。
2: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轻补。
3: 嗯
2: 啊，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3: 嗯，
2: 就是现在呢，人们的这个营养是普遍充足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不是需要一定要贴秋膘，
3: 没错，
2: 或者说大鱼大肉的这种，应该以轻补为主。
3: 嗯，
2: 以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些补方？
3: 啊，
2: 要吃类似人参呐，
3: 啊，
2: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呢，
3: 啊，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常规的食物不够。
3: 哦，要通过这些来增强你的体质。
2: 对，对，但是他说，嗯，如果你去看类似《本草纲目》这样的一些医学著作，
3: 嗯，
2: 你会发现现在你吃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大部分都是药材，
3: 嗯，
2: 像鸡肉，
3: 哦，
2: 鱼肉、鸭肉，
3: 哦，这些也是药材的一部分。
2: 对，
3: 哦，
2: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带给人进补的。
3: 是，
2: 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太普遍了，
3: 嗯，
2: 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吃一点更补的东西。
3: 哦，
2: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什么更好的什么药材呀，
3: 哦，
2: 甚至是那个药材本身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去喝茶
3: 啊，
2: 那个茶都要丰富的
3: 啊，要配的，
2: 对，要配枸杞呀，啊，嗯，黄芪呀，
3: 啊，
2: 等等
3: 啊。对 对，
2: 我觉得这些比较温补的都还好。
3: 嗯，
2: 如果是加什么人参啊等等这些，
3: 哦，大补茶，
2: 对，它就对人呢，其实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增加了负担。
3: 没错，我觉得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2: 它是有用的，
3: 但是有用的补充，
2: 嗯，
3: 但假如说你已经很正常了，
2: 嗯，
3: 那它就是一个负担。
2: 对，
3: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大补啊，什么好的药材啊。
2: 对，
3: 其实要看情况的，
2: 好的东西多吃点，不是这样子的。
3: 对，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轻补的时候呢，
3: 嗯，
2: 也是在强调我们要避免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3: 嗯，
2: 因为它会增加肥胖啦，会导致这个高血脂症，包括脾胃的负担了。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3: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吧。第一个是糖尿病老人，
2: 嗯，
3: 要怎么样饮食呢？首先是要控糖啦。
2: 对对对。
3: 那控糖呢，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控糖水果。
2: 是的。
3: 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
2: 嗯，
3: 比如说柚子啦，
2: 嗯，
3: 猕猴桃啦，
2: 嗯，
3: 苹果啦，梨啦，我们秋天也要增酸是吧？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在两餐之间食用，每次不超过150克这个量的话呢，在秋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的。
2: 对，说到这儿呢，嗯，我真的会觉得呀，要对我们的老人家有一个挑战，
3: 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量。适度，
3: 嗯，是
2: 有时候呢，老人家会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切了一个苹果或者是这个一个梨比较大的时候，
3: 嗯，
2: 家里边别人不在，
3: 嗯，
2: 没有办法帮，
3: 嗯，
2: 自己分享的话，
3: 嗯，
2: 就觉得哎，我都吃完吧。
3: 哦，
2: 但是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就是说负担了。
3: 哦，其实我的婆婆呢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在这方面，
2: 嗯，
3: 她长期一个人住嘛。
2: 是。
3: 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送水果、苹果什么的嘛。
2: 哎。
3: 她会这样子的，她切成四块吧，比较容易切。
2: 嗯。
3: 那她先吃一块，其他放冰箱。
2: 嗯。
3: 然后下午吃一块，晚上吃一块。
2: 对。
3: 反正一天把这个苹果消耗完，但不是一次性。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水果的摄入的时候，
3: 嗯，
2: 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3: 对，
2: 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吃一整个苹果没什么，
3: 嗯，
2: 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保持一个饮食习惯，常年累月这样吃的时候，
3: 嗯，
2: 反而它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了。
3: 是的。那第二个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
2: 嗯，
3: 主要是主食呢替换为燕麦、糙米、芹菜等，
2: 嗯，
3: 有助于稳定血糖。
2: 没错。
3: 那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碳水，
2: 嗯，
3: 就是控制每餐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然后呢就增加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瘦肉的比例。
2: 对，这个其实就跟上一个呢，
3: 嗯，
2: 可以相辅相成了，因为你主食换了，对吧？
3: 对，
2: 你换成燕麦，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就肯定会下降了。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嗯，好。
2: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对于一些高血压的老人的话呢，应该要以哪一些作为重点呢？比如说限盐，
3: 嗯，
2: 就是你的盐分的摄入量，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加工食物里面的钠的成分。
3: 对，它加工食物里面的腌制食品啊，
2: 嗯，
3: 特别就是含盐量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这里给的建议是每日我们盐的含量呢不超过五克。
3: 哦，
2: 听起来好像很少啊，但其实，
3: 很严苛。
2: 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嗯，其实我们稍微一横向对比分摊一下，我们就知道，
3: 嗯，
2: 其实不会说让我们每天吃的都寡淡无味的。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补钾补镁。
3: 嗯，
2: 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从蔬菜里，比如说菠菜。
3: 嗯，
2: 当然水果里边香蕉也都是富含钾跟镁的食物。
3: 啊，是的，
2: 这些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量。
3: 没错，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要讲的补镁的哦。
2: 嗯，
3: 那我们觉得哎，镁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那这里我们就再加一次提醒了。
2: 嗯，
3: 其实在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获得的。
2: 对，
3: 这种钾和镁的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
2: 嗯，
3: 但在我们身体是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血压的老人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低脂低胆固醇，就是我们摄入所吃的食物里边呢，
3: 嗯，
2: 比如说尽量避免动物内脏。
3: 嗯，
2: 避免喝浓的肉汤
3: 啊，是，对，
2: 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这个摄入的脂肪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时候呢，
3: 嗯，
2: 你的心血管就会增加负担。
3: 是的，
2: 所以呢，
3: 是的，
2: 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说，口味更加清淡呢，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适应和调节了。
3: 是的。
2: 嗯，
3: 那第三个类别的老人呢，就是关节炎的老人。
2: 嗯，
3: 那关节炎的老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饮食上我们要选择抗炎饮食。
2: 对，
3: 要增加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
2: 嗯，
3: 比如说是深海鱼啊，
2: 对，
3: 亚麻籽油啊这一类的。
2: 嗯，
3: 这种食品呢可以减轻关节炎症。
2: 是是是是。
3: 另外呢就是要健脾祛湿啊，这个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用的方法了啊。
2: 对对对。
3: 啊，那就是要食用这个山药啊、薏米啊，这个能够改善体内湿气对关节的影响。锅里面炖个排骨汤。
2: 嗯，
3: 那就是把肉也吃了，这种食材也一起吃了，那就效果更好。
2: 对，
3: 不是只喝水啊。哦，嗯，是的。那还要呢，就是要避免吃生冷啊、很油啊，就是那种大肥肉啊，那种食品，因为这些积存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的。
2: 对，当然说起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吃一些抗炎的饮食呢，
3: 嗯，
2: 这确实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3: 嗯，
2: 因为比如说深海鱼吧，
3: 嗯，
2: 就相对来说沿海地带更容易获取
3: 啊。是，
2: 内陆地区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有一些亚麻籽油，包括有一些山区的地方茶油
3: 啊，是，
2: 对，
3: 是，
2: 就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在的，
3: 是，
2: 那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是有一些帮助的。
3: 是，就是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鱼油那种药丸子，
2: 对对对，
3: 也是有帮助的吧？
2: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谈一谈这个关于烹饪的方法。虽然讲到了一些食物的建议，但是呢，在烹饪方法上，我们也适度的来做一个调整。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估计杨丽姐就会觉得哇，太熟悉了。
3: 太适合我的这个日常的方法，我都用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少用煎炸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3: 我都是蒸、煮、炖、包。
2: 是因为真的，我会觉得在北方的这个天气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相对燥热的环境里边，人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要快。对吧，我要立刻的就是吃，而且我要吃一些刺激我的味蕾的东西。
3: 是是，
2: 对，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式了。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食材，像梨啊，像山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偏凉的食材呢，就是我们吃熟的更加好。
3: 没错没错。所以以前呢，我姐姐他们家哦，就因为就是赶潮流嘛，买了很多什么空气炸锅啊，这个那个的那种。
2: 烤箱啊、
3: 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就是烤鸡翅膀啊，然后就是什么烤番薯啊这些那些。
2: 是。
3: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身体都是不太能适应了。那后来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还是用蒸煮炖包的方式是比较能够长久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2: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炖锅、炖盅呢，它可以定时的，
3: 对，
2: 那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好的释放。
3: 对，还有这种炖汤呢，我们还喜欢那种小盅的，就是那种隔水炖呢、你家四个人你就可以放四个小炖盅。那做好了以后就每人一盅，
2: 对对对，
3: 也是很轻补的一种方式。
2: 是的，其实说到最后啊，你看我们这两期都是在聊吃，聊到这个饮食对人的影响，我就想到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了，他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
3: 对，
2: 但是神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他说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就是表面上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适当的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呢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是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边提到的一个概念，就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的健康长寿当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所追求的重要的目标的话，
3: 是，
2: 那有可能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反而呢我们就是我说的朴素一点，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3: 啊。是的，
2: 对吧、
3: 就是本末倒置了。
2: 对，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这样的身体如何的被神去使用，怎么样的为主来做见证，并且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3: 没错。我还有一个感悟呢，就是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就是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啊。
2: 对对。
3: 但是我们就是获取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不能白占资源，就是不能白占地图是吧？
2: 是是是。
3: 就是你获取了这些主为我们创造并且赐予我们的，我们要奉献出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主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2: 对，
3: 我们吃的这些是为了更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2: 阿们。
3: 是。
2: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的恩典，他继续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完了耶利米书47章，并且读到神对埃及和非利士的信息。施成啊，今天我们要研读哪一个国家啦？
0: 今天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48章，是有关摩押遭受审判的记载。现在就请你念第一到第二节吧。
1: 好，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一到第二节，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坡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免拿，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
0: 摩押是今天的约旦国，是罗德的后代，也是以色列的世仇，在旧约时代是一个被神审判的国家之一。这里讲到尼波是流变之派从他们手中所夺去的一个城市，在主前4世纪中叶他们又夺回来。基列亭的情形也是一样，米斯加是个要塞，也被敌人毁坏，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加基米斯得胜之后，犹大和摩押都归服巴比伦。西什本本来也是为流变之派所得，最后也为摩押所夺回。马德缅也受到神的惩罚，为刀剑所赶逐。当巴比伦大军来到之后，何罗念也发出了哀声。
1: 神不是已经把他们的地分给流变之派，难道后来又给他们夺回去了吗？
0: 是啊，并且他们宣告独立了，但是没有想到国家也受到其他强敌所侵略。现在请刘文念3到6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3到第6节，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
0: 当巴比伦大军来侵犯的时候，何罗念也发出了哀声，这说明摩押因为敌人的攻击而逃亡。他们上鲁西坡逃难，被抛弃就像旷野的杜松一样的凄凉。现在请刘文念7到10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7到第10节，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诚意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
0: 北方的大军甚是无情，虽然摩押非常自信依靠自己，但仍然被攻取，甚至于连他们的国家的神都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的祭司首领都被掳去。神的毁灭临到摩押各个城镇、山谷和平原。这里所说的翅膀也可以译作盐，当仇敌攻占每个城的时候，就把盐撒在他们的土地上，说明他们被毁灭。那些攻占摩押的军队必须尽快行事，免得受咒诅。
1: 对摩押来说，这种打击临到就像巴比伦攻击犹大和埃及一样，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0: 是的，这也是他们所未曾经历过的。现在请刘文念11到13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1到13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
0: 根据圣经的描述，摩押从幼年开始就被娇生惯养，没有遭到任何的祸患，因此形容他们像渣子上的酒一样的澄清，没有被摇荡过。
1: 这跟酿酒有什么关系呢？
0: 酿酒必须把葡萄压碎，然后把汁倒进皮袋里，让它发酵，它的渣子就会沉到瓶底。40天以后，再把发酵的酒倒进另一个器皿，将渣子除掉。神使用这个比方，说明摩押太过安逸，因此自备不足，从未受到战争被掳之苦，因此保持着原有的香气。时候到了，神要把他们倒出来，器皿被倒空，说明他们要受到强敌的攻击。
1: 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得生存，不是很好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摩押受到支援呢？
0: 当然有了，就请你念14到17节就知道了。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4到17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

0: 靠真神，但是他都不肯这样做，这说明了他的狂妄无知和骄傲。
1: 刘文，你还记得大卫在诗篇30篇述说自己蒙恩的经过吧？他已经处在平顺安稳当中，觉得永不动摇，但是当神向他掩面，他就惊慌了。我们应当把神当成我们时时的依靠，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他。摩押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呀。现在请刘文念18到19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8到19节。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
1: 底本是一座坚固城，可以代表摩押的自信，但是神却要把他从荣耀的座位上拉下来，因为仇敌将要来攻击他。亚罗尔位处偏僻的地区，他们的居民听见逃难的风声，都逃出来站在路上，在那里问逃难的百姓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现在请刘文念20到25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0到25节。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雅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雅杂、米法雅、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是摩押受敌人的攻击，遭到破坏。这个消息甚至于传到远在南方的雅嫩河旁的亚罗尔，他们也要为他哀嚎，因为摩押要变为荒场。这里记载几个城镇都遭到了刑罚，地点都是在外约旦河的平原上，一共有11个城邑，他们从北到南都遭到了毁灭。请刘文念26到28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6到28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呢，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
1: 刘文呢，你刚刚所说的都记载在这几节经文里了。他向耶和华夸大，说明他的昏庸，他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更不认识以色列的真神，因此神要他像喝醉酒一样的昏庸。他们的力量被粉碎，脚也被砍断，因此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他们看不起神，因此也嗤笑神的选民以色列，但是他们如今却要遭到羞辱，被赶出自己的城邑，而且要躲在山崖里逃避敌人的追赶。
0: 摩押的失败对今天的世人也是一个提醒。今天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昌盛、安稳、顺利。但是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就在那里自夸自大，不晓得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这里提醒我们，神使我们蒙恩，使我们与世人不同，更是使我们不能自夸，反而要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要常常住在主的恩慈里。
1: 是的，我深信圣经记载这一段历史，也是给摩押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下一段我们仍然会讨论摩押的骄傲和失败，但是今天的摩押，也就是约旦国，据说在回教国家中是信仰比较自由的国家，他们与世界其他的国家保持着和好的关系，同时在国内也不排斥基督教的信仰，被称为中东回教国家的一颗明珠。这可以看到他们在历史教训中学到的功课。
0: 我们为摩押而感到高兴，我们也应该为约旦国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中东传福音的据点，让许多

0: 回教徒也能够听到主的福音。
1: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听到专家说世界最大的未得之民是回教的百姓，而许多人把它当作是中国人的机会，因为它跟西方国家比起来，回教徒会比较尊敬中国人，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明和进步，以中国为马首是瞻，因此确实是我们争取归主的对象，我们确实要不断地为这片土地来祷告，使天降下甘露滋润回教的大地，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
0: 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下次再谈。
1: 再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九月九号，九月九的时候呢，有这个正班小王子，不是代班小王子啊，有万峰在这里。那到底有没有人替文慧的班呢？
1: 当然有人啦、啊，不过呢，文慧
0: 在哪？
1: 文慧心系大家，而且文慧觉得今天的状态还可以，所以呢，文慧呢就上来，应该要做的工作还是要做。
0: 薛卫子说，今天是境外的文慧老师吗？境外的文慧老师
1: 啊，我以为说境外呢，境外我跑到哪儿去了？
0: 境爱，我说错了啊。
1: 谢谢薛卫子。
0: 然后呢？那个微臣说，文慧好点了没有？
1: 好很多了。昨天晚上算是从上周四一直好几天了，一直到昨晚上，我是第一回呢在正常的时间里头呢可以算是睡大概四五个小时安稳的睡觉吧。因为呢前几天真的是喉咙疼，一吞口水呢一咽就疼，又或者是咳嗽。那虽然昨儿晚上呢也有咳得很厉害的时候，但是大致上是挺好的。所以今天早上文慧就觉得感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来自于诗篇三十篇的经文，送给大家。昨天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欢呼，因为呢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我刚才就在想，万峰老师看到文慧今天出现，他会不会有一点失望？
0: 恐惧，
1: 对，
0: 被传染。
1: 我不是，我昨天呢虽然在家里，但是我是有起床听线上今天的。
0: 怎么了？
1: 哎呀，我好欣赏小燕老师啊，她好勇敢啊，就是敢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对抗呢。
0: 有什么勇敢不勇敢？我们啥都没有。
1: 你知道要在万峰老师这种狮子吼的绝世武功之下能够呢抒发不同的意见是有点困难的。那我就发现小燕老师分庭抗礼非常的棒，所以以后可能要让小燕老师多多的来跟万峰老师合作合作。
0: 我声音大不代表我没礼貌
1: 哦。是的是的。还有呢，声音大不代表你人坏是吗？
0: 啊，对。
1: 还有声音大呢不代表什么，你一定有理由是不是？
0: 然后劝慰子呢就鼓励万峰去感染一下，他就说如果我感染呢，那感染的话对我有益处，再感染一次就其他病都好了。
1: 那言不由衷，所以说话就结巴了。好了，那这个闲话就说到这，回应大家的关心，再次谢谢大家的祷告。昨天呢在家里真的是熬了一天，因为呢真的很难受，但是呢我有好多的药啊，所以呢这个光吃药呢我都觉得大概已经可以把我的细菌呢杀的就全没了，死光光了。那么今天呢回来这里跟大家一起享受这一小时的空中团契，哎，你看气不够啊，还是要把它讲完。那我们除了灵修还有看科技读圣经，小丁今天跟我们讲了到外太空去了
0: 啊。
1: 现在所有尖端科技除了 AI还有机器人，那就是探索外太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谈这个科技对外太空宇宙的探索，那跟我们现在古老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呢？再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谈呢，还记得吗？我们探讨过人际关系中要小心消耗者，那如果有一些警讯出现呢，特别是螃蟹效应出现，那我们就要学习断舍离。但是呢中断的关系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力追求呢与众人和睦。所以呢今天要来谈谈呢一些沟通问题，因为你要与众人和睦呢，沟通是基本要件。
0: 就接纳自己跟某些人不能和睦就好了。
1: 那这是万峰老师，他就是我不想费心机了。
0: 无论在任何的处境都有人不喜欢你啊。
1: 万峰老师，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你周围呢大概十个人当中就一个人喜欢你。按照你这个态度，可能那一个人呢也是好久以后才喜欢你。所以呢你既然呢在这里，你就要学习让所有人呢不是喜欢上你，而是所有人都能够跟你对话。
0: 我以为你说迷上我。
1: 不会的，迷上你不会的，我们要迷的是耶稣，不是你。所以呢，要让所有人都能跟您对话，不一定喜欢你，但是跟您对话是很重要的啊。再来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20:13，我们一起来查考。我昨天也听了您跟小云老师查得很好啊。
0: 对啊，从来都是啊。是你没有放心，没有信心，你要好好建立你的信心。
1: 哦，好，你说的对啊。我怎么觉得我病了一天以后，万峰老师突然之间灵命深度又升了好几寸呢？
0: 怎么一直都很深？
1: 好的好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有什么带导的事情赶快摆上来啊。那么我们呢，在最后万峰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的。哎呀，敲得不响，
0: 你看跟你病一样，
1: 再敲就有力气了，刚才只是敲不准头而已。好，那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最近红火的新闻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你有看吗？
0: 没有，都是那些机器人运动都是直跑嘛，然后撞了墙那些
1: 吗？谁说的？有些没撞墙，有些跑到终点，而且呢，听说呢还创了记录，比那个真人的百米飞人还要快呢。那但是记者呢就在赛场边看到后场的机器人大部分呢都齐刷刷的蹲在地上，仿佛呢中场休息。那为什么机器人会蹲着呢？难道机器人也会累吗？哎，这其实呢
0: 当然会累啊，就是没电就
1: 累了吗？机器人也会累吗？哎，你说的对
0: 了，
1: 你说的对了，但是他们不是没电，他们是为了节省电力，这是一个为了节省电力的工程策略，那不是真的累了。机器人开机之后呢，持续耗电，而且需要动态调整，保持稳定。那么蹲姿，就蹲下来的姿势呢，能够让部分关节受力最小，能耗代价最低，就是能源那个耗尽的代价最低。类似呢，就人站久了肌肉会疲劳，那么机器人站久了关节耗能持续上升，蹲下来可以降低呢能耗，并且兼顾稳定性。类似现象呢也出现在跑姿上，就是呢那个天宫机器人现在最有名的啊，天宫机器人，那么自主演化出的，你们看到乌连跑，你看到这个视频没有？
0: 啊，
1: 看到了，就是他的手好像呢就是呢遮着他的脸，乌连跑，大家在那边开玩笑他是不是跑得不好意思啊，其实不是的。他呢这个天宫机器人，他否定了人类预设动作，自己找到了更省电的方案，机器人自己找到的。
0: 那蹲着蹲着会不会就拉了？
1: 机器人会拉了吗？
0: 拉下来，
1: 你所谓的拉是什么？
0: 我都不知道。
1: 你对啊，你在讲什么了？我大概明白你意思是说，哎，整个人会不会垮了？机器人这个零件会不会
0: 不是蹲着拉了？
1: 对，就是
0: 我真的说的是蹲着。
1: 第一，机器人不会拉；第二，机器人呢可能会散，但是呢也不会。所以呢，这个让我们知道，连机器人都需要呢节源呐、节能。那我们人呢？我们更需要呢，来到神的面前呢，重新装备，让神的能力、神的活力、神的力量进入我们的内心。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别只找例外，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马太福音19章1-15节，
1: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的东边。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治好了他们。有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无论什么缘故，人休妻都合法吗？耶稣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不贞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从母腹里就是不宜结婚的，也有因人为的缘故不宜结婚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己不结婚的。这话谁能领受就领受吧。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然后离开那地方。
0: 法利赛人用休妻的问题来试探主耶稣，因为这在当时呢是一个高度争议的议题。当时对生命记相关经文的解释呢，大致有两种方向的。一种呢比较保守，只把理由限于极严重的不忠；另一种呢就较为宽松了，甚至连生活上的小事、个人喜恶都可能成为休妻的理由。表面上呢，他们是在询问律法的立场，其实啊，是在问，到底有没有一条合法的路，可以让人把自己不想再维持的关系处理掉呢？主耶稣没有落入他们设下的辩论框架，而是直接的把焦点拉回到神创造的起初。婚姻不是后来人自己发明的制度，而是神所设立要人进入并且享受的一种关系。因此主先指出创造的原意，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法利赛人再追问，那为什么摩西曾经准许休妻呢？主就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这里的容许并不是神原本喜欢这样，而是在一个已经败坏的现实里设下的一个秩序性界限，也在某程度上保护被休的妇人，使她不至于完全陷入无名无份的羞辱中。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不只是纠正婚姻问题，而是纠正人性的方向啊。人都很喜欢在规则之中去寻找漏洞， 常常问有没有例外，怎样才算可以，可不可以这样也算合法。但主耶稣呢，总是把人带回到起初，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你有没有尊重神所设立的？啊，门徒一听呢，就觉得标准太严了，竟然说呢，那就不如不娶不嫁吧。主于是再补充，有些人因着天生的状况，有些人因着外在的处境，有些人呢是为天国的缘故，甘愿放下婚姻去专心的服侍神。那这不是说单身比婚姻更高级，而是呢，无论婚姻或者单身，都要忠于神给人的呼召。这段经文之后，小孩子又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把两段一起来看，就更清楚了。就是法利赛人想在规则之中寻找漏洞，而孩子呢，只是单纯的来到主前。那神国向哪一种人敞开呢？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是否常常在神的要求里先问，有没有例外呢？我如何看待婚姻、单身与承诺？是按着方便，还是按着神的心意呢？今天，主在哪件事上要我停止寻找漏洞，而转向单纯顺服呢？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太福音19:6

0: 常年期灵修，别只找例外，要回到神起初的心意。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好，我们呢就听到刚才的灵修啊，马太福音十九章啊，休妻的问题啊，那到底能不能把妻子休掉呢？那我们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第五空间有很多的讨论。
1: 我问一下万峰老师，从男性的角度来看，
0: 怎么？然后呢？
1: 然后呢？你怎么看呢？大家的讨论，你赞成
0: 吗？能不能休掉？
1: 嗯，
0: 我能不能过到今天呢？
1: 哦，
0: 说这些这么复杂的问题，我被休掉吧？应该这个年头跟以前的那个也是不一样。不过真的，
1: 现在是妻子的权利大过丈夫，是吗？
0: 对对对，反过来
1: 妇女能顶半边天了，是吗？
0: 啊，不过最重要呢，就是有一天呢，我就啊打个的，打的的时候呢，就
1: 打的，
0: 打的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是坐了50多公里。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司机呢就跟我聊天，他就说呢，我有个朋友啊，嫁过去香港，
1: 嫁过去，
0: 因为他在深圳，
1: 哦，
0: 然后呢，就我说那怎么样？他说，哎，嫁过去香港好啊，赚钱了，离婚可以赚几百万呢，有个房子。哦，我说你结婚是为了离婚赚钱吗？这个三观不正吧？那然后他就在不断说他的那个朋友就是这样，为了离婚而结婚，那这个休妻的那个想法，哇，这个年代，哇，我真的脑洞大开，没想过。
1: 不能说休妻的想法，而是对婚姻的一些观念已经不再像传统那样的保守，或者是呢，三观的确出了一些的问题啊。现代人呢，可能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是不婚了。他们觉得婚姻呢是没办法呢一辈子的，那所谓的一生的承诺，可能就只是一张纸，而纸呢可以随时呢就撕掉，或者是不见了，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所以呢，现代的年轻人为了省麻烦，也为了怕到时候呢结婚之后你有很多法律程序，所以就干脆不婚了。
0: 所以婚姻呢，其实呢，如果你说是一个契约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买不买房子呢一样啊，你买了房子就得背房贷，然后呢你就，但是你拥有了那个房子啊，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合约，甚至一个盟约。
1: 错了，我觉得你不能用房子来说。为什么？因为房子还可以卖出去，好多人就是不断的买房再卖，转手之间他就挣了钱。当然现在房价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非常的低沉，所以你再用这种方式挣钱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想当年房价很好的时候，很多人是用这种方式挣钱的。所以呢，这也很像很多婚姻啊，也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啊，对不对？他就是买了房子再卖出去，再买房子再卖出去，很多人
0: 就发达了。
1: 对，但是呢这是错的。婚姻是一辈子的承诺，哎，好像房贷你要付代价，但是你更要记得，这是不能卖的，不能转手的。
0: 然后他说那个人呢离婚就过得很爽，因为呢他就赚了他老公一半的房产，然后呢每天就悠游自在啊，拍拍美食啊，去逛街啊。我说你这样发财的方式都有点奇葩，最重要呢是找回婚姻的那个目标，就是那个爱。所以劝慰子呢刚刚就问，哎，有一个姊妹呢就说，哎呀，看到一个非信徒的道德非常好，那他那个姊妹也动心了，但是呢教会就说信跟不信呢就不能在一起。
1: 我觉得还是可以先做朋友吧，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就是哎跟他就是要谈恋爱朝婚姻内向呢？能不能先做朋友？既然对方道德很好品性良好，那其实可以做朋友。做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棒了。从做朋友开始，看看对方的情况，他然后呢，在做朋友的过程当中，你跟他传福音，你也看看他对这个福音的态度，那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认识的。所以从做朋友开始。
0: 对，婚姻太有目的性呢，最后自己也会承担。
1: 我觉得应该是交往，交往太有目的性，
0: 就相个亲，然后就哎呀，我得这样，你快点结婚，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太有目的性了。
1: 是的，然后结婚的时候太有目的性也是不对的啊。所以从一而终，我们都带着一个呢开放的心，但是呢是遵行神旨意的心，这样的去进行啊。好了，早上的7:56，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看科技读圣经。
2: 屏幕前的世界，圣经里的智慧，科技日新月异，神话语安定在天，用永恒真理回应数位时代。看科技，读圣经。
3: 各位听众好，我是小丁。最近太空探索又火了，一方面美国的太空探索公司上市了，它成为目前为止最大金额的上市，多项未来的计划让市场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中国的太空事业也不遑多让，神舟23号的升空为未来登月奠定基础，这些发展让无数人感到兴奋。除了是因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太空资源的潜力似乎为人类耗尽地球资源后提供了解答。比如要让人工智能运行，除了耗费大量的电力，替运行的电脑散热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虽然现在技术尚未可行，但太空技术让人类看到另一种可能，就是在太空吸收太阳能和散热，似乎能为人类的发展得以持续甚至加速。可是这种为了发展而向外随意索取的态度值得让我们反思，这心态有着过往殖民主义的影子。今天阅读的以赛亚书十章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这段是耶和华审判亚述的信息。耶和华本来使用亚述惩罚违背他旨意的以色列，使他亡国。但是亚述并不满足于只是惩罚以色列，经文指责他想要毁灭其他国家。亚述要挪移他的地界，代表透过侵略其他国家以扩大版图。经文这里主要批判的不只是开展战争，而是这种不满足让军事行动变了质。太空探索或许也是这样，想法呢本来是好的，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产品是因为太空探索才有的，例如电脑的话术、手机里微小的镜头、球鞋，原初呢都是为了太空探索而发明的。在太空进行的实验也让科学家更能明白物理的规律。然而现在的焦点不再是学习，而是要满足人类的需要，例如在月球上建立开采基地，甚至扬言要殖民火星。虽然现在这只是构想当中，也未看见损害其他星球要为人类服务。经文继续说，亚述要将军事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他没有看到这是耶和华让他惩罚列国而给予他的。这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也像是合理化他的侵略行为。经文说他看自己的手能够触及列国的财宝，好像只要是自己想要和能力范围以内的就可以随意夺取，只为满足自己的野心。我们呢，也从太空探索里看到这种心态的影子。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人类开采大自然也是出于要征服自然的心态。在17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之下，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扬言，人要利用科学的知识来征服自然，而跟过去跟大自然融洽相处的想法背道而驰。现在人类不是要跟大自然好好的共处，而是要寻找另一种可以征服的对象。在地球生产的电力不够满足人类发展的野心，那既然有能力就在太空里找。甚至有些人以殖民这词宣告构想中对火星的主权。这种心态我们要防范，虽然我们对于太空探索的方向完全没有决定权，但是人类无限膨胀的野心很容易让我们失去对神的敬畏和对其他人需要的重视， 这种观念无论是昔日的亚述，或许是今天某些人的想法，都把其他人和其他事看成可掌握的资源，而不是需要尊重的个体。经文提到耶和华将要惩罚亚述的骄傲，让亚述王的壮士变为瘦弱，这除了是耶和华将要拯救以色列剩下的民之外，也是对这种自大随意掠夺的态度的回应。现实中的全球暖化，像是地球对于人类为了发展而污染环境的回应，例如人为了使用木材或大面积的耕种，不惜过度砍伐树木，甚至把树林清空，但是没有了它们将土地里的水分蒸发上天，就会导致雨水减少，让一些地方更容易干旱。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中获益，不少人呢，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却要承受发展带来的后果，例如干旱减少农作物和饮用水的供应，普通百姓因此承担了粮食变贵、水要省着用的后果。这种气候的变化是对人类的警惕。要是太空探索也采取这种态度，将来人类可能要面对更严峻的后果。当然，这不是说太空探索是错的，或者所有参与甚至留意太空事业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当我们为着人类科技的发展感到乐观，看着太空科技又迈进新的一步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这种任意掠夺的价值观带偏，反而是要感谢那位创造宇宙给予我们居所的神。

0: 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踮起脚尖，孩子能看到更远的风景，但父母的托举能带孩子去到去不了的远方。

0: 会绽放。
1: 请锁定9月14号星期一到24号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
0: 像你随风自由飞翔，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呢，今天是九月九了，不过是阳历九月九啊，农历九月九也差不多了，
3: 还早呢，
2: 一个月一个月。
3: 是的，是的啊，所以呢，今天呢不用敬老，所以万峰老师可以呢大方的跟文慧呢调侃一下啊，
2: 要教师节了，差不多。
3: 是的，
2: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那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8:11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小丁的，哎呀，太空探索。其实我就是觉得，人呢对科技的追求，就代表人内心中有一个永远无法满足的洞，这是上帝为我们创造的那种渴慕需求，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那对太空的探索我很欢迎，但是如果太空的探索带来的是骄傲自满，那就有问题了。但如果太空的探索
2: 带来了一个黑洞，
3: 谦卑，带来了谦卑，看到人类的渺小，那就非常棒。还有听到一个片花，小小托举，大大成长，这是
2: 什么东东呢？
3: 是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为了迎接中秋节，会有2个星期的亲子专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透过生活中的一些微小的事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好好成长。我们会有工作坊，我们会有处境剧，我们会有牧师的劝勉，所以
2: 这么霸气，
3: 内容很丰富的，欢迎大家收听啊，锁定下个星期开始，而且会有电子讲义资料呢。那还记得呢，我们探讨过人际关系中要小心消耗者，对不对？
2: 就是黑洞哦。
3: 有些消耗者跟你讲话呢，听起来没问题，但其实呢都在攻击你。那么来自于呢法国的一份报纸，非常有名的《费加罗报》，
2: 他们没看过，
3: 我也没看过法文嘛。总结了5段有毒，就是这些句子呢，常常听到，但其实它是有毒的。
2: 是不是就是那些欧洲人平常的那个说话的方式呢？因为据说欧洲人是白鸽眼嘛，就是看不起你们那些老外嘛。
3: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人类的恶性是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呢，欧洲人怎么说那些呢隐秘而攻击你的话，到了中国另外一种方式，
2: 卖掉了也数钱嘛。听他，
3: 对对，好几句话你是不是常常听到，或者你也会说呢，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这句话表面是轻松调侃，实则包裹着3层心理防御，恐惧直把表达啊，讲得不太标准，再来一次，恐惧直白表达，然后呢逃避冲突，隐藏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长期使用这种免责声明，会让别人呢逐渐对这个人失去信任。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哎，我跟万峰老师讲完之后，我就这么一说啊，你别当真啊。
2: 可能也是他的没有自信，他很想表达某些东西，但是又不敢说。
3: 是的，哎，万峰老师这么善良，好棒哦啊。然后第二就是，行行行，我这就做。哎，不耐烦的妥协呢，其实伤人伤己。一方面呢，因为长期压抑真实的诉求，其实你不想的，但是你受不了了，所以你说行行行，我就这么做，形成了严重的内耗。另外一方面，为了平衡心理，会通过拖延、敷衍这些方式来对待别人，让项目难以开展，关系难以维系。
2: 我觉得挺好的，起码他愿意做。
3: 行行行，我这就做，但是他没做，
2: 太好了。
3: 或者他做的时候拖拖拉拉、马马虎虎，对不对？
2: 那这个人在他自己消耗自己而已。
3: 对呀，所以呢，不要消耗自己，也不要消耗你跟别人的关系。行行行，我这就做。
2: 薛伟子就说：“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我这就造啊，我这就做，那行不行呢？”
3: 不要好的，好的，就好，或者行。 这样子啊。好了，你
2: 爽一点，就是说，
3: 对，你太往心里去了。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一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审判，这是把别人的敏感当作弱点来指点，来指指点点，让人受到二次伤害和愧疚，毫无劝说安抚的作用。哎，你太往心里去了，
2: 你别放心上嘛。
3: 对呀，你想这么多干嘛呢？你真是太往心里去了。
2: 我经常这样说，你太在意了，松一点，放松点。
3: 我觉得外婆老师每次都这样说我。
2: 对啊，你就放不下。
3: 好了，然后呢，
2: 所以你今天继续并主持节目，每个人都问候你呢。
3: 好，第四点，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哎，这个是我，哎，这个也是万佛老师对文慧说的，很抱歉你会这么想。
2: 我不会这样说，我说太可惜了你这样想、但是没办法了。
3: 这句话其实很具迷惑性的，抱歉好像缓和了语气，但后半句点出了本意，暗示问题出在你身上，不说自己的责任，而只说抱歉，看起来呢认错，实则甩锅。很抱歉你会这么想，哎，好像我很抱歉，其实是你的问题，会不会呢？听到这些话，
2: 我最喜欢这样说了，这个是你的问题啊。
3: 对，
2: 加油啊，努力。
3: 万峰老师连抱歉那句都省掉了，所以每次听到他这样讲，我都好生气啊。再来一个。都告诉过你了，
2: 对呀、跟你说过了。
3: 万峰老师，这也是你常说的。
2: 哎，但是呢，这个呢，未来得说在几月几号的信息告诉过你了。
3: 哎，现在呢，我们都喜欢留下痕迹，对不对？好，所以社交平台有这个好处啊，什么时候说过的，连几分几秒可能都列出来了。那都告诉过你了，这句话不是善意提醒，而是包含了不耐烦和控制欲的指责。你继续。警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总是出错，让人感到被轻视和羞辱。好，所以几句话是不是你常说或者你常听的？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呢、行行行，我这就做。你太往心里去了，很抱歉你会这么想，都告诉过你了。那么教会群体中是否呢也有这些话呢？
4: 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0: 耶利米书二十章十三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20章13节呢，这节经文是以赞美作为开始的。
1: 对啊，耶利米书都没几个赞美，都是哭啊、惨啊、灭国啊那样。
0: 但是万峰老师，如果你仔细读，他哭完马上就赞美的，带着眼泪赞美的。这节经文呢，是由双重的命令动词作为开头，唱歌、赞美。这两个词汇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呢，都带有集体宣告和欢庆的一种强烈的语气。这表明呢，先知的赞美不仅仅是个人的敬拜，而是迫切的呼吁同胞要一起向神敬拜赞美，特别是穷人和恶人这两个群体。首先我们来看看穷人啊，这个词汇的希伯来文字根有渴望、同意或者有需求的含义。
1: 穷人也有这个字根可以抓，
0: 当然呢，因为你看嘛，邻里贫穷的有没有，就不是指那个真正金钱的贫穷。在旧约诗篇和先知书中呢，不仅指物质缺乏者，更专指因坚持信仰不与恶人妥协，进而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剥夺权利，以致除了神以外世上没有任何依靠与保障的人。这群人最大的特点是因着自身的无助，对神产生了全然的依赖和极度的属灵渴望。这个就让我们想到新约八福的，就是呢心灵贫穷的、邻里贫穷的人。那么恶人呢，他的字根有行恶，或者是因为他行恶就使人受苦这样的含义。这里特指的是那些持续不断主动的去行恶、加害、作恶的人。在耶利米书中，这些恶人呢，不仅是外邦的巴比伦人，而是指犹大国内他们那些宗教以及政治权贵，例如巴士户尔，还有出卖耶利米的假先知，还有那些伪善的百姓。他们拥有世俗的权利，但在神的主权面前，他们的权势注定要被神瓦解。
1: 但是耶利米呢，那个时候说的那些东西好像很久以后才出现。
0: 嗯，所以先知要存着盼望嘛。那先知说什么呢？救了，脱离，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在原文中用的是确定的过去时态，表明一种虽然拯救尚未肉眼可见，但因着神的信实在信心里已经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确据。敌人还在，危险还在，但耶利米凭着信心宣告神的拯救已经完成了。好，所以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1: 好，耶利米在拯救还没有可见的时候就说神拯救了什么东东，那今天生活当中最大的困境里头，就是你愿不愿意向神发出一种预期的那个赞美呢？
0: 来，第一次的林静静。
2: 喂，
3: 哎，林姊妹你好。
0: 静静，你好像是最近才冒泡的。
2: 是星期二，我刚刚已经看了那个信息，是星期二的时候，我刚好在一个群里面发出来一个 QQ， 然后加到 QQ 里面，然后再进到。
0: 哦哇，那真的是新朋友啊，星期二才冒泡的。欢迎欢迎。
3: 马上星期五就打电话了。
0: 那静静，你听我们电台多久了？
2: 大概是去年吧。
0: 你现在早上听我们的节目啊，

0: 我刚才看到说你还要送孩子上学，所以每天早上你听节目很紧张啊，时间怎么安排呀？
1: 我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先是分享信息，然后再读圣经，然后再打开这些听。
0: 那静静，你是星期二冒泡的，你是去年才开始听鸟电台，那么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1: 我信耶稣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姑姑她是信耶稣的，然后就去跟她去教堂了，
0: 然后就信了，一直到现在。
1: 对，
0: 哎，那你现在家里就是你的小家庭，你的丈夫信主吗？
1: 他信的。
0: 哦，那很好。
2: 是不是都是在教会里面找的？
1: 对对对，我那时候找他的时候，也是借着祷告，然后我说主啊，请你让我找一个爱你的弟兄，然后可以到主日学里面去参加服事的。后来也感谢主，然后就找到了我现在的那个弟兄。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在礼拜三里头祷告。我们继续为文慧老师的康复祷告，感谢你让他昨天有好的休息，请你帮助他继续有这个康复的那个过程。主啊，我们也为那个金钥匙来祷告，他的爸爸呢86岁，但是呢腿上长了那个带状疱疹啊，请你帮助他这个治疗，因为也很赶忙，要在那个黄金时间里头治疗好，就请你帮助他那个打针末药的那个过程。还有这个妈妈呢也是说爸爸2天不吃不喝了，求主医治。主要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以乐呢，他有点喉咙痛啊，他现在也是有这个流感了，可能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求你恩典与他同在。还有微臣的女儿恩惠也是感冒了啊，但是还要继续军训啊，请你帮助他这个身体也是健康。我们也为陆英飞呢，他搬家以后呢的那个安排来祷告啊，也纪念他坐破了他的眼镜啊，就请你帮助他可以处理好他的眼镜的那个框的那个问题。我们也为这个阿琴那边的弟兄来祷告，因为他女儿呢因为没有钱，所以呢就念不了书了，就请你纪念这个孩子的以后的学业的过程。也为小祥呢，就是复查这肝病以后呢，下个礼拜还得再查，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医疗的方法。最后也为佳音的孩子啊，他的祷告纪念他呢，因为实验失败呢，导致他的那个心里头很不好受，请你帮助他有坚持有毅力，最后呢可以解决他的那个学术的问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轻轻听，我要轻轻听。
4: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3: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4: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一起为弟兄姊妹来祷告。那文慧也要做一个小小的见证，那就是呢我一直呢到节目开播前呢，只要一张口的讲话超过3句，我马上就咳嗽咳个不停。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到现在还没有咳嗽呢？
2: 这个叫专业
0: 哦，不是，这是
2: 神的，也是神的恩典。
0: 对的，对的，对的。
2: 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有病的快点康复。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Papa, Mama,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50篇了，然后呢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小尼的故事，透过他的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将您自己贵重无比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啊，你也要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与您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毫无价值。求您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以信靠和爱来回应您对我们的慈爱。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了当小尼看到高高橱柜里的小玉瓶，而自己和其他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他的快乐幸福感顿时就消失了。可是当时小玉瓶忽然就开始主动向他问安，说，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着这么高贵的小玉却这么的柔和可爱。小尼左看右看，发现小玉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说话，于是就吞吞吐吐地开始回答道，你是在问我吗？对呀，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小玉微笑着看着小尼，小尼觉得非常害羞，都不敢直视美好无比的小玉。我只不过是一个泥土做的陶器而已，我叫小尼。你好，小玉，我觉得你才是这个商店里最美最贵重的物件。店主把你关在高高的橱柜里的确是有道理的。小玉笑了，她还是一样谦和地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被自己的主人买去随意使用，我只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会好好使用我的主人，那我的价值就真的完全了。这和我本身值多少钱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小尼似懂非懂地看着小玉，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时小玉又接着问小尼说，小尼，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的主人怎么使用你呢？听到这个问题，小尼傻眼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来也不值几个钱儿，我想啊，只要不被放置在一边不用就好了。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怕将来的主人把我买去之后呢，也像商店老板一样把我锁起来，就是只做摆设， 这样的一生实在是太无趣、太无聊、太虚空了。小尼听到小玉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好开心啊，急忙说，
1: 哇，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吗？我希望将来不论我们的主人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你是那么美丽高贵的玉器，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而已。
10: 小玉这时赶快打断小尼的话，连忙鼓励肯定地说，
1: 才不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器皿，都要被主人使用的。只要主人愿意用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最完美、最满足的，你说是吗？
4: 是的，你说的对。
10: 小尼回答道。两个好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有爱的看着对方，都开心地笑了。这时，陈设在小玉旁边的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一声叹息。
11: 哎，可悲呀，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啊，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呀，最好赶快一起消失吧，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
10: 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你觉得翡翠挂件的评价对吗，亲爱的小朋友？小玉和小尼虽然是不一样的材质所造的不同种类的器具，虽然在世人的价值衡量系统中的确天差地别，但它们最终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未来它们主人如何使用它们，因为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真正的贵重在于是否与永恒相连。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感谢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管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永恒中的价值。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嘲讽讥诮他人，诋毁他人的价值。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为着他赐给我们贵重无比的生命和尊贵的价值献上感谢，同时也学习谦卑良善地对待身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美好的生命，更谢谢您赐下永生的恩典，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也可以看重他人的价值，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5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喜悦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第二，为什么献上感谢就是荣耀神呢？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身份，让我们因为自己有贵重的身份，也能够看重其他人灵魂的价值。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每一次读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来信，对我都是极深极大的鼓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跟子琳我们又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呢要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又很贴切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家是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恩典慈爱的港湾呢？我想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直接诚实的来做出一个衡量，还有呢未来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呢有一个重新的方向。所以今天呢，真儿和子琳就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律法主义的一个地方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彰显恩典慈爱的地方？那首先正儿就要来问问子琳师母啊，你如果给自己目前的家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多少 percentage 啊，多少百分比是律法主义，多少百分比是恩典慈爱？
1: 这个问题很可怕。我要是诚实的说，可以说是如果是在几个月前让我去想给我的家里打一个分的话，我可能会打80分，80分的恩典，可能有20分的律法主义。但是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的提醒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人，而且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那我以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对，我是非常非常痛恨律法主义，从小长到大，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用外面的表现来衡量我，所以我认为我是没有律法主义的。但是经过这几个月思考以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我是非常的律法主义。那我不敢给我自己的先生和我的孩子去打这个分，如果只是给我自己打分的话，我可以说现在我来衡量自己，我可以说我大概有 80% 的是律法主义，可能还会更多。那恩典可能其实是很少的。那现在也是我在一直在思考什么样是真实的恩典。今天呢，虽然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其实真儿也是一样的啊，感谢子琳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受到就是什么时候用律法主义，其实恩典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分比，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当我律法主义的时候，100%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当我意识到有恩典的时候，哦，我才自己愿意降服在恩典当中。
1: 是的。
0: 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哈，就是真儿自己从小，我反复的去对比我的父母亲对我们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的这个过程，我也常常很惊讶，就是为什么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呢却在对我自己的儿女或者在我自己的家庭的运营过程当中，又会止不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的就用律法主义呢？可能就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就是有好多东西是在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意识。
1: 是的。
0: 我们甚至呢用一种变相的方法来操练律法主义，甚至把这个恩典挂在嘴上。我曾经以前分享过，就是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对他说啊，你再这么下去恩典就要收回了。所以我说其实这句话背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它是非常的一个异端。就是我在传达给孩子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恩典也是需要他来赚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先来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其实律法主义就是把应该，把你 suppose 你本来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变成你必须要做到你才配爱，才算是一个好孩子，才算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状态等等哈。我们把这些神给了我们的一些恩典 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要求和衡量的标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家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好孩子要总是他在乖巧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让我们去告诉他说，哦，你这样做才算是好孩子，然后你才配得上父母亲对你的爱或者天父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做呢，很快呢这些东西就会收回，因为这是你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理所当然的后果。所以我们把这个他的行为和这个后果还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态度都全部串联在一起了，而且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通律法主义的操作。这在正儿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其实到如今都是时时刻刻的隐藏的一个危险，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隐藏的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这几天呢，正儿跟子琳就要来聊了，就是我们首先带大家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然后律法主义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各种各样隐形的方法变着味道的来欺骗我们，来混淆我们，或者是来污染我们的心灵。那子琳师母，你有什么想分享，就是你觉得到底什么算是律法主义呢？
1: 刚才郑老师有说到一个非常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其实律法主义是和我们的罪行相连的，虽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被文化所影响，但是究其根本是因为罪性的缘故。
0: 是，
1: 刚才郑老师也有说过，律法主义是那种以外在的表现来决定你是不是配得爱和恩典的一种思想。
0: 是，
1: 那这个定义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用外在表现去考虑我爱一个人有多少，但是其实当我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常常是陷入到这种光景当中。
0: 是。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感觉好像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好像是零和一啊！你如果有了律法主义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恩典。那这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始祖刚刚犯罪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当中，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如果大家去思考的话，在一开始时候，亚当和夏娃当他面对蛇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是树上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0: 是，
1: 那他在这上面就加了一层的律法，很有意思。那当他加上去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自己感觉更安全。我甚至连摸都不去摸它的时候，我一定是更不会触动那个律法。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这个律法背后的是神的爱和恩典，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一点。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这个之所以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在跟律法主义去征战，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罪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恩典不是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自然行出来的。
0: 是是是，其实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换取行为所不配换取的东西，包括在神面前的身份啊，包括恩典本身啊，包括神的爱啊，包括这个喜悦啊等等这些，我们总想着就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是像加拉太书以前说，我们起初是靠圣灵的，如今却反靠肉身来成全。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倒退的现象。
1: 是的，
0: 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明白救恩的这一个经历上，我们其实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我们是靠着信心已经称义了。
1: 是的，
0: 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在操练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倒回去，我们就是回到那一个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的那个最基本没得救的光景里面，那是很绝望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她的妈妈对待她的方式，她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她的孩子。
0: 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的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
1: 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孝敬父母。实际上呢，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就是在以身作则，在为孩子做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帮助孩子来孝敬父母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改变，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但实际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跟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的生命的境况怎么会这样。有的时候自己也有立定心志要改，但是改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那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多多少少啊都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留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说是一些烙印吧哈。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哈，那她就经常跟我说呀，哎呀，她说我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有一天我老了像我妈妈那个样子哈。那因为是她的妈妈呢啊，在她年幼的时候呢就是跟她讲话呢哈，就是比较多负面的言语啊，就是对他有一些否定啊，啊，有一些指责、批评比较多，肯定和鼓励、欣赏啊比较少，所以呢，他就非常小心，他就说啊，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变成我妈那个样子哈，就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自己啊在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哈。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啊，哇，她自己有一颗警醒的心啊，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谁的样子。但是我想呢，我们是神的孩子，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对吧？那我们的生命啊，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像谁呢？我想这个呢，可能才是我们最最关键的。
0: 对，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往的原生家庭中，多多少少都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然后说话呀、行动的一些习惯和方式。那这些方式、这些习惯，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我们跟父母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生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我们跟大家之前分享了这么多期啊，我们要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跟大家是要说，我们不是在期盼我们父母要做出改变，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相处，更好的去孝敬他。那么如今呢，我们还要再思想，那我们跟孩子之间 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一样来对待他们呢？我们跟父母之间这些故事会不会同样也会在我们跟孩子的身上上演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思量的。对于安好来说呢，我们家是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啊，跟我爸爸之间发生一些言语上冲突的时候呢，我在想，你看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的爸爸还像过往的方式来对我，他的说话呀有的时候还没有顾忌，实际上我的心里就感觉到非常沮丧非常难受，但我又不能改变他，所以说这样的情绪呢只能是在我的心里啊，我要承受，然后呢我可能要借着祷告啊，我跟神说。但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又不知不觉的按照我父母说话的方式呢，我又对孩子来说话。所以当我的孩子听到我有的时候啊说话他们听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听得很难过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样的眼神来瞅着我，或者是他们会直接的跟我反抗，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你看看你怎么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你的孩子呢？所以说我就是夹在这个中间，让我感受到沮丧，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在家庭关系中到底学怎样的功课，你到底要让我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合你的心意呢？然后跟神来祷告的时候，神是要让我学会去接纳，不管是接纳我的父母还是要接纳我的孩子，神就提醒我，你有没有把他们当作我的另一个孩子来看待，他们也是我造的，他们身上也有独特的个性，是需要你去接纳，需要你去欣赏。你一直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感受去跟父母跟孩子相处，那你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呢？所以说当我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到实际上需要做出改变的是我自己，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着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当我有这样的意愿生出来的时候，当我不要把期望放在我的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学着用神的这种爱去接纳欣赏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发现我父母在跟我说一句我之前认为让我难以接受的言语的时候呢，哎，我的心里就不那么多的来计较我父母对我说的这句话了。然后当我要对孩子说出一些要掌控他们的话，要指责他们的话的时候呢，圣灵也在提醒我，你要慢点的说，你说完这句话你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你会不会打消他们的志气呢？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在家庭中要不断操练的地方。
1: 嗯，神给我们一个家，给我们孩子，我们养育他长大，那神呢也让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其实说起来啊，就这么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这一家子老老小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和睦而居，在地上真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刚刚安好弟兄呢跟我们大家啊分享了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他们家是非常真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哈啊，祖孙三代六口人啊在同一个屋檐下，那真的是啊好像自己跟父亲那种相处的模式哈，不知不觉就带到了自己跟孩子的身上。那我身边啊也有这样一位姐妹啊哈，那她小的时候呢，那她的妈妈呢啊是就是对她管理的比较严格，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是说妈妈会比较多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她的身上。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那当她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她也没有这种意识，那她只是心里面啊就觉得对她妈妈对她的一些这种行为方式啊语言方式啊她就很不高兴， 啊，那他就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对吧？反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后来呢，他自己成了家，自己也有了孩子，那他就不知不觉的呢，就像刚才安好弟兄你说的，可能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式，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他的孩子。
0: 嗯，
1: 后来呢，他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呢，就跟他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孩子的个性跟他不一样。他小时候呢，妈妈说什么他不太敢反抗，就是很害怕妈妈。可是他的孩子呢不一样啊，因为长在不同的年代嘛，哈，在不同的这种家庭中，他的女儿就是，他说了什么，如果女儿觉得你是在限制我，或者你是在啊用你的方式强加给我的时候，女儿就非常强烈的啊这种反弹。所以后来呢，母女关系啊一度啊就非常的紧张。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呢后来认识了神，那她渐渐呢啊，在圣灵的引导和教导之下呢，她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她的妈妈，她才明白了很多很多原来啊，在她过去的跟她妈妈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当中，妈妈呢是生她养她的母亲，但妈妈呢也是一个罪人，妈妈身上呢也带有人的原罪，所以呢这个罪的影响就影响到了她身上。
0: 嗯，
1: 那他也知道自己呢也是一个罪人，自己对待他女儿的方式当中呢带有太多太多以他自己啊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和衡量标准。那当然这一部分是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他就一点点的学习，我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呢？怎么样的改变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改变呢？你知道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圣灵来教导和规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比如说啊，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就是她小时候她妈妈呢就对她的学习啊要求很严哈，就要求她所有的时间你都要用来去上补习班啊，都要用来去读书啊，就是她不太有这种放松和娱乐的时间。后来她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她就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嗯，反正我不能像我妈那样，那我怎么样呢？那就我的孩子啊，什么补习班你都不要去上了，你就每天放松啊，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要再让你经历了哈。你知道我们常常做父母会有这种，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喜欢的那种啊那种状态，那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要让他再像我那样了。所以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结果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0: 嗯，
1: 那所以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眼光，按照合神心意的这种状态来改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的那个样子呢？哈，那这个姊妹她先学会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她发现她的问题啊，就是常常要让她的孩子成为她的生命的延续，她就觉得哎，怎么我生的孩子怎么跟我完全不一样啊？他的孩子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这个孩子就很安静，有了什么情绪啊、心思呀、就不是那种外露型的孩子，就是很安静，就在内心里默默的消化。所以呢，他们两个有了矛盾的时候，他觉得哎，你得说出来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我跟你说呀？我说不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呢？等等等等吧，这些细节。后来他才发现啊，尽管这个孩子是他生的他养的，但是他却发现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认识他这个孩子。当他看他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以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这个孩子，而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他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不知道如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命体。所以呢，当他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当然他就常常会着急啊，哎，怎么你还不是这样子？哎，怎么你还没有变成那个样子？哈，就很急。那比如说孩子某一些方面的这个特点呢，他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很多教育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孩子的个性呢，就是不容易被发展出来，而是哎呀，别人家数理化好，你也得好， 对吧？你不好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那当然就会很着急啊，你就要跟别人一样啊。我们很少有从这个孩子他的独特性，神创造这个孩子给了他什么独特的天分的这个角度去欣赏和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姐妹啊，她就在常常啊，在祷告中啊，圣灵就常常提醒她说，天父是怎么爱你的。
0: 嗯，
1: 哇，这个问题呢就常常在她祷告中来提醒她，去默想，去思想天父是怎么爱她的。天父欣赏我吗？
0: 嗯，
1: 天父等候我吗？
0: 嗯，
1: 天父忍耐我吗？天父把我看为他眼中的至宝吗？天父把我捧在手心里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知道是

这样子一点点的学着天父的样子来爱我的孩子，来看我的孩子，来等待等候教导我的孩子。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说那位姊妹啊，她有一份警醒，就是我不要再像妈妈当年那样对我的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要思考，我们要像谁的样子。

最近啊，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啊，这个姊妹跟我讲了啊，她最近的一个看见啊，非常的打动我。那我今天在节目中也特别想啊，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姊妹说呀，

0: 说啊，我最近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流出眼泪。我就问她为什么？你的孩子不就在你身边吗？因为这个姊妹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跟她在同一个城市，其实他们离的距离啊是一点都不远哈，就是开个车半个小时就到了。那我就问她，哎，我说啊，你为什么想到你的女儿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涌出眼泪呢？他说呀，他说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像鲜花一样娇嫩的生命哈，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就对这个生命，对我的孩子呀，生出了一份连续。他说这份感情是跟做母亲对女儿的那种连续不一样的。我说哪里不一样呢？难道母亲对女儿不是也是常常有这种心疼啊啊这种牵挂的感觉吗？他说不一样。他说因为当我对我的女儿生出这种啊看待她的这个生命个体的这样的一种连续之情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在用一个普通的母亲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而是用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待我孩子的这个生命。我看见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他暂时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中他的不容易，我看见他灵魂里面的那份困苦流离，所以他说我真的就生出了这样的一份连续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就生出了真的要爱我的孩子，要陪伴我的孩子，真的这份爱的这份心。他说我知道不是从我这个母亲的心里流出来的，就是从天父那里，从天上流淌出来的，透过我到我的孩子身边。他说当我回想我过去，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我真的是为了他的吃穿，为了他的教育，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精力。但是我今天渐渐地明白，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就是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当我真的是认识了神，当我的心中接通了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份爱的源泉的时候，真是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的活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才慢慢地感受到神的爱透过我流淌到了我的孩子身边。真的是很为这个姐妹感恩啊！我听完她的这个见证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在想我自己啊，我对我孩子的爱，我也在神面前想我自己，我也在对神有一份祈求，主啊，就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把你的爱透过我流淌到我的孩子身上，流淌到我的先生的身边，流淌到我父母的身边，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身边。
1: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长成我们主耶稣他说喜欢的身量和样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努力改变的方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要利用三次节目来思想振奋心灵的启示录，这个信息有九个重点，你可以做笔记把它们写下来。第一，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第二，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三，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第四，启示录是饶有意义的书卷。第五，启示录是奇妙的书卷。第六，启示录是激励人心的书卷。第七，启示录是尊贵的书卷。第八，启示录是崇高的书卷。第九，启示录是战斗的书卷。我首先读出一段文字，描述火山爆发时老哈里如何回应。文章这样写着：圣海伦火山猛烈喷吐，灰蒙蒙的蒸汽划过几百尺的蓝天，替俄勒冈上空粉饰一番。地质学家看着手上的地质仪惊叹不已，地球正踢腿跳舞呢。警报怒嚎，护林员和州警察驱散游客和居民，呼吁你离开不断扩大的危险重地。实验室和实地考察得来的每一项科学证据都显示火山将要爆发，且要喷吐烈焰。狂暴肆虐的破坏足以把整个森林夷为平地。巡逻车驶过，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大声广播危险警报，直升机在空中盘旋，每一个十字路口亮着标示警告危险警报，收音机和电视台、民间等各类媒体播音员纷纷呼吁危险警报，危险警报响彻山林，湖边的村庄、旅游营地远足山径空空如也，能不能听见警报都纷纷逃亡。可是哈里尊民却半步不离。哈里是斯皮里特湖度假屋的管理员，而斯皮里特湖位于圣安娜山烟雾弥漫的山顶北边五里。护林员警告哈里火势很快蔓延到来，邻居都劝他跟他们一起逃难。哈里的姐姐甚至打电话催促这位老头，叫他别傻昏了。可是他的警告哈里一概不理。明信片上是明媚的风景，有他湖岸的家，清澈的湖水半映照着矮矮山巅。哈里看着电视微笑地说，没有人比我哈里更了解这山，他绝不敢对我轻举妄动。1980年5月18日，沸腾的烟火蠢蠢欲动，勒紧的山脉快要按耐不住。那时哈里在煮鸡蛋和咸肉，然后喂他16只猫，又在刚割好草的泥土旁边种植矮牵牛花。早上8点31分，火山爆发，火浪滚滚而至，远比音速要快，瞬间把哈里还有150里内的一切全部淹没。在那千钧一发快要被火浪吞灭之际，哈里到底有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呢？ 他心中会不会觉得自己应该有别的决定，乱石三崩，化为巨大云雾，卷进十里以外的高空，转眼灰灰烟灭，他来得及叹息自己顽梗愚昧吗？火山爆发威力比核弹强500倍，可以把整个广岛这个日本城市夷平，厚厚的泥泞和灰尘填没了他的房间，他的猫耳，还有他刚割过草的平地。他是不是在泥泞和灰尘中奋力挣扎了？还是瞬间人间蒸发，如广岛事件中10万名森林涂炭一样？现在哈里成了俄勒冈街角的传奇人物，因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海报上、啤酒杯上都印有他的模样，笑着鄙视我们。唱民谣的歌手唱歌讲老哈里的故事，说这冥顽不灵的老人宁愿把耳朵贴向山，也不愿意聆听别人的警告。今天不乏像哈里那样的人，末世的警号到处可见，验证了圣经讲述灾难的预言。可是许多人就像彼得所警告的人一样，末世并嘲笑着提出警告的人。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大抵这些藐视灾难的人都得读一读圣经中一个书卷，书中的警告比人们对哈里慎重的劝告严肃的多了。这本书就是启示录，实际上它预言世代的终结。这是怎样的书卷呢？启示录充满了种种意象和预兆，描述至高的荣耀和骇人的深渊，辉煌的场景和恐怖的景象。书中谈到天上地上发生的各种事情，他叙述了天使、基督、魔鬼，谈论天上的征战和地上的哈米吉多顿大战，还有上帝的审判，圣载大陆的网要倒在地上，七字号要吹响，七个印将揭开。启示录提到新天新地，宣告坟墓、死亡、地狱、基督的仇敌要毁灭。英国文学家米尔顿谈到他经常看的启示录有这样的描述，既是庄严肃穆，又是宏伟尊贵的悲剧来到终结。雄伟的场景与七部和弦分层交织，谱奏哈利路亚的交响乐剧中幕落，他诗意的词语捕捉了启示录的奥秘与庄严。我希望花一点时间在开始这一系列讲道的时候先让你了解一下启示录的基本特点，我会比较直戳了当的先做个介绍，希望这样可以引起你的兴趣投入去研读启示录这本书，也希望刺激你对这本书的口味，摒弃你对这本书的固有想法和印象，然后我们会按章按节去解释经文的意思。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启示录一些特点直接列出来。我认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启示录最重要而又明显的特点就是先前说的9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启示录是被人误解的书卷。人们误解这本书大概是由于以下6点看法。第一，有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对圣经不感兴趣，更不愿说启示录了。这些人通常是教会以外的人，他们对圣经提不起兴趣，要研读启示录肯定是非不得已也不愿意的事。第二，有人不相信，这些人知道启示录这本书，但他们倾向不理会它。但以理书12章10节提到读他预言的人，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我们这些有圣灵内住的信徒，对于理解启示录尚且感到内心挣扎。你们能想象那些不认识主的人看这卷书，试着去研究它，会有怎样的想法？他怎么可能理解呢？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14节提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 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许多人是不相信启示录的。除此以外，第三，有的基督徒一点兴趣都没有。在教会里悔改得救的信徒中，可以找到这类人，他们就是对预言不热衷。别告诉我启示录的事，我只想实际一点，学一些道理，提升生命。第四，有人不友善。这些人假定都是基督徒，他们认为启示录汇集了天堂的神话、预言、幻想和民间传说，他们不同意启示录字面的解说有任何价值，他们以灵异解释书中的真理，觉得这卷书按字面解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那些真正上教会的信徒，他们的教会教导圣经，并且经常有系统的讲解启示录。我认为除了这些人以外，大多数我们认识的基督徒都没有学过启示录。第五，有人没学过。这些是上教会的人，他们对启示录感兴趣，但教会从来没有讲过启示录的意义。讲完了关于预言的第一堂课，我上星期遇到其中一位同工，他这辈子去过一些挺好的教会，浸信会、独立的浸信教会，但他的话把我大吓一跳。他告诉我，他上了那么多年的教会，从来没有听过启示录一系列的研经讲道，他这辈子一次都没有听过。我心中渴望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能理解这本书，而不是不知道、不相信。没学过这本书或对他提不起兴趣，不友善地看待他。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四节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第六，有人却是明白。当我们往下研读经文，就会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好了，第二个重点，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第一件事我们说了，启示录有一个特点，它是一本给人误读的书。第二个特点，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本关于弥赛亚的书卷，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回到1522年，马丁路德这样描述启示录，我的灵无法明白这本书，而我为什么没有重视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书中没有教导基督，也没有提及基督。然而12年后，马丁路德虽然更正了自己想法，可是他临终仍然没有对启示录仔细思量，因为他始终认为启示录没有怎样说过耶稣基督。我百思不得其解，如马丁路德这样睿智的人，竟然可以妄下如此荒谬的论断。启示录最清楚不过的，莫过于它的主题，而人子就是他成书的目的。很可惜，早期的圣经版本中，这卷书的名称是《圣约翰的启示》。请你注意，圣经各卷书卷的名称并不是启示而来的，而《圣约翰的启示》显然并不正确，它根本不是《圣约翰的启示》，这是启示的书。请你留心书卷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由此可见，启示录是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卷。启示录揭示了至圣至荣的主是教会隐藏中的元首。启示录描述被人藐视的拿撒勒木匠成为天上敬拜的对象。启示录记载遭拒绝的王在宝座上君临天下，拥有宇宙万物的权柄。不但如此，他描绘了加略山的救主握有王权，是天上的审判官。实在没有别的书卷像启示录那样叙述耶稣基督的。福音书把我们的主描绘成谦卑的模样，一个寂寂无名的人走遍天下。他生于马槽，走过巴勒斯坦尘土飘扬的路，最终来到十字架，钉死在上。这是耶稣的羞辱。新约的使徒书信都是出自保罗的笔下， 他谈到耶稣在世上如何被人藐视，我们在福音书也读过这样的内容，我们只能在灵诺的章节中瞥见耶稣的荣耀。腓立比书第二章写道，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可是到启示录，你才真正看见如此荣耀的耶稣基督，不再是马槽里的耶稣，也不再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乃是充满荣光降临的基督。他与众圣徒在统治四方，掌令天下。所以说，启示录是弥赛亚的书卷，他介绍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好好研读启示录，而没有比从前更爱基督的话，那么就错失了我们读这卷书的目的。我们读启示录不是要满足知识的口腹，而是要全速前进，深化我们所认识的道理，并且明白上帝将来严密周详的计划。我们在这里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录，是要认识他，深爱他，而且更胜从前。到了将来那一天，我们会一起分享他的荣耀，我得要竭尽所能地认识他。所以说，启示录是一本弥赛亚的书，启示录其实是弥赛亚的书，却被人误读了，这是你一致同意的。另外第三个重点，启示录是奥秘的书卷，圣经中出现了各种象征符号，承载着神圣的启示，可是这本新约书卷却比其他书卷含有更多的象征符号。启示录充满了各种象征，因此显得特别神秘。象征符号在启示录中到处可见，圣经常常以象征的手法传递真理，可是论到启示录丰富的意象，就没有一卷书能与它媲美了。在启示录里面，象征符号浮实皆是，甚至在启示录的开头，书卷已经告诉我们，书中将要以这样的方式把上帝的晓谕阐述出来。我们来看启示录一章一节，这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来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以比喻、以象征符号来揭示上帝的启示，他把充满各种的启示交托拔摩岛上的约翰，让他记录成书。启示录充满奥秘的色彩，因为他描绘了已知和未知的事，他描述基督身体内和身体外的事情，他描述今世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以象征的方法描绘天使与恶魔，还有天上的众天使与天上执政的，他谈论了众官员、各国统治者，有时甚至以象征的手法代表人民。在第一章，他介绍了耶稣，让我们看见耶稣是个审判者，有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而出。启示录最显著的就是数字的运用和数字的象征。莫里斯博士对启示录中的数字符号有相当独到的诠释。启示录有一些数字特别显著，你看看整卷启示录就会发现几个数字，二、三、三又二分之一、四、五、六、七，其中常常强调12这个数字，还有42，然后是144,200,000，一直下去。我认为启示录中最为特别的数字就是7这个数字。7这个数字在启示录中出现54次，而每一次提到这数字，总是说7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把所有这些7的东西全部记下来，我不会要求你都把这些东西抄下，可是我想尽量的把这些东西告诉你，好让你有个大概的印象。启示录中的7：1、7个教会；2、7灵；3、7个金灯台； 四、七星；五、七盏火灯；六、七印；七、七角；八、七眼；九、七位天使；十、七支号；十一、七雷；十二、七千；十三、七头；十四、七个冠冕；十五、七位天使；十六、七灾；十七、七个金碗；十八、七座山；十九、七位王；二十、七福；二十一、七年审判；二十二，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每封信有七个部分；二十三，七个关于基督我是的称谓。在启示录一章八节，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一章第十一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一章十七节说到：“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一章十八节说到：“又是那全活的，我曾死去，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二十一章的第六节说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二十二章十三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二十二章十六节：“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二十四，天上七首赞美歌。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讲到这里。我很希望你能抽空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收听感想。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下次我们继续谈振奋人心的启示录，请记得准时收听。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
6: 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申小梅。
0: 哇，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精彩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了申小梅老师来到真爱住我家做客。那这一周呢，我们的小梅姐在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仰、她的婚姻、她的家庭，还有许许多多的高山低谷，她是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如同泥土一般的塑造，成为神手中荣耀的器皿的。所以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当中，大家不容错过。在我听您的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我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说结婚生子是找到两个特别合拍、特别相爱、然后特别浓烈的人，然后组建特别幸福的家庭，但这个是属世的一个看法。有些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刚刚您用了一个词勉强，或者是顺其自然哈，就是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比较、别的选择，都是初恋，然后就自然而然就进入到婚姻了。但我想，即便是两个极其浓烈的情感进入到一段深刻的互动的，又是赤裸敞开的关系，都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我们已经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两个这种赤裸敞开的破碎的灵魂的碰撞，那一定是火花四溅的。但是我看到的是，因为你们身上有一个创世以先神给的使命，所以把你们配合在一起，本来就是一个奇妙的团队。我甚至不敢想象，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如果不是你们的婚姻，那我相信也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于泥土音乐啊。所以
1: 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写的很多的歌哈，都是心中感觉到有一些委屈啊，有时候不被了解啊，然后觉得很寂寞啊，那个时候特别有感动去写歌，所以很奇妙，很多人就说，哎，奇怪，你的歌为什么这么疗愈？哦，有些人真的在早期我们歌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呀，这个盛小梅是不是历尽沧桑啊？她怎么写出来歌可以医治那些真的很破碎的心啊什么的。后来我自己在想说，奇怪，我好像也没有真的这么苦哈。那想来想去，我就说，哦，就是婚姻当中受到的伤害，对，所以伤害越多，我的创作就灵感就越多，对。然后最近这几年呢，我觉得因为老夫老妻，我已经完全摸索出来一套跟他的相处之道，所以呢不太容易受伤了，所以创作就越来越少。
0: 我相信，其实您的这个为什么这么的吸引人，能够进入到更深的敬拜，从您对自己本身泥土音乐的这个取名开始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真的是破碎如泥土，有些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一样的。那您刚刚的这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会心一笑的原因，你们每个人都经历，尤其是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说，哇，我们是破碎的。因为婚姻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最丑陋、最软弱、最烂泥扶不上墙那个样子就呈现给我们看。但是您却用了这么诚实但是又是这么轻松的一句话来说，哦，我好像没有觉得，但是却又可以写出来。其实是因为我想上帝也借着这个关系真的很深的破碎和重塑了你们。所以我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一些具体的实例，就是在你们的过往的婚姻生活当中，包括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困难、苦难、挑战或者低谷，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具体的实例，就是有些时候有没有那种，哎呀，过不下去，真痛苦不堪。刚刚你说到这种伤害啊、破碎啊，这种甚至可能是绝望、沮丧的那种心情，呈现在你音乐当中的那些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实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我觉得我们家经历过，如果说是要讲这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打击吧，一个应该就是我先生，他在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小孩子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吧。那我先生因为他是做房地产的，然后呢他的个性是非常积极的， 他是行动派的，然后呢当年呢就是房地产他做得蛮成功的，然后他就又很想要用最少的钱赚最多的财富，这样子财富要最大化这样子。那所以就有一个杠杆原理嘛，就是说你放一点点投款你就贷很多的贷款，然后就去买东西这样子。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经营哲学呢，那他就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务。然后当时因为经济一个不景气，其实在不景气之前就有很多前辈在放话了，就说哦，小心哦，经济不景气可能要来了。但那时候他因为很年轻嘛，我们都很年轻，都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收，不懂得这个脚步放下来，所以他还是人家都已经不敢再投资，他还是积极在投资。结果呢，哎，经济不景气真的来临以后呢，我们的基本上就是手上没有现金了，就付不出那些贷款，然后呢，就只有把一个一个 property 都还给银行，然后通通还给银行之后呢，最后就剩下我们家自己住的大房子，然后那个贷款也是很大的压力嘛。那慢慢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没办法再承受了，所以就把这个房子也还给银行，所以我们就带着两个孩子去租房子住。所以那段时间是我们财务上面的一个危机吧。
0: 哇、wow. yeah,
1: 对，但是很奇妙，就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的感情在这种情况好像还蛮同心的，就是碰到问题我们就是一起解决嘛。好，碰到这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们当中的那些个性上的差异啊什么，反而我回想那段时间好像没有在婚姻生活当中造成更多的困扰，反而是好像觉得要团结起来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好，然后呢我们家的孩子，我觉得那段时间其实对他们是很好的一段训练的时间，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手头比较紧嘛，所以呢对他们的要求或他们需要买的东西什么，我们也都教导他们说今天一定要就是打折才能够去买啦，然后东西不要去一定要什么什么的哈，就是能用就好啦。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刚好是因为同学之间就有很多比较嘛，尤其是女孩子，尤其他当时有些朋友是喜欢用名牌啊什么的，你知道年轻人嘛也喜欢赶时髦。可是我觉得我女儿就是经过那段时间，我觉得她变得很 smart，就一直到今天他自己已经赚钱了，其实他财务上是 pretty good， 但是呢我觉得他就是从小那段经历让他 very smart， 就是说他今天他知道怎么样能够用最少的钱来达到他需要 present 的一种形象吧。然后我儿子非常非常节省的一个人，那出去从来不买 soft drink， 都是喝 ice water， 所以他们的孩子也都是从小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好，我就觉得诶，现在回想过来，我觉得要是我们都很富裕的话，可能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节俭的习性养成。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 actually turn out 是一个祝福，对我们全家都是，对我自己来讲，对我老公，我老公是一直都生性都很节俭啦，但是就是让我们更多看到说钱财真的就像圣经上讲的会如飞而去，真的会长翅膀飞掉的。所以真的要把这个眼光或者投资要投资在永恒的价值上面的东西。
0: 是，
1: 所以那段时间是后来我老公也不得不等于是再回台湾去发展嘛，他回台湾了几年，等于是在那边有一个做理财规划的事情，等于说重新再把他的事业建立起来这样子。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两地分隔的。
0: 是，
1: 那大概到了后来我女儿要进高中前呢，她就把那边收了又回来美国，然后我们就全家团聚。那感谢主啊，这个时间也是刚刚好，因为就是她回来我们全家团聚的开始的那个暑假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她出了一个车祸，她当时呢是坐朋友的车子，就路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那个时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人的短宣行动哈，他们是短宣队要出去之前的一个筹款活动啦，他们是去那个筹款活动的路上，他坐朋友的车子就被撞了，就撞得很严重。然后我们呢就收到消息赶到车祸现场的时候，就是看到的就是一个被撞的稀巴烂的一部车子，然后我女儿坐的那个驾驶座旁边的那个位置整个就凹进去，那个门都凹进去了。所以听旁边的人说我女儿是被直升机紧急的送到洛杉矶的儿童医院去，所以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打电话到医院，医院也不 release 任何 information。 那个时候刚好下班时间，交通又很拥挤，我们就开着车，路上开了大概一个多钟头，一个半钟头才到医院。一路上就真的不知道我女儿是生是死。哇，后来到了医院以后呢，我看到我女儿的第一眼，她就是整个脖子都被架起来了哈，然后她头上就包了很多的一层一层的纱布，纱布上还有一点血迹啊，然后她是昏迷状态，然后医生就说她头部受伤，眼睛受伤，然后说她的骨盆有多处的骨折，好，说她伤得很严重，说她送进医院的时候瞳孔都已经放大了，所以对医生来讲这个情况是几乎就是快不行了这样。那医生还讲了一句，他说啊，这么大的一个车祸，他说他还能够活着，他说已经是很幸运了。所以我们当时是做了很坏的心理准备了哈，就觉得说不知道活不活得下来，然后也很可能会怕他有 permanent 的这个 damage 这样子。那结果就只有迫切祷告啊哈，全教会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就真的是全教会迫切祷告，然后他们短宣队的队员就每一天就是一大堆的年轻人就冲到医院里来为他祷告这样子。结果非常感谢主啊，就神迹就发生了哈，就他在医院里面住了几个礼拜，然后很痛苦啦，非常的痛，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医生说很奇妙，就是他的头部的伤呢虽然是有伤，但是差一点点就伤到脑子，所以并没有伤到脑子，所以是外伤。然后呢眼睛呢，他是因为撞击很大，所以他是视觉神经麻痹，所以他好长一段时间他看出去都是 double vision， 什么东西都是两个，但是医生说这个也不能做什么手术，他说因为他还年轻，所以应该假以时日会自己恢复，所以眼睛也没有做手术。然后他的骨盆呢有几个骨折的地方，骨错的地方，医生说他错位可是又回来了，所以就裂开，他说那个东西也不需要做手术，就要等他自己复原这样子。所以就几个礼拜之后他就出院了，就回家去休养了。所以医生说他太幸运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不是幸运，这是神迹，这是神的保守，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神。后来医院就给了我们一个床，然后我们就回到家，我女儿就因为她不能下床嘛，她有一两个月不能下床，然后她就在床上啊，虽然还是会痛还是不舒服，但是至少就不需要动手术就出院这么大的一个车祸啊。所以整件事情真的就是感谢神，神的保守啊。那更奇妙的呢就是神的祝福还不止于如此哈。后来呢就是我在家里面陪我女儿，她在复原的这段期间呢，教会就打电话来说，哎呀该轮到你带敬拜赞美了。那因为我们有几个 leader 就轮流带嘛，那个时候常常带的，后来我就直觉反应说，哦，不行不行，好，我说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我说我女儿虽然很感谢神她现在已经在康复的路上，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已经睡过好几次，因为经过这么大的事情哈，然后我在医院里面，我记得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只有我陪着他在病房里面哈，然后他有时候会哭，我看他哭我就陪他哭，他痛我就比他更痛哈，这个妈妈的心我就觉得好像那个心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复原哈，所以我就说我现在好像不能够在台上这么喜乐的敬拜赞美哈，我就想回绝掉。就在那个时候很奇妙，好像就有一个意念跑出来说，你下垂的手要再一次提起来，你封闭的心要再一次打开来，因为你跟你女儿在病床前面哭的时候，她说你以为你们很可怜，就你们两个人在那里，其实我一直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哇，很奇妙，就是很奇妙的那个意念就出来了。然后后来呢这段 message 就成为我创作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常常喜乐。好，那首歌因为当时我跟赞美之泉一起服侍，我记得后来就是有一次我就把那首歌写下来，然后我就给那个尤志廷听嘛，赞美之泉的那个负责同工，他一听他说哎呦他这首歌好耶，然后就放到他们的专辑，那是我写的第一首歌。
0: 是 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当中，所以特别的盼望大家在这一周的时间都不容错过真爱住我家的关于盛小梅老师的独家专访。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盛小梅，不要错过哦。
0: 是，不要错过，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块儿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方华觉得这个讲座难能可贵的地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真实见证的分享。另外还有神学院的老师、牧师、传道人针对所听到的信息给予回应。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将使命累代传承这个主题现场的问与答 Q&A。 他们所提到的问题分别是：大多数的青少年为了升学都有补习，时间很有限，教会哪有时间去装备训练他们呢？门训的老师以及被门训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条件？通常是怎么配对的呢？如何确保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不会改变？如果父母反对孩子上教会，教会如何沟通来帮助孩子呢？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大家好，首先呢，在我们教会我们最常说年轻人他们比较喜欢办教会，不大喜欢看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把一个足球丢给小男生的时候，你觉得他喜欢在旁边看你踢足球，还是自己喜欢去自己去踢，自己去，对吧？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孩子们年轻人都喜欢参与去踢球，参与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问题就问是要等到他们学习一些东西，当然是可以让他们多学习，但是如果有办法让他们先参与服事的时候，透过参与的时候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习其他的地方圣经查经班呢，同步的在一起学习，他们可能会比较开心，服事的时候也会比较兴奋。
4: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服事的定义是，哇，他一开始服事就是每两周要服事一次，然后新排团早上七点就下来做彩排。可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对服事的定义呢可以比较变通，所以比如来说不一定要是招待接待或新排团才算是服事，就算是可能庆祝生日让他买一个蛋糕，这样也算是服事，或者可能帮他设计一个卡片，这样也算是服事。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要让青少年开始服事，你就觉得诶，可是现在他这个程度，如果我要他做敬拜团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我们可以找一些小一点的岗位给他开始服事。所以我们是看我们自己在教会内可以很简单说，诶，今天有这个新朋友来教会，你可以坐在他旁边带他去上厕所，或者跟他看哦去哪里可以买书，这样子也算是服事。
5: 学生在周间其实有很多的补习，那教会仅能够利用周末，那神之星教会如何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安排跟装备与训练呢？
6: So for me, if you want a kid to come to church, it is really about two factors.
4: 对我来说，如果你要一个孩子上来教会的话，是有两个因素。
6: It's their own desire.
4: 他们自己想渴慕过来教会。
6: And it's the parents' support.
4: 还有家长们需要支持他们。
6: So it is not just so much a time issue. Yes, they have limited time.
4: 是的，他们是有很限制的时间，可是不是那个不是最关键的。
6: But if you can address the two fundamental issues of desire, personal desire and parent support, you can still get them to come to church to be trained at a certain pace.
4: 可是如果最终可以解决到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时间还有他父母亲的支持的话，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来到教会的。
6: So for me, when a kid comes to church or a youth comes to church,
4: 对我来说，当青少年来教会的时候，
6: when they leave the church and they go, that's nice, I may want to come back.
4: 如果他们离开教会，他们说，诶， 其实不错，我还蛮想回来的。
6: I think that's a big win.
4: 我觉得那个是很大的赢。
6: Because they're expressing a personal desire to be coming back with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4: 因为他们表示个人渴慕想回来跟同一个人在一起。
6: So that tells me that if there's schoolwork, cramping, and everything else,
4: 那就跟我显示到，如果他们有学校要补习啊，有这么多的东西做。
6: There is a desire that goes, I want to go back to church.
4: 他们还是有一个渴慕说，我想回到教会去。
6: So the other thing is parental support.
4: 另外一个是家长的支持。
6: Time is always an issue.
4: 时间是一个永远都会存在的问题。
6: But parents can be convinced.
4: 可是家长呢的支持，我们是可以去说服他们。
6: I found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wanting the kid to come back to church regularly.
4: 我发现他们要有效的在一直回来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
6: ，is for the parents to say one thing.
4: 是父母亲要说一句话。
6: Ever since my kid come to your church, she has good character.
4: 自从我孩子来到你的教会之后呢，她品格就变好了。
6: So polite.
4: 很有礼貌。
6: And so hardworking.
4: 很勤奋。
6: And happier.
4: 更开心。
6: So that is the second thing, the parental support.
4: 那是第二点，就是父母亲的支持。
6: So if we can get those things, two things in place.
4: 所以如果做好这两件事
6: ，time can be easily overcome.
4: 时间是可以去克服的。
5: 好，那我们第三题。除了这个影音媒体之外，对于器材无感的年轻人，教会有何种训练的路径或是服事的机会吗？
6: 扫地了，
4: 很好。
7: 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扫，
4: 妈地也可以。
8: Yeah. 我可以，这个我可以补充，
4: 很正式的回答。
8: OK。就像刚才像好像思慧传道所提起的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把服事可能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只是局限在 media， 可能在过去大家会看到很多媒体啊，或是不同啊制作影片啊短片之类的这一边的这些的服事。不过其实孩子们或是青少年可以在其他的部分方面也是可以服事，比方说在过去的很多见证的影片里面，你们也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青少年带领不同的东西，或是在不同的方面服事。就比方说今天早上 Elena 的这个见证，也是提到说她怎么样去主办这个查经班，和教会的领袖一起主办查经班。所以其实也是要看这一个青少年他本身的意愿，然后他本身喜欢的东西是些什么，然后教会的领袖就会进来，然后他们的牧者就进来这个突破里面，同一个时候就一起讨论什么方面什么部门会使到他们更加的成功，让他们能够更加靠近接近自己的命定，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决定他们在哪个部门服事会更加的适合这样子。
4: 对，就补充，就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是不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是用教会来建造人。所以就像刚才 Timothy 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根据那个去做事工的安排。我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就想，我以前在舞蹈事工，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如果你看真的需要舞蹈事工是不需要的，可是因为牧师留意到其实有一个青少年他真的很热爱舞蹈，然后真的是神给他的一个天赋，所以牧师说，哎，既然你热爱舞蹈，那我们就创立一个事工，可能我们跳舞不是很好看，也不是世界级，可是那个人会觉得，哇，我可以用我这一个天赋来服侍神。我们还有另一组人，其实他们就很好笑，很会搞笑。我们是说，哎，那你可以做一些小的片段影片，就逗人家笑啊。所以在聚会前，可能有时候有很多的新朋友，我们就做破冰，播一下影片。所以如果我们问建造强壮的教会，真的需要舞蹈或搞笑片吗？是不需要。可是这些人会觉得，哎，原来神给我的这个天赋，我可以用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不需要限制于在就是很技术上的东西或媒体上去，可是我们可以很有创意的去想年轻人有什么天赋，然后用那个天赋呢来看给他们在教会里找一个能服侍的岗位。
6: I really like what Nadine said.
4: 我很喜欢苏慧分享这一点。
6: 自己称赞自己吧。
4: 谢谢牧师。
6: Okay, I love it. It's about using the ministry to build people.
4: 是使用事工来建造人。
6: Letting them find their confidence.
4: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自信。
6: So I can tell you one story.
4: 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6: There is a guy who was in our church. Who's very tall.
4: 我们教会有这个人，他很高。
6: So he likes to jump. He's very active.
4: 他很喜欢跳动，他非常活泼。
6: But he has one strength.
4: 可是他有一个优势。
6: He likes to protect people.
4: 他很喜欢保护人。
6: But he's still quite new in church.
4: 可是他在教会还蛮新的。
6: So we look at him and we say we want to make him successful to find his confidence.
4: 我们看着他说我们要让你成功，让你找到自信。
6: He's not ready to teach Bible class.
4: 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教导圣经课。
6: Not ready to disciple people.
4: 还没有准备好要门训人。
6: Very new.
4: 很新的信徒。
6: So we just tell him we can give you one thing. Can you be responsible for?
4: 我们给他说一件事，你可以不可以为一件事负责任
6: ？Because in our praise and worship, the youth like to come to the front to do praise.
4: 在赞美敬拜呢，我们其实在教会有一个摇滚区。
6: They are, you know, moving around, you know, in a group.
4: 他们一组人那边在跳动。
6: And young people sometimes forget where they are, and they can get quite, you know, forceful.
4: 然后年轻人的时候他们会忘记了，然后有点带疯狂。
6: So I said, can you be that person and be the we call it the IC, the in charge of these people in when they're dancing or when they're praising God.
4: 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做那一个人，就是你负责做负责人，当他们全部在前面做赞美的时候。
6: Because you are so tall.
4: 因为你那么高。
6: You can see who is going to fall.
4: 你可以看到谁要快要跌倒了。
6: You know, so can you help? Can you do that?
4: 可以帮忙吗？
6: So he did that.
4: 他就这样做了。
6: For weeks he did that.
4: 很多星期他就这样去做。
6: So protective.
4: 真的会保护人。
6: Like the policeman in front.
4: 就是前面的警卫一样。
6: And then months he did that.
4: 然后几个月他也这样做。
6: And finally right now, he has recently been promoted to a connect group leader.
4: 最终他刚刚呢被提拔成为了我们的小组领袖。
6: So...This is outside of the tracks available in church.
4: 这是教会轨道之外能做到的事。
6: You got to see the strength in the person.
4: 看看那个人的优势。
6: The principle is to encourage them to the next step and the next step and the next step.
4: 原则就是鼓励他们去往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去。
5: 好，那我们下一题何谓每个人都可以门训？带领者需要有何种属灵的资格吗？在代代相传的门训中，如何确保传递的内容与核心价值不变？
9: 我觉得我们可能说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被门训，不是每个人可以门训。
7: 对，其实 OK 没事，我们就纠正一下，大家都可以被门训，可是不是每个人可以门训他人。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现在我们也是正在说门训的这个话题，因为正如刚才曾牧师会所说的，大家有时候对门训的一些原则和看法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升起成为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确保他们真的知道曾牧师的黄金标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对黄金标准，所以那些原则啊，比如说我们要先鼓励他们，我们要 encourage and not endorse， 中文我不会说 I'm sorry 所以那些原则我们也会教导所有的领袖，当我们确保他们真正的了解这些原则之后呢，我们才会带领他们，然后让他们看见我们如何门训他人，然后之后呢，门训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先跟住我看着我要怎么做，之后呢我会跟着他看他怎么做，确保他做得对还有原态度上都 OK 的时候呢，下一次他才会自己开始去门训他人。所以门训这个过程呢，我们也会门训他们如何门训他人，所以不是真的是每一个人，也是要透过一个过程他们才开始门训的。嗯，
5: 好，在门训过程中，辅导与被门训者的配对是如何安排与决定的？
7: 我们整间教会呢，这可能对我们教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整间教会的架构都是由小组而组成的，所以一个小组当中可能有20个人，然后大概上我们的架构就是有一个小组长，小组长会带领15到20个人，可是在一个小组长当中可能会有个小队长，小队长就大概带领5个人，所以一个小组当中一个小组长4个队长，所以当我们做门训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以上的那个队长会带领他们，所以队长就会带领5个人，那5个人是他们门训的人，然后小组长就会门训队长，然后小组长以上就是有一个区长，所以我们整间教会都是由这个架构去组成的，所以他们以上都一定有一个领袖是成为他们的辅导。
6: So these are the leaders that are taking on the daily discipleship issues.
4: 所以这些领袖呢，他们会做日常的门训工作。
6: Attitudes and character changes.
4: 态度或品格上需要做修正的。
6: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serious moral issues,
4: 如果你说很严重的道德上的问题
6: ，they usually float it up to the older leaders.
4: 通常他们会给比较资深年长的领袖跟他们说。
6: And it's a serious moral issues. The pastors will do the discipleship.
4: 所以如果是很严重的这些道德问题，是由牧师来做门训。
6: The whole idea of discipleship, that is able to be done in our church is because we have always someone handholding someone else.
4: 我们教会能做到门训呢，是因为会有一个人牵着一个人一起去做。
6: So they don't feel like they're alone.
4: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6: They always feel like they have an older person, more experienced person to ask advice from.
4: 他会觉得自己会一个年长或比较资深的人，他们可以跟他们请教他们。
6: So we always tell them, you don't have to be a doctor.
4: 常跟他们说你不需要是医生。
6: You know, settle everybody's problems.
4: 去处理每一个人的问题。
6: So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e a nurse.
4: 有时候你可以当护士。
6: Listen to the person.
4: 聆听他们。
6: Pray for the person,
4: 为他祷告,
6: and refer them to Dr. Jesus.
4: 然后让耶稣医生来接管。
6: Amen.
4: Amen.
7: 我分享一个很经典本身的门训故事吧。就是在许多年前，我在我们教会还是敬拜团的一个建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大概是在读大学，二十多岁。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我弹键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喜欢摆黑脸摆臭脸啦、okay? 所以每次在整个敬拜团当中你就看到一个键盘手在那里一个摆臭脸的第一年我刚开始弹键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敬拜主领是我们带领敬拜团的他会很小心翼翼的然后很关心的跟我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你在弹键盘的时候好像不开心啊然后起初就我是一个信徒嘛然后他就很关心然后就会很小心的问我然后过了六个月之后呢我的脸还是很臭然后呢就如牧师的时候说如果是小事的话就由队长可以先负责所以那个时候是敬拜团的队长负责可是过了六个月我的脸还没有换所以这不是脸的问题了也不可能整容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变成是个态度问题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就升到另外一级高级一点点然后还没有到牧师那一级就还有另外一个人就主管整个敬拜团的但是有一天我就是在敬拜当中弹错然后不只是我弹错有一群人都弹错然后呢我们就被后面做检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敬拜团主管就到处去跟大家说哎，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然后他就到我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哎。我觉得其实你应该是有做好准备可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已经跟你说了一下子了就是你还没有做出改变就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脸看起来不太开心这个地方如果你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呢可能会对大家的信心可能会增长一些所以这已经好像比较严重一点了 OK 请大家了解那个时候我还是蛮新的信徒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干嘛是说我的脸啊我们是弹错啊又不是我的脸的问题对吧所以大家知道是态度问题 OK 是我 OK 然后呢就有一天这已经大概是一年的时候 OK 一年后我的脸还没有改变真的是态度很差所以有一天我们在敬拜呼召的时候整个敬拜团真的是弹得很糟那个时候 OK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敬拜团弹得不好的时候都会被叫到主任牧师的办公室所以那一天过后就少豪牧师其实在讲讲章然后他在讲道的时候在呼召时间他竟然还要转向整个敬拜团问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都知道完蛋了这次敬拜团完蛋了一下台整个敬拜团都带进曾牧师和少浩牧师的办公室我们知道这次完蛋了然后呢曾牧师那个时候就门训大家所以他就真的是一一跟大家说哪个方面需要调整到我的时候呢他就看着我大家要了解一年后我还没有改变他就看着我说 Vivi change your face or change your ministry 改变你的脸不然你就改变你的事工然后他就 走到下一个人了我要说平时曾牧师是没有这么凶没有这么严肃的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许多领袖已经跟我门训了很多次之后我还是没有做出改变然后那个时候呢下一个聚会的时候呢我是直接做出改变所有的 post-it 贴纸都贴在我的键盘上说请微笑请微笑画了很多错画了然后之后从今以后我真的是可以保证我弹键盘的时候我是在台上最开心的键盘手 OK 所以我的 我就是想说门训不需要主任牧师一个人可以做门训，其实是其他人可以做，我是问题学生，所以是需要主任牧师亲自去门训的。
4: 弟弟，我很庆幸牧师门训你，因为你笑起来多漂亮。
5: 好，在缺乏实体聚会，如同在疫情期间的情况下，教会如何维持归属感、互动和门训关系？
4: 大家都是用 Zoom 对吗？对，我们也是。可是我觉得因为青少年他们很有创意，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这个就是回顾我疫情的时候的回忆对吗，我们的仓库的回忆。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就是让年轻人很有创意的去想不同的 idea， 就是在 Zoom 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疫情之前可能我们对 Zoom 很陌生，可是通过疫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给我们了很多的在 Zoom 上不同的团契的方法，所以什么游戏啊，一起看电影啊。我还记得我们办了一个2天1夜的青少年营会，是通过 Zoom。 你想这怎么有可能，真的当一个人我们着急的时候什么都能办得到。所以我还真的是我参加过可能那时候最大的 Zoom 会议吧，有300-400个青少年在一个 Zoom， 然后每个人很多小框框，然后你知道他们想拍群体照的时候是 OK 1、2、3笑等哦，下一个，因为有很多页，然后我们会一起播放电影啊，然后会说 OK 大家现在是晚餐时间，所以每个人自己在家跟妈妈说这个时间要煮好晚餐，因为这是我营会的晚餐时间、宵夜时间。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创意的方式，所以疫情的时候是由年轻人来带动。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中文叫什么，是 Minecraft， 你们知道哦？不用翻译 OK， 谢谢你们。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就说，哎，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他们只参加过 Zoom 的教会，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说可是我要给他们体验一下教会是什么感觉。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自发说 OK， 我们来在Minecraft 的世界建造一个神之星教会。他们真的做到，而且很真实，就是连那个电梯口，然后走入那个大门，然后礼堂大厅他们都做得到。所以有时候如果有新朋友的话，我们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教会，我带你去看。所以他们就进了 Minecraft 的世界，我们还可以带他走一圈。然后如果你认识创造这个就是模拟教会的年轻人的话，他们会偷偷让你进去，他们在旁边建造一个秘密的密道，所以只有认识的人会知道，所以他们带我进去。可是在真的教会没有这个地方，就在 Minecraft 有。对，
8: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好像要为一些人庆祝生日，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背景换成那个人平时的照片，然后放生日快乐之类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跟他庆祝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为了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很用心的去筹备这个生日会。
5: 若父母因反对信仰或过度看重成绩而拦阻子女来到教会，那教会如何与父母亲沟通，又如何帮助夹在中间的青少年？
4: 可能我可以针对就是青少年那部分，牧师有说他们青少年其实他们的成熟都不在于他们的年龄，而是他们愿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当年轻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负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说，如果你要来教会可能你需要做什么。很像刚才牧师有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亲的支持，而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

0: 放手让他们来教会。
1: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在我们教会，因为70%的人都是第一代的信徒，然后平均年龄都很年轻，所以有很多的小学生和青少年，他们的父母都不在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可能会做的有一点特别的一点，就是每年新年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停止教会聚会2个周末。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人就很惊讶，竟然没有周末聚会。我们就是在新年那个期间，真的是连办公室什么都没有在运营当中。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父母因为新年的时候都没有上班，可是如果都没有上班的话，整天待在家，可是自己的孩子周末都出去的话，那他们跟孩子们的沟通也会有问题，因为孩子都想要去教会，因为在教会服侍做很多东西，但父母在家里就一直看他们早出晚归，然后都没有在做东西，最后有很多的 friction， 很多的摩擦。那最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当我们到新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就给时间让孩子们再待在家里，我们甚至会教导孩子们，这个时候你要抽出时间去约你的父母，找你的父母出去吃饭，在家里陪着你的父母的时候呢，这也会赢取父母的一些对教会的一个信心，因为教会真的是有去想到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时候，有一些时间让孩子在待在家里，所以我们也发现到，当我们有抽出时间，让年轻人真的是很刻意的去跟父母去建立一些时间和关系的时候呢，他们年轻人有一开始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意向，因为很多人都要想他们自己的父母传福音，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哎，这个时候你的父母也刚好有空，不然你就透过这个时间跟你父母去传福音，跟他们分享教会你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呢，年轻人也会有个意向，为什么要去约父母亲出去。
2: 因为我们教会是有两天的这个有周末，然后两天都有聚会这样子，所以一些青少年来到我们教会就可能就是星期六的聚会或是星期日的聚会，那我们会特别的教导他们说，其实你们每一个星期的那个家庭日，因为一些家庭是有家庭日的，那这个家庭日是非常的重要，或是可能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最适合让你去和你的家人一起花时间，一起去认识他们，和他们一起陪他们吃早餐啊，或是做一些活动之类的。所以呢，就透过这个方式也间接的在教导着我们的青少年说，其实家里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也教导他们说，其实不只是父母可以为家庭日来做一些策划，可能青少年你们也是可以，就是被赋予权利去做一些为自己的家里做一些东西这样子。那自然而然，家长看到孩子的在这方面非常的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说，好啊，你们可以就是去教会这样子，因为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0: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聚会时间很不传统，就是下午1:30，还有傍晚4:30。所以有些人说，哎，真的可以吗？我们不是应该9点还是8点开始聚会？那为什么放在1:30呢？的原因，我们青年聚会是1:30的原因，是因为早上他们可以跟父母亲吃早餐。对父母亲来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已经没有看到你了，可是周六我早上一开始就要跟我的孩子度过美好时光，所以就给他们跟父母亲一起吃早餐，然后来参加聚会之后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团契，然后有时候如果父母亲说，哎，你晚上要回来吃晚饭，晚上7点、6点还是赶得及，所以这样子的时间安排呢，会确保就算来教会服侍跟他们的小组团契，可是同样的还是有时间跟爸爸妈妈吃早餐吃晚餐，这样每个人都皆大欢喜。
3: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果你对青少年的事工很有负担，欢迎您有机会上网搜寻新加坡神之星教会。另外，新加坡神之星教会陈尚豪牧师、曾秀平牧师已经将他们20多年来实践的门训累代做法、经验和心得出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累代》，也欢迎您可以上网搜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our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最近看到一段影片视频，内容是一段演讲分享，一位参与者问演讲者说：“请问要怎么辨别对方是一个好人呢？”讲员回答， 对我来说，一个好人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能说漂亮话。一个好人也不是看他做了什么好事，他做了再多善事，我也不一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是不是好人，我会观察这个人在身边营造出什么样的氛围，特别是在他每天相处的人身边，像是他的配偶、他的孩子。 那些他早就不需要刻意在讨好的人，他所带来的氛围。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外面的表现像是一个完美的好人，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在家里却让家人很痛苦。所以对我来说，这样的人并不算是个好人。 一个人没有办法创造出和自己内心不一致的氛围，所以当这个人不再需要对外人呈现优秀的一面时，他真实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那样的真实就是他身边所散发出的氛围。一个好人会在家人间营造自然有爱的氛围。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对好人的定义是什么呢？ 小青相信，一个好人一定是会对家人很好的人。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如何为家庭营造爱的氛围。亲爱的朋友，小青相信，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好人， 一个他十分喜悦的好人。小青也相信，家庭成员都会想成为一位好丈夫、好爸爸、好妻子、好母亲与好孩子，努力为家庭营造爱的氛围。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让小青想起一堂门训课程。课程教导我们认识基督徒成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成圣的定义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也就是离开罪恶，委身于神。基督徒成圣的生命是渐渐被上帝改变，越来越像基督的过程。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灵命成长过程，也是一种与罪对抗、追求圣洁以及与神同在的生活方式。讲员以自己日常生活中各项挑战与见证， 提醒我们，成圣的过程是渐进的，要不断顺服神，远离罪，在基督里成长。因此，在家中，我们要常常操练自己得胜。得胜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也是一直在进行的。过去得胜不代表今天得胜，今天得胜不代表明天会得胜，所以要天天依靠神。 当我们与家人争执时，得胜的过程就是爱那不可爱的人，使我们丰盛、强壮、信靠神，帮助我有爱下去的能力。所以，每天降服于神是真门徒的确据，就是在每天的小事情上真实的悔改，走向神。 讲员提醒我们，每一天中的每一个环境都有可能是神造就我们的工具。然而，让我们偏离神的，往往也就是每天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真理中时时警醒。讲员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叙述先生某天因故生气，先生当下气到不理会所有家人，但是讲员还是继续传爱的简讯，哄着先生，陪伴先生。即使讲员觉得先生当下的情绪实在太过头了，甚至当时女儿都为妈妈感到委屈，问妈妈说，为何还要对爸爸这样做呢？于是讲员跟女儿回复了六个理由，这六个理由让小青学习到，真正愿意操练得胜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因为一个不断寻求得胜的好人，不但会影响以及翻转家庭氛围，更能成为儿女的好榜样。讲员说，他会不断陪伴先生寻求和睦，是因为他认为，一，行善不可灰心，二，行善对我有益，是神要给我吃的维生素，三，不是对方可爱我才行善，而是当我行善时我变可爱了，四，避免让我落入只看到别人对不起我的地方，五，使我更深的经验神的慈爱与赦免，六，我的人生要如何过，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用等对方如何对待我，我才决定如何行动。是的，讲员这样做，不但让家中的冲突缓和下来，家人感情也彼此和好恢复。讲员信靠主，心中有平安，不被受伤的感觉抓住，再一次得胜。接下来，小青要分享另一个得胜的故事，是小林姐妹苦尽甘来的见证。

我信主十年以上了，生命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因为我遇见了耶稣。我外表乐天活泼，但内在对不确定的结果很容易焦虑，而焦虑带来的就是情绪失控，叨念家人，以为只要透过碎念掌控家人按照我的心意去做，全家都会变好，然后我也就不会再焦虑生气了。没遇见耶稣前，我只能用这个错误的信念去经营家庭，但是实际情况是家人很闷，我自己内心更是苦上加苦，有苦难言，觉得自己心好累，没人感谢我。遇见耶稣后，我练习一种不走回头路，不用老招的全新生活，就是完全依靠耶稣的生活，果然就有苦尽甘来的新果实可以生出，让自己及全家享用。现在我放松了，家人关系也跟着放松了。奇妙的是，家人反而开始主动会谢谢我，并且称赞我的付出。我不但不用再提醒家人我有多辛苦，重要的是，我再也没有感到自己很牺牲、很委屈了。先生是个工作狂，他在家工作时，我感到被干扰，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要整天忙着解读他的眼神，以便准时送上三餐。以前都会觉得他不在家工作最好，所以我就对先生抱怨说，我不喜欢你在家工作。但认识耶稣后，我就开始读懂自己的内心，原来我内心好期待和先生多相处，才会很失落他在家都在工作，没有陪伴我。然而，先生其实也发现了我的期待，所以他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才会选择在家工作。所以我现在很享受他在工作之余，努力分出时间和我一起吃饭、聊天。虽然时间很短，我用合神心意的新态度去享受两人时光，就能感受到轻松和幸福。现在先生偶尔还会帮我做家事，并且增加一起休闲的时间。虽然他目前还尚未离开外女，但是他现在都真诚地对我说，你是我一生唯一的太太，我爱你。我的孩子已经成年，都在外地，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孩子回家时，我与他们短暂相处的过程，常常挑战我的界限。这让我开始学习尊重成年儿女，用耶稣的眼光看待我们的相处。慢慢的，我发现孩子在外地时，生活自制并持续在教会被造就，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完全符合圣经的圣洁、和平、良善的生活。所以我不要再去批评他们，反而要开心他们在神手中完全活出勇敢自由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常常为他们的祷告，而神成就了。现在我能轻松享受和孩子相处的时光，他们还会谢谢我有健康的界限，不像别的同学父母管东管西。现在我的灵命真是苦尽甘来的甜蜜，其实就是学习日日制服老我，不断将婚姻、成年儿女交托给耶稣，顺服每个环境都是耶稣的美意。这样我就自由，不会被自己的忧虑捆绑住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如何为家庭营造爱的氛围。从圣经中我们知道，成圣是个过程，由神开始，由神完成，并由信徒与神合作逐渐执行，使信徒被改变成基督的形象。就如同圣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朋友，当我们在家彼此相爱和睦，为对方设想，在饶恕中和好，不断改变自己，就是依靠神成为一位好人好家人，并且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基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据历史记载，基督徒称号的诞生不仅是早期信仰从犹太教走向普世信仰的历史缩影，也伴随着血泪、牺牲与无上荣耀感的交织。起初，安提阿的外邦人给跟随耶稣的人贴上基督徒的标签，是带着戏谑与贬低的意思。随着罗马帝国对这一信仰的敌意加深，这个称号迅速地与残酷的迫害、酷刑甚至死亡绑定在一起。然而，无数的殉道者却将我是一个基督徒变成荣耀的信仰告白。知道那段历史的人都晓得这个称号的分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0章5到4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0章5到48节，就讲述了天使只是哥尼流派人去请彼得，以及彼得他魂游向外得见异象等故事。好，该撒利亚有时候呢被称为巴勒斯坦该撒利亚，它位于地中海岸，在约帕以北51公里之处。该撒利亚呢，它是巴勒斯坦在地中海最大和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它是罗马统治下的犹太省的首都，它又是第一个有外邦基督徒和非犹太人教会的一个城市。虽然哥尼流他驻守该撒利亚，不过呢，他可能将要回到罗马了，所以他的悔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踏脚石，使福音呢可以因此就传到罗马。好，那么你说那些未曾听到基督的人，他们又会怎么样呢？经常有人针对神的公义来问这个问题。哥尼流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正在寻求神，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虔诚慷慨的人，因此神便差遣彼得来去告诉哥尼流有关耶稣的事了。哥尼流他信主的例子呢，就证明神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正如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呢，那些恳切寻求神的人，他们必定会寻见神的。好，神看见了哥尼流他的虔诚信心，他的祷告和慷慨是一个蒙神所纪念的祭。那么神呢，他就垂听那些真诚寻求他的人的祷告了，在适当的时候他会差派合适的人来去传达神的旨意的。好，根据利未记的第11章的记载，某些食物呢是不可以吃的。有关食物的律法使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一同吃喝，否则便会有名声受损的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事实上，犹太人视外邦人为不洁净的。彼得所见的异象呢，叫他不要轻视外邦人啊，不要视外邦人为不被神所拯救的局外人。彼得在见到这个异象之前，可能会认为一个外邦罗马官员呢不会接受耶稣的。那么彼得看到异象之后呢，他明白自己应该与这些使者一同到哥尼流的家里边，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去告诉这个外邦人的。好，对于哥尼流跪拜自己的行动呢，彼得他并没有因此就骄傲自大，没有，他反而是及时制止并且引导哥尼流来归向基督。所以呢，我们不管如何受人尊重，那么也要遵守自己的本分，应当把荣耀来去归给神啊，要承认自己呢只是人而不是神。好，在第1世纪呢，传扬福音最大的障碍也许莫过于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矛盾。早期信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想与外邦人来往也是可耻的。但是神却告诉彼得要把福音传给一个罗马人。彼得他没有理会自己的背景和个人感受，他仍然顺服神。那么神他清楚表明福音是为每一个人而设立的，所以我们不要让任何的障碍，包括语言啦、文化啦、偏见啦、地理啦、经济啦，或者是教育等等，来影响我们向他人去传福音的心智。好，在每一个国家里边呢，都有很多人的心灵是偏向神，随时预备好要接受福音的，然而必须有人把福音来去传给他们的。如果没有人为寻求神的人来指引道路，那么他们该如何找到神呢？好， 彼得他这篇言简意赅的讲章呢，是一篇精辟有力的福音，见证了耶稣完全的生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他见证和经历了耶稣他的复活。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应验了圣经的话，以及人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基督。一篇讲章或者是见证呢，不一定需要很详细才会有成效，还需要呢要有圣灵的引导，并以基督为中心。那么正如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主耶稣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哥尼流和彼得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哥尼流他是一个富有的外邦人，他又是一个军人。彼得他是一个犹太渔夫，那么后来成为传道人，但是神的计划却把他们两个人包括在内了。那一天呢，神在哥尼流家里边就写下了基督教历史新的一页，一位犹太基督徒领袖和一位外邦基督徒各自在对方身上就发现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哥尼流需要彼得及其所传的福音，使自己可以来得救。彼得呢，他需要哥尼流及其得救的经历，使自己来明白神的救恩也有外邦人的份的。所以你看，有时呢，我们需要和另外一位信徒一起，才能够明白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的。好，哥尼流希望彼得能够留下来多住几天。哥尼流他是一个初信者，他知道自己呢需要教导和团契生活。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一样渴望更多认识主耶稣呢？要知道自己的需要，那么就当向那些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来去学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第11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在这一章里呢，彼得向犹太信徒就叙述了外邦人哥尼流他们一家来信主的故事。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并没有为外邦人信主而高兴，他们要求彼得来做解释，于是呢，彼得就必须为他的服事来去辩护。这对彼得来说是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为这件事感到很困惑。那么安提阿呢，就成为向外邦人来宣教的中心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1章，我们先看1到3节。经文记载，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好，奉割礼的门徒也称割礼党，指的就是接受福音之后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是忠于摩西律法，严格遵守割礼及其他洁净规律的。他们优越的自我意识呢，就常常带出偏见，认为外邦人呢要接受基督啊，必须先去遵守犹太教的诸多的礼仪。因此彼得拜访哥尼流，那么必然成为他们所纠缠的一个的问题了。好，你看教会呢就出现猜疑和纷争了。那么对犹太人来说，彼得的行为太不合宜了。如果有人在外邦人信主之前一个月和彼得去探讨，那么彼得呢也会说啊，太不合宜了。因为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讲道之前呢，他先向他们来致歉。他说得很清楚，他本来是不想到外邦人的家里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往，这个是不合宜的。但是神却在异象中告诉彼得，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么由此可见，整件事呢都是圣灵的工作。好，使徒行传的11章4到6节经文记载，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 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好，那么彼得就开口向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呢，来见证他此前神让他魂游向外看见异象的这个神迹。那么听口气呢，他对神的命令就感到很惊讶。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七到十节就记载彼得说：“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收回天上去了，那么就是异象的突然消失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一到十五节就记载彼得，他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彼得就把他心里边所想的都给说出来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彼得，他继续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好，那么方言的目的呢，就是要向西门彼得来去证明圣灵啊确实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了，不然他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已经和信徒成为一体了呢？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连那些奉割礼的信徒呢，他们也闭口了，他们此时无话可说了。那么显然呢，这是神的作为的，于是他们就归荣耀给神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福音的大门向外邦人打开了。那么现在福音呢，已经开始传向世界的地极了。好，奉割礼的信徒听了彼得的说明，就不再指责彼得，而是跟彼得和好了，以悔改的心来去赞美神了。你看，圣灵不仅在外邦人身上来做工，那么同样在奉割礼的人身上来去动工，使他们就放弃了固守律法了。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九节，保罗说：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一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呢，就讲述了受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就责备彼得以及彼得答辩的过程。哥尼流的悔改多次被强调，可见此事呢意义很重大，不仅看到福音的扩展，也看到了犹太基督徒的反应，所以呢，路加他就特别重视哥尼流他的悔改。初期信徒大多是犹太人，而且很多人呢，他们都是严守律法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误解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延伸啊，排斥外邦人的加入。彼得他就认真地向大家来去说明事情，结果就扭转了犹太基督徒的误解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保罗也说了，保罗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好，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好，那么遭逼迫四散的信徒呢，他们到安提阿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这是具有特别的意义的。有部分犹太血统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借着腓力就接受了主耶稣。那么敬畏神和犹太教有紧密关系的哥尼流，他就借着彼得也接受了主耶稣。那么在安提阿接受福音的，他们纯粹是外邦人，他们是首先接触福音的外邦人群。保罗他未来的工作呢，就是以安提阿为中心来去展开的。那么由此可以看到，神对安提阿教会呢有特别的旨意的。好，使徒行传的11章21到22节经文记载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好，那么神的灵就大大的运行在安提阿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也听说了，于是派巴拿巴来去到安提阿。安提阿成为教会的第二大中心了，福音重心就从耶路撒冷转到了安提阿了。使徒行传的11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好，路加把巴拿巴形容得太准确了，巴拿巴他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大有信心的好人。那么基督徒呢，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好人的。巴拿巴成为安提阿教会的牧师，他开始讲道了，他开始劝勉并教导众人了。那么教会里会众就增加，因为许多人都归服了主。教会成长太快了，巴拿巴他需要同工，他知道大属的扫罗能够胜任此职。使徒行传的11章25到26节经文记载说，他又往大属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巴拿巴就去找扫罗了，就把扫罗带到安提阿教会了。那么就是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第一次被人称为基督徒。那么这代表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名称呢，真的是很好。好，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经文记载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那么历史呢也记载了这个时间了，遍地都闹大饥荒。那么在耶路撒冷的人呢，感受特别深刻，因为教会受迫害，信徒被杀，受伤的事呢有很多，这时他们更需要帮助了。那么看到他们之间弟兄相爱，教会紧密的连在一块儿，那么真是很美好的。那么其他信徒呢，就派人来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所受苦的教会了。当年的扫罗他是削弱耶路撒冷教会的势力啊，不断迫害教会的人，那么现在他参与赈灾啊，帮助曾被他所迫害过的教会，这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呢，基督徒彼此相助啊，这个是应该的。好，在使徒行传的12章里边，西律亚基帕呢，他就开始迫害使徒了。雅各被处决，彼得被下在监里边，但却奇迹般的被释放了。那么因着神的审判，希律他就死了。虽然还有逼迫，但是教会呢在成长，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12章， 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记载，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好，那么这里的希律王呢，就是指希律亚基帕一世，他是希律大帝的孙子。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希律大帝他曾想杀害主耶稣。没有一个家族像希律家那么样的反抗神，希律家族的人呢，没有一个人回转归向神。这时候对教会的迫害呢，大部分是来自宗教领袖，特别是撒都该人。那么现在政府介入干预了，迫害呢就从宗教转到政治了。也许希律是要取得具有影响力的团体的好感，他就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了。苦害也是很难描述希律他的所作所为的，他是残忍的啊，冷血的在迫害教会。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约翰的哥哥雅各呢，他是希律亚基帕所迫害的第一个牺牲者，他是十二门徒之一，与彼得兄弟呢一同蒙召，他因为性子急常被称为雷子。好，路加说得很直接，希律就用刀杀了雅各，那么雅各呢就成为教会的另外一个殉道者了，他是圣经新约中第二位被提到的殉道者。那么相信还有很多人呢也为主殉道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三节经文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好，雅各被杀了，但是彼得他却奇迹般的留下来了。我们看到神在教会中呢来掌权的这个实力了。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雅各被处死而彼得却活着呢？神为什么这么来做呢？那么答案就是神在掌权，神按着他自己的主权在做事，生跟死的主权呢都是神的。如果我们抗拒神，质疑神做错了，那就是我们大错特错了。教会呢是神的教会，神有主权在教会运行的。正如约伯记的一章第二十节经文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四节经文记载，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好，希律派兵丁就严加看管彼得，兵丁不但是人数多，而且排班也很严密，兵丁分成四班，而且每班四个人。那么看来呢，希律他担心有人呢会释放彼得。好，使徒行传的十二章第五节经文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好，那么这句的另外的一个翻译呢，就是教会迫切的向神祷告，那么信徒呢横切的为西门彼得来去祷告，求神出手来去拯救彼得。好，彼得在严密监视下呢被囚禁，即使门徒动用武力也不可能救出他来的，教会呢只能够迫切的寻求神的帮助了。目睹过斯蒂凡和雅各的殉道，那么教会里的信徒呢可能不是一味的祈求神救出彼得，而是确信神的大能和主权，祈求神，如果是你的旨意的话，那么就请主救出彼得吧。那么今天呢，信徒中有的人呢就固守自然法则，否认祷告的超然能力，而有的人却认为呢，只凭祷告啊，神呢就必定会成就。那么信徒呢要警戒这两种极端，不仅要为面临的困难难处寻求神的旨意，也要尽力祈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一节经文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雅各书的五章十六节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难怪有学者就说了，他说祷告就是做工，做工就是祷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基督徒一词的由来，见证了早期教会突破民族藩篱，在苦难中确立普世信仰的伟大转折。他提醒后世，这个美丽的名字属于那些真正的相信基督并愿意跟随基督到底的人。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真儿。
2: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传承世代智慧的一些途径。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他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信仰传承、智慧传承，他的发现以及包括他文章所指向的呢，恰巧跟我们蒸出旺仔小馒头呢完全的契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约瑟夫·马泰拉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可用的方式方法。他在文章当中呢写到说，在当代的西方文化当中，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呢，社会大肆的宣扬代沟概念，也就是说认定父母一旦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子女，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子女建立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联系，而且年轻一代呢必然会背离长辈的价值观。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是根本没有圣经根基的，因为圣经一贯描绘的图景是多代同行的连续性，彼此学习，构建圣经传承。遗憾的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属灵抚养的职分在崩塌，社会呢就深受其害，代际智慧呢绝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智慧、信仰和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一一分享。
3: 首先呢，我想正儿跟木心想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每一次讲到传承信仰或者是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呢，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我想首要的是更正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是没有智慧可言的，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智慧和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为说做了这些那我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亲。首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就像你要传给他家产，你也得有钱才行啊，那你传给他智慧，是否自己也需要有智慧呢？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才有可能生养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在传承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先学会回答那基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我在地上活着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好了之后，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拥有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老大刚刚过了21岁生日，那天呢正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给他，里面就跟他分享了说，22年前当我知道我怀了他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冲击和多大的破碎，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我把他抱在我的怀中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启了一条落实信仰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其实上帝使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是让儿女陪伴着我们也共同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周二的旺仔小馒头正儿跟木心也提醒了说，除非我们自己心里先要归向神。因此呢，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就知道想要传承在代际当中的信仰，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最渴望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本位，也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发掘上帝造人的目的， 造我和造我们儿女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寻找到一套的方法然后批量生产，完全不行。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制的一套成长的方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那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核心的目的是不变的，他希望人可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透过什么？透过品格，透过性情，透过关系，透过使命，透过我们的道德的担当。所以这五个层面就是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儿女去成长的一个核心。如何帮助他呢？当然就是需要透过我们实践，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将从敬畏神而得的智慧传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第一要素。第二个呢，当然是在家庭生活的平行的层面，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通通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亲自的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又真又活。除非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这个信仰，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层面。很多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我们刚所问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落实到他实际的活出来的这个层面。那今天只有真实的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所有的知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层面落实。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祷告生活，没有家庭的读经，没有家庭的敬拜，没有餐桌上面的信仰的谈话，没有父母对金钱、对工作、对关系、对人生，甚至包括苦难、喜乐等等这些的及时的教导，那么这些孩子对于上帝的认知只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
2: 在马拉基书4:5-6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见家庭信仰的传承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把它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作者呢，也特别给出了10个有效的途径。第一是尽早让孩童学习圣经，第二建立情感连接，而非仅靠宗教来结构自己的家庭。的确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孩子去教会了，去主日学了就可以。不，神说你们要有情感的连接，也就是说孩子的痛苦啊、挣扎呀、包括他们的高兴啊，我们都要参与其间，因为这是情感。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只有在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传递出去。另外就是留下文字遗产哈，随着子女的成长，文字往往具有持久的力量，让人可以反复的去读。那我也是从珍儿姐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常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因为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讲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让他反
3: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2: 对，但是你写下来，可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他去一字一句的读的时候，圣灵就一字一句的去做工作。另外就是建立定期的家庭灵修与属灵对话。家庭门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全家人一起去灵修和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有就是优先全家一同用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吃喝拉撒睡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不起眼，但是餐桌对于一个家庭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孩子观察你的生命与侍奉，让他去看到你行出来的基督里的生命。另外呢，还有就是让家庭成为可见的优先项。我自己在想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呦，怎么牧师的孩子都不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侍奉放在了家庭以先，导致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看到的是，我爸我妈就是为了服侍主，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至于有很多的牧师的孩子在信仰上面很容易迷失。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诚实与悔改践行谦卑。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珍儿姐说，跟孩子要学会道歉啊，不要以为你是他妈妈你就不可以向他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你向神悔改也要向孩子道歉。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和情感的链接会马上从断裂 变成重新连结，还有就是通过共同的经历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就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3: 仪式感，
2: 对，还有包括一起旅行，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孩子去透过你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和方式。另外就是深耕祖父母的职分，这咋没完了呢？把孩子养完了咋还有孙子呢？也让我们看到家庭信仰和智慧的传承真的是一代一代根本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为了祖父母，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反正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去干涉或者影响他的信仰。不，祖父母也要有祖父母的智慧，该离开的时候离开，该参与的时候参与。
3: 没错，珍儿自己呢，我是深受祖父母、外祖父母、主灵的生命栽培和影响。刚刚木星妹在列举这些重点的时候呢，珍儿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清单。觉得我这些都做到，我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一定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
2: 动机不纯。
3: 对，其实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爱儿女来爱上帝，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神，上帝把他们托管在我们的翅膀荫下，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是一段时间的管家而已，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忠忠心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果效，有些时候这个果效甚至你可能身后了你的儿女才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上帝其实是这些儿女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传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延续，我们自己参与在上帝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又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一个文化或者是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就特别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之上还有他们的天赋。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尤其是当珍儿的老大已经21岁，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了权柄，因为他是儿子，我是一个母亲，我现今要把他看成是上帝国度里的新的一代的被神兴起的仆人。那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一个年轻的男子，我怎么样去继续的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在我的爱心里面，在我的关系层面去扶持他成长，而不是控制他，而不是你看我养大的儿子我多么的以你为傲。没错，我的荣耀和骄傲是因为他在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话，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滥用自己做父母亲的职责。孩子已经成年了，还要不断地去影响，还要不断地伸手在儿女的家庭当中，那这个不单单没有办法传承信仰，反而会成为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缺失的。我们一定要晓得和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若有一天，当有一天你的牧者和供应者管家的职分被收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祭司和门徒。这就是珍儿所说的父母亲的四大职责，有两个是会随着你儿女的成长会消失的，但是有两个永远不会消失，就是祭司和门徒的角色。你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有没有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个会持续的衍生在你成为祖父母的角色当中。
2: 是，作者有一段话我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应当记住，地上没有比父亲和母亲更伟大的头衔，神自己选择主要启示自己为天父，而非使徒、主教、先知或大主教。这提醒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平台、头衔、事工或成就，我们最大的呼召是成为身心敬虔的父母，将智慧、信仰、品格和圣约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我们刻意将心转向下一代，就能够合力扭转无父的咒诅，并留下足以影响一代代家庭、教会、城市和国家的基业。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的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但祭司和门徒的身份永不改变。
3: Amen。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50篇了，然后呢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小尼的故事，透过他的故事呢，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爱我们，您将您自己贵重无比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但主啊，你也要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除非我们与您连接，否则我们的生命的确是毫无价值。求您帮助我们更深地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以信靠和爱来回应您对我们的慈爱。愿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说到了当小尼看到高高橱柜里的小玉瓶，而自己和其他陶器只不过是陈列在开放的橱柜上，他的快乐幸福感顿时就消失了。可是当时小玉瓶忽然就开始主动向他问安，说你好，我叫小玉，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新来的吗？这让小尼措手不及，看着这么高贵的小玉却这么的柔和可爱。小尼左看右看，发现小玉实际上是在和自己说话，于是就吞吞吐吐地开始回答道，你是在问我吗？对呀，我觉得你特别好看，一定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小玉微笑着看着小尼，小尼觉得非常害羞，都不敢直视美好无比的小玉。我只不过是一个泥土做的陶器而已，我叫小尼。你好小玉，我觉得你才是这个商店里最美最贵重的物件。店主把你关在高高的橱柜里的确是有道理的。小玉笑了，她还是一样谦和地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将来都会被自己的主人买去随意使用，我只希望能够遇到一个会好好使用我的主人，那我的价值就真的完全了。这和我本身值多少钱其实真的没有太大关系。小尼似懂非懂地看着小玉，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时小玉又接着问小尼说，小尼，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希望你将来的主人怎么使用你呢？听到这个问题，小尼傻眼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本来也不值几个钱儿，我想啊，只要不被放置在一边不用就好了。你说的对，我其实就是怕将来的主人把我买去之后呢，也像商店老板一样把我锁起来，就是只做摆设，这样的一生实在是太无趣，太无聊，太虚空了。小尼听到小玉和自己有一样的想法，好开心啊，急忙说，哇，太好了，我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吗？ 我希望将来不论我们的主人用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你是那么美丽高贵的玉器，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瓦器而已。小玉这时赶快打断小尼的话，连忙鼓励肯定地说，才不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器皿，都要被主人使用的。只要主人愿意用我们，我们的一生就是最完美最满足的，你说是吗？是的，你说的对。小尼回答道。两个好朋友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彼此有爱的看着对方，都开心的笑了。这时陈设在小玉旁边的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一声叹息。哎，可悲呀，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啊，你们还真是一路货色呀，最后赶快一起消失吧，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空气都冻结了。你觉得翡翠挂件的评价对吗，亲爱的小朋友？小玉和小尼虽然是不一样的材质所造的不同种类的器具，虽然在世人的价值衡量系统中的确天差地别，但它们最终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未来它们主人如何使用它们，因为任何的物质都不能够带进永恒，真正的贵重在于是否与永恒相连。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感谢天父爸爸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不管在地上我们拥有什么，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永恒中的价值。同时我们更不应该嘲讽讥诮他人，诋毁他人的价值。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是今天的经文所提醒我们的。让我们今天为着他赐给我们贵重无比的生命和尊贵的价值献上感谢，同时也学习谦卑良善地对待身周围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下美好的生命，更谢谢您赐下永生的恩典，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保守我的心，让我也可以看重他人的价值，以恩待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5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喜悦我们怎么去敬拜他呢？第二，为什么献上感谢就是荣耀神呢？但愿透过我们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身份。让我们因为自己有贵重的身份，也能够看重其他人灵魂的价值。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每一次读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来信，对我都是极深极大的鼓励。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呢正儿跟子琳我们又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了，因为我们这几天呢要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又很贴切的话题，就是到底我们的家是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恩典慈爱的港湾呢？我想这个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里面，我们都需要直接诚实的来做出一个衡量，还有呢未来对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呢有一个重新的方向。所以今天呢真儿和子琳就跟大家聊一聊，到底我们的家是一个充满律法主义的一个地方呢，还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彰显恩典慈爱的地方？那首先正儿就要来问问子琳师母啊，你如果给自己目前的家打一个分的话，你觉得多少 percentage 啊，多少百分比是律法主义，多少百分比是恩典慈爱？
1: 这个问题很可怕。我要是诚实的说，可以说是如果是在几个月前让我去想给我的家里打一个分的话，我可能会打80分，80分的恩典，可能有20分的律法主义。但是这几个月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的提醒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人，而且我们华人是非常非常律法主义的。那我以前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在想，对，我是非常非常痛恨律法主义，从小长到大我就特别讨厌别人用外面的表现来衡量我，所以我认为我是没有律法主义的。但是经过这几个月思考以后呢，我会发现其实我是非常的律法主义。那我不敢给我自己的先生和我的孩子去打这个分，如果只是给我自己打分的话，我可以说现在我来衡量自己，我可以说我大概有 80% 的是律法主义，可能还会更多。那恩典可能其实是很少的。那现在也是我在一直在思考什么样是真实的恩典。今天呢虽然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其实真儿也是一样的啊，感谢子琳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我感受到就是什么时候用律法主义，其实恩典就不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分比，就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当我律法主义的时候，100%就是律法主义。然后当我意识到有恩典的时候，哦，我才自己愿意降服在恩典当中。
1: 是的。
0: 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哈，就是真儿自己从小，我反复的去对比我的父母亲对我们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的这个过程，我也常常很惊讶，就是为什么我经历了这么多的恩典，但是呢却在对我自己的儿女或者在我自己的家庭的运营过程当中，又会止不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的就用律法主义呢？可能就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就是有好多东西是在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文化里面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意识。
1: 是的。
0: 我们甚至呢用一种变相的方法来操练律法主义，甚至把这个恩典挂在嘴上。我曾经以前分享过，就是在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会对他说啊，你再这么下去恩典就要收回了。所以我说其实这句话背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神学，它是非常的一个异端。就是我在传达给孩子的一个信息，就是其实恩典也是需要他来赚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先来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其实律法主义就是把应该，把你 suppose 你本来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变成你必须要做到你才配爱，才算是一个好孩子，才算是一个属灵的这个状态等等哈。我们把这些神给了我们的一些恩典 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要求和衡量的标准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家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种操作方法。好孩子要总是他在乖巧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让我们去告诉他说，哦，你这样做才算是好孩子，然后你才配得上父母亲对你的爱或者天父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做呢，很快呢这些东西就会收回，因为这是你的行为所带出来的理所当然的后果。所以我们把这个他的行为和这个后果还有我们自己对他们的态度都全部串联在一起了，而且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一通律法主义的操作。这在正儿的生命里面，我觉得其实到如今都是时时刻刻的隐藏的一个危险，就是每天都会有这个隐藏的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这几天呢，正儿跟子琳就要来聊了，就是我们首先带大家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然后律法主义是怎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用各种各样隐形的方法变着味道的来欺骗我们，来混淆我们，或者是来污染我们的心灵。那子琳师母，你有什么想分享，就是你觉得到底什么算是律法主义呢？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一个非常根本上的一个问题，其实律法主义是和我们的罪行相连的，虽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被文化所影响，但是究其根本是因为罪性的缘故。
0: 是，
1: 刚才张老师也有说过，律法主义是那种以外在的表现来决定你是不是配得爱和恩典的一种思想。
0: 是，
1: 那这个定义呢，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虽然有时候我可能不想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用外在表现去考虑我爱一个人有多少，但是其实当我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常常是陷入到这种光景当中。
0: 是。
1: 刚才张老师有说到，感觉好像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好像是零和一啊！你如果有了律法主义的时候，你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恩典。那这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始祖刚刚犯罪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当中，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现象。如果大家去思考的话，在一开始时候，亚当和夏娃当他面对蛇的这个诱惑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是树上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
0: 是，
1: 那他在这上面就加了一层的律法，很有意思。那当他加上去这一个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让自己感觉更安全。我甚至连摸都不去摸它的时候，我一定是更不会触动那个律法。但是他却没有看到在这个律法背后的是神的爱和恩典，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一点。
0: 是。
1: 所以我在想，这个之所以我们在一直不断的在跟律法主义去征战，是因为它是一个在我们罪性当中的一个东西，恩典不是我们现在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自然行出来的。
0: 是是是，其实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换取行为所不配换取的东西，包括在神面前的身份啊，包括恩典本身啊，包括神的爱啊，包括这个喜悦啊等等这些，我们总想着就是反过来。其实我们是像加拉太书以前说，我们起初是靠圣灵的，如今却反靠肉身来成全。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倒退的现象。
1: 是的，
0: 就如果我们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在认识神的道路上，在明白救恩的这一个经历上，我们其实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我们是靠着信心已经称义了。
1: 是的，
0: 但是任何时候当我们谈到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在操练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倒回去，我们就是回到那一个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去赚取的那个最基本没得救的光景里面，那是很绝望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晨箴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

因为有许多弟兄姐妹反映说，很难将我们的信仰每一天每一天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来运用。所以真儿在最近的灵修当中就有这个感动，希望在每一天的节目里，在每一天的凌晨箴言里面，和弟兄姐妹谈一个我们最最常见的信仰日常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关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来成事，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我们败事。所以啊，这可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的。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31章33节，还有32章26到27节。让我们来思想，到底真正决定事情成败的是谁？耶利米书31章33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2章26到2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先知耶利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并不是以色列最成功的时候，反而是耶路撒冷即将沦陷，国家面临毁灭的时候，耶利米先知却说出这样的话。从人的眼光来看，我们都在失败，国家失败，城快被攻破了，百姓快被掳了，甚至连神与以色列所立的约好像都快要失效了。相信当时的百姓心中一定是说，完了完了，糟了糟了，我们快不行了。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宣告说，我要另立新约。人的失败从来没有办法是神的计划失败，无论我们有多么的崩溃，无论我们现在看起来多么的溃不成军，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的绝境当中，我们却发现这是神开始了更深工作的起点。很多人都熟悉这句话，哦，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不，我们以为我们到了尽头神才开始工作，不，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只不过以前我们不在乎，我们也不想要去知道神是怎么工作的，因为我们只想让他围绕着我们，以我们喜欢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但唯有当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我们真的发现事情和我们的整个人生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发展了，我们这一刻才愿意去关心神呢，那你怎么说？你的计划是什么？你是不是不想按照我所规划的人生为我来成就？那么能不能告诉我，你为我规划了什么样的人生呢？当然这一刻多么的期待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说，主啊，我相信你的计划高过我的计划，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但是能说出这一句话是多么的需要我们谦卑悔改，全然的顺服。否则哪怕我们说，也都是口是心非的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那么清楚的神宣告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你们里面，写在你们心上。哎，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法则生活了，我要将我的心，将我的全人归向神，按照他的法则，按照他的律例，按照他的典章来生活。如果我想要他围绕着我转，那么他必定要帮助我恢复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生活，按照我的节奏来。
可是现在我的节奏已经全然失败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让他跟着我走了，我必须回头学会来跟随他，来认识他，来效法他，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必须在信靠和顺服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完成。所以神最后的宣告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岂有我难成的事，只要你相信，你就知道在我没有难成的事。正儿不记得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学的那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者呢，可能听到父母亲责备说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等哈。这些精辟的见解，这些智慧的古训，往往会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一点一点的被证实出来。我们最怕最怕的就是被评价为败事有余的人，不是吗？今天我们思考的并不是我们有没有成事的能力，而是究竟谁在成事，谁才拥有了真正成事的能力，而我们呢，如何才能够败事。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懂一个标准答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想我们大家都已经背到滚瓜烂熟了，但问题就在此时同时向我们彰显，我们对自己败事有余的能力，还有我们自己本身那一个喜欢败事的本相，我们认知不够充分，而且呢，仇敌认识我们的弱点，还有这些暗藏的危机，他其实是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我们败事之后，往往还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的时候，神早就在他的启示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一点点的缝隙，恶者就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让我们这个败事的可能加上有余。所以呢，除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堵住破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学会依靠神，因为唯有他才能够成事。那么不得不谈到我们的祷告生活，祷告真的是我们生活常态吗？你相信祷告的能力吗？你知不知道很多事情是祷告做成的，不是你做成的，而这个祷告是需要有多么的迫切，这背后当然不是因为你想要那件事情成就有多么的迫切，而是你对神的工作期待有多么的迫切。因为你深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你迫切地去祈求，因为你太希望看到神的工作了。那就在这个祷告当中，会发现神一点一点地加给我们力量、忍耐、盼望、爱心等等，这些在黑暗光景当中不可能拥有的平安和喜乐，都会透过祷告一点一点地加给我们。我们会开始允许圣灵在我们里面随意地陶造我们，允许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允许基督的宝血一点点地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允许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把我们修剪干净，让我们的信心更单纯、更纯粹，让我们的动机更加地被他翻新、更改，甚至有可能是彻底的摧毁，重新的建造。确实，我们不够胆祷告，或者没有付上努力祷告，是因为我们害怕，害怕祷告太多了，按照上帝的心意成就了，因为毕竟我们还没有做好预备要让他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我们的。可是今天你敢吗？敢向神这样迫切地祈求说，哦，你是成事的神，我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主啊，无论你要做什么，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敢这样祷告吗？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经历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才能够向世界宣告说，果真我的神是与我同在的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如此效法，勇敢地去做出这样的祷告吧。父啊，我真的不能，也不敢，也不可以依靠自己去成就任何事，因为只有你的恩典和真理能够将我从我自己依靠自己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唯有你才可以为我成就那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事。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八章。这一章的圣经经文是百姓在旷野当中学习倚靠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是百姓被上帝所提醒，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之前我们学习了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是要记得纪念神在旷野当中40年的试炼跟管教。还有呢，就是6到13节所提醒的，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后呢，是饱足无缺的，因此要称颂耶和华，免得忘记他。上帝赐下一切的丰盛，而百姓要学习的是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学的14节到20节，不可因为高傲而忘记神。上帝赐下得获财的力量，如果真忘记真神去侍奉别神，这乃是神所厌恶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八章14节到20节。生命记第八章14到20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八章14节到2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八章第14节，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心高气傲是指将成功和财富只是单单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才干，因此就自以为是了，就高抬自己了，甚至呢，忘记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出于上帝。15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这里是形容空旷辽阔，几乎没有水源，天气酷热，时有尘暴，常遇毒物，人烟鲜少的旷野之地。上帝带领百姓经过这可怕的旷野之地，那里有火蛇，这是栖息于旷野的一种毒蛇，颜色好像火一般，人被它咬伤之后会发炎红肿，甚至可能是丧命的。也有可怕的蝎子，所以 在这样的地方，上帝为了百姓，使水从坚硬的磐石当中能够流出来，让百姓有水可以喝。十六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的确，上帝每天赐下玛纳给百姓，整个过程目的是让百姓终久享福，这说出了苦练跟试验的目的。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货财原文是财富，意思就是意味着丰富的家业。所以恐怕百姓心里说，得到这些丰富的家业，是因为我有力量，我有能力，我的体力、智力、视力能够掌握并且发挥力量。恐怕百姓觉得这只是靠我自己而已。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说明神是一切力量的源头，没有神的赐予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没有财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这里说明了神的赐予跟所立的约是息息相关的，没有赐给力量，所立的约就会受到影响，就不能坚立。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随从别神就是去高举、去崇拜、去侍奉一切有形无形的假神偶像，把一个人特别的放到一个高位，觉得说非他不可，或者是所爱慕的事情，或者是所追求的理念等等。二十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听从是指顺从，不听从就是不遵照上帝的话去行。神并不偏待人，也不会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就纵容他们。在神的公义里面，离弃上帝的结果就是失去上帝所赐的一切丰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八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让我们看到人最大的危机，往往可能不是贫穷跟困难，而是在丰盛之后呢，就忘记上帝。神提醒以色列百姓，当他们住进美好的房屋，牛羊增加了，金银加添了，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心，不要渐渐远离上帝。的确，很多时候人在低谷的时候会迫切祷告，紧紧抓住神，但是当生活安定了，一切都顺利了，都健康了，却开始依靠自己，甚至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努力得来的。神知道这是人极大的试探，常常不是因为缺乏，而是因为自满和骄傲。上帝希望百姓记得过去到底是谁带领他们经过旷野，那是一条充满火舌、蝎子、干旱、无水的道路，是人靠自己无法走过的地方，但是神却从磐石中流出水来，用玛纳养活百姓，一路保守看顾他们。这让我们被提醒，人生当中的确有很多旷野的时刻，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经济压力，有时候是家庭问题。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撑不下去了，但是回头才发现，原来一直都是神在托住。很多的恩典，极可能当下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经文当中特别提到， 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因为得获财的力量呢，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原来人所拥有的一切不只是努力，更是神的恩典。今天的我们很容易追求成功、名利和成就，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再多的拥有也无法真正满足人的心。同时上帝也警告百姓不可随从别神，应当要把安全感建立在上帝身上。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在缺乏的时候紧紧倚靠上帝，在丰盛的时候依然谦卑感恩敬畏神。真正的赐福往往不只是外面的丰盛，而是心里从来没有离开神。但愿你我都记得，一生都记得，是上帝带领我们走过旷野，是上帝把我们带进恩典之地。但愿我们无论高山低谷，都常常感恩，并且紧紧跟随上帝。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安慰。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吃奶的比喻，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借着它成长，以致得救。因为你们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
1: 承接上文重生的讨论，这里彼得用了新生婴孩需要喝奶的意象去描述重生后的基督徒。首先，彼得继续嘱咐读者当按照敬虔的标准行事，主动的行动是行善，被动的行动则是弃恶。收信人被提醒他们信主前的黑暗面，并且信主后他们必须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巧合的是，这份恶事清单所列出的都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彼得仍在延伸他上文论及的教导，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爱的群体。首先，恶毒是一种对别人的恶意或怨恨，是一种破坏基督徒群体团契的有害力量。相应的，保罗也曾教导基督徒要好像神宽恕我们一样，学习要仁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接下来的是诡诈，这个字在彼得前书中出现了三次，它指的是说话或行事带有不可告人、卑鄙的动机，也就是说不完全坦诚。过去，反对者就是这样对待主耶稣，因此在基督徒群体里绝不容许诡诈的存在。另外，假善指的是在神或人面前任何形式的伪装或欺骗，这可以指教义与实践、内心思想与外在行为、教会中的行为与家庭或职场中的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例如，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粉饰了的坟墓，因为他们外面对人显出公义，里面却满了虚伪和不法的事。嫉妒是许多欺骗和虚伪背后的内在态度，在新约的恶习清单中，嫉妒频繁地出现，也被视为旧生活的其中一个特征。人的嫉妒也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恶习清单中，嫉妒常常与群体纷争和党派之争连接在一起。嫉妒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说毁谤的话。在彼得前书中，基督徒就是被毁谤的受害者，因此在基督徒群体中不应像外邦人一样彼此间存在着虚假的指控。彼得透过以上清单要求信徒脱离一切与基督徒以爱相待标准不符的旧行为。如何能够依靠着基督的宝血脱离我们从祖先传下来虚妄的行为，进而成长呢？彼得这里的建议是，我们要像出生婴儿爱慕那赖以为生的奶一样，这奶是纯净的灵奶，可以翻译为真理真诚的奶，意指是神纯全没有掺杂的真理话语。成长这个动词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再次出现，彼得在那里更进一步邀请基督徒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总的来说，彼得要求我们以一种停止效法这个世界的生活模式去成长，并建立基督的身体。尤其在当时教会面临压力时，基督徒更应该团结起来，同心成为主的见证。最终，在和睦的群体中，我们也必能体会到主的美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反思二章一节的恶习清单，想想自己在教会群体中是否不知不觉地未除掉其中一两项恶习。请你为自己祷告，求主加添你渴求神话语的心， 并在主的群体中好好实践主的教导。同时，我们都需要在基督徒群体彼此相爱中成长。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块儿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方华觉得这个讲座难能可贵的地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真实见证的分享。另外还有神学院的老师、牧师、传道人针对所听到的信息给予回应。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将使命累代传承这个主题现场的问与答 Q&A。 他们所提到的问题分别是：大多数的青少年为了升学都有补习，时间很有限，教会哪有时间去装备训练他们呢？门训的老师以及被门训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条件？通常是怎么配对的呢？如何确保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不会改变？如果父母反对孩子上教会，教会如何沟通来帮助孩子呢？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大家好，首先呢，在我们教会我们最常说年轻人他们比较喜欢办教会，不大喜欢看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把一个足球丢给小男生的时候，你觉得他喜欢在旁边看你踢足球，还是自己喜欢去自己去踢，自己去，对吧？所以大部分的时候呢，孩子们年轻人都喜欢参与去踢球，参与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呢，这个问题就问是要等到他们学习一些东西，当然是可以让他们多学习，但是如果有办法让他们先参与服事的时候，透过参与的时候教导他们，让他们学习其他的地方，圣经查经班呢同步的在一起学习，他们可能会比较开心，服事的时候也会比较兴奋。
4: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服事的定义是，哇，他一开始服事就是每两周要服事一次，然后新排团早上七点就下来做彩排。可是其实我们也可以对服事的定义呢可以比较变通，所以比如来说不一定要是招待接待或新排团才算是服事，就算是可能庆祝生日让他买一个蛋糕，这样也算是服事，或者可能帮他设计一个卡片，这样也算是服事。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要让青少年开始服事，你就觉得诶，可是现在他这个程度，如果我要他做敬拜团是一个很大的差距，那我们可以找一点小一点的岗位给他开始服事。所以我们是看我们自己在教会内可以很简单说，诶，今天有这个新朋友来教会，你可以坐在他旁边带他去上厕所，或者跟他看哦，去哪里可以买书，这样子也算是服事。
5: 学生在周间其实有很多的补习，那教会仅能够利用周末，那神之星教会如何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安排跟装备与训练呢？
6: So for me, if you want a kid to come to church, it is really about two factors.
4: 对我来说，如果你要一个孩子上来教会的话，是有两个因素。
6: It's their own desire,
4: 他们自己想渴慕过来教会。
6: And it's the parents' support,
4: 还有家长们需要支持他们。
6: So it is not just so much a time issue. Yes, they have limited time.
4: 是的，他们是有很限制的时间，可是不是那个不是最关键的。
6: But if you can address the two fundamental issues of desire, personal desire, and parent support, you can still get them to come to church to be trained at a certain pace.
4: 可是如果最终可以解决到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时间，还有他父母亲的支持的话，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来到教会的。
6: So for me, when a kid comes to church or a youth comes to church,
4: 对我来说，当青少年来教会的时候
6: ，When they leave the church and they go, that's nice, I may want to come back.
4: 如果他们离开教会，他们说，哎，其实不错，我还蛮想回来的。
6: I think that's a big win.
4: 我觉得那个是很大的赢。
6: Because they're expressing a personal desire to be coming back with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4: 因为他们表示个人渴慕想回来跟同一个人在一起。
6: So that tells me that if there's schoolwork cramping and everything else,
4: 那就跟我显示到，如果他们有学校要补习啊，有这么多的东西做。
6: There is a desire that goes, I want to go back to church.
4: 他们还是有个渴慕说我想回到教会去。
6: So the other thing is parental support.
4: 另外一个是家长的支持。
6: Time is always an issue.
4: 时间是一个永远都会存在的问题。
6: But parents can be convinced.
4: 可是家长呢的支持我们是可以去说服他们。
6: I found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wanting the kid to come back to church regularly,
4: 我发现他们要有效的在一直回来的这个教会的时候呢
6: is for the parents to say one thing.
4: 是父母亲要说一句话。
6: Ever since my kid come to your church, she has good character.
4: 自从我孩子来到你的教会之后呢，她品格就变好了。
6: So polite.
4: 很有礼貌。
6: And so hardworking.
4: 很勤奋。
6: And happier.
4: 更开心。
6: So that is the second thing, the parental support.
4: 那是第二点，就是父母亲的支持。
6: So if we can get those things, two things in place.
4: 所以如果做好这两件事
6: ，time can be easily overcome.
4: 时间是可以去克服的。
5: 好，那我们第三题。除了这个影音媒体之外，对于器材无感的年轻人，教会有何种训练的路径或是服事的机会吗？
6: 扫地了，
4: 很好。
7: 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扫，
4: 抹地也可以。
8: Yeah. 我可以，这个我可以补充，
4: 很正式的回答。
8: OK。就像刚才像好像思慧传道所提起的这样子，其实我们就是把服事可能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只是局限在 media， 可能在过去大家会看到很多媒体啊，或是不同啊制作影片啊短片之类的这一边的这些的服事。不过其实孩子们或是青少年可以在其他的部分方面也是可以服事，比方说在过去的很多见证的影片里面，你们也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青少年带领不同的东西，或是在不同的方面服事。就比方说今天早上 Elena 的这个见证，也是提到说他怎么样去主办这个查经班，和教会的领袖一起主办查经班。所以其实也是要看这一个青少年他本身的意愿，然后他本身喜欢的东西是些什么，然后教会的领袖就会进来，然后他们的牧者就会进来这个突破里面，同一个时候就一起讨论什么方面什么部门会使到他们更加的成功，让他们能够更加靠近接近自己的命定。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个时候决定他们在哪个部门服事会更加的适合这样子。
4: 对，就补充，就牧师也常教导我们，就是我们是不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是用教会来建造人。所以就像刚才 Timothy 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有什么喜好，然后根据那个去做事工的安排。我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就想，我已经在舞蹈事工，所以其实我们教会如果你看真的需要舞蹈事工是不需要的，可是因为牧师留意到其实有一个青少年他真的很热爱舞蹈，然后真的是神给他的一个天赋，所以牧师说，哎，既然你热爱舞蹈，那我们就创立一个事工，可能我们跳舞不是很好看，也不是世界级，可是那个人会觉得，哇，我可以用我这一个天赋来服侍神。我们还有另一组人，其实他们就很好笑，很会搞笑。我们是说，哎，那你可以做一些小的片段影片，就逗人家笑啊。所以在聚会前，可能有时候有很多的新朋友，我们就做破冰，播一下影片。所以如果我们问建造强壮的教会真的需要舞蹈或搞笑片吗？是不需要。可是这些人会觉得，哎，原来神给我的这个天赋我可以用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不需要限制于在就是很技术上的东西或媒体上去，可是我们可以很有创意的去想年轻人有什么天赋，然后用那个天赋呢来看给他们在教会里找一个能服侍的岗位。
6: I really like what Nadine said.
4: 我很喜欢苏慧分享这一点。
6: 自己称赞自己吧，
4: 谢谢牧师。
6: Okay, I love it. It's about using the ministry to build people.
4: 是使用事工来建造人。
6: Letting them find their confidence.
4: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自信。
6: So I can tell you one story.
4: 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6: There is a guy who was in our church. Who's very tall.
4: 我们教会有这个人，他很高。
6: So he likes to jump. He's very active.
4: 他很喜欢跳动，他非常活泼。
6: But he has one strength.
4: 可是他有一个优势。
6: He likes to protect people.
4: 他很喜欢保护人。
6: But he's still quite new in church.
4: 可是他在教会还蛮新的。
6: So we look at him and we say we want to make him successful to find his confidence.
4: 我们看着他说我们要让你成功，让你找到自信。
6: He's not ready to teach Bible class.
4: 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教导圣经课。
6: Not ready to disciple people.
4: 还没有准备好要门训人。
6: Very new.
4: 很新的信徒。
6: So we just tell him we can give you one thing. Can you be responsible for?
4: 我们给他说一件事，你可以不可以为一件事负责任
6: ？Because in our praise and worship, the youth like to come to the front to do praise.
4: 在赞美敬拜呢，我们其实在教会有一个摇滚区。
6: They are, you know, moving around, you know, in a group.
4: 他们一组人那边在跳动。
6: And young people sometimes forget where they are, and they can get quite, you know, forceful.
4: 然后年轻人有时候他们会忘记了，然后有点带疯狂。
6: So I said, can you be that person and be the we call it the IC, the in charge of these people in when they're dancing or when they're praising God.
4: 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做那一个人，就是你负责做负责人，当他们全部在前面做赞美的时候。
6: Because you are so tall.
4: 因为你那么高。
6: You can see who is going to fall.
4: 你可以看到谁要快要跌倒了。
6: You know, so can you help? Can you do that?
4: 你帮忙吗？
6: So he did that.
4: 他就这样做了。
6: For weeks he did that.
4: 很多星期他就这样去做。
6: So protective.
4: 真的会保护人。
6: Like the policeman in front.
4: 就是前面的警卫一样。
6: And then months he did that.
4: 然后几个月他也这样做。
6: And finally right now, he has recently been promoted to a Connect Group leader.
4: 最终他刚刚呢被提拔成为了我们的小组领袖。
6: So...This is outside of the tracks available in church.
4: 这是教会轨道之外能做到的事。
6: You got to see the strength in the person.
4: 看看那个人的优势。
6: The principle is to encourage them to the next step and the next step and the next step.
4: 原则就是鼓励他们去往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去。
5: 好，那我们下一题何谓每个人都可以门训？带领者需要有何种属灵的资格吗？在代代相传的门训中，如何确保传递的内容与核心价值不变？
9: 我觉得我们可能说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被门训，不是每个人可以门训。
7: 对，其实 OK 没事，我们就纠正一下，大家都可以被门训，可是不是每个人可以门训他人。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现在我们也是正在说门训的这个话题，因为正如刚才曾牧师会所说的，大家有时候对门训的一些原则和看法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升起成为领袖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确保他们真的知道曾牧师的黄金标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对黄金标准，所以那些原则啊，比如说我们要先鼓励他们，我们要 encourage and not endorse， 中文我不会说 I'm sorry 所以那些原则我们也会教导所有的领袖，当我们确保他们真正的了解这些原则之后呢，我们才会带领他们，然后让他们看见我们如何门训他人，然后之后呢，门训的一个过程就是他先跟住我看着我要怎么做，之后呢我会跟着他看他怎么做，确保他做得对还有原态度上都 OK 的时候呢，下一次他才会自己开始去门训他人。所以门训这个过程呢，我们也会门训他们如何门训他人，所以不是真的是每一个人，也是要透过一个过程他们才开始门训的。嗯，
5: 好，在门训过程中，辅导与被门训者的配对是如何安排与决定的？
7: 我们整间教会呢，这可能对我们教会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整间教会的架构都是由小组而组成的，所以一个小组当中可能有20个人，然后大概上我们的架构就是有一个小组长，小组长会带领15到20个人，可是在一个小组长当中可能会有个小队长，小队长就大概带领5个人，所以一个小组当中一个小组长4个队长，所以当我们做门训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他们以上的那个队长会带领他们，所以队长就会带领5个人，那5个人是他们门训的人，然后小组长就会门训队长，然后小组长以上就是有一个区长，所以我们整间教会都是由这个架构去组成的，所以他们以上都一定有一个领袖是成为他们的辅导。
6: So these are the leaders that are taking on the daily discipleship issues.
4: 所以这些领袖呢，他们会做日常的门训工作。
6: Attitudes and character changes.
4: 态度或品格上需要做修正的。
6: But if you're talking about serious moral issues,
4: 如果你说很严重的道德上的问题
6: ，they usually float it up to the older leaders.
4: 通常他们会给比较资深年长的领袖跟他们说。
6: And it's of serious moral issues, the pastors will do the discipleship.
4: 所以如果是很严重的这些道德问题，是由牧师来做门训。
6: The whole idea of discipleship, that is able to be done in our church is because we have always someone handholding someone else.
4: 我们教会能做到门训呢，是因为会有一个人牵着一个人一起去做。
6: So they don't feel like they're alone.
4: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6: They always feel like they have an older person, more experienced person to ask advice from.
4: 他会觉得自己会一个年长或比较资深的人，他们可以跟他们请教他们。
6: So we always tell them, you don't have to be a doctor.
4: 常跟他们说你不需要是医生。
6: You know, settle everybody's problems.
4: 去处理每一个人的问题。
6: So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e a nurse.
4: 有时候你可以当护士。
6: Listen to the person.
4: 聆听他们。
6: Pray for the person,
4: 为他祷告,
6: and refer them to Dr. Jesus.
4: 然后让耶稣医生来接管。
6: Amen.
4: Amen.
7: 我分享一个很经典本身的门训故事吧。就是在许多年前，我在我们教会还是敬拜团的一个建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大概是在读大学，二十多岁。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我弹键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喜欢摆黑脸摆臭脸啦、okay? 所以每次在整个敬拜团当中你就会看到一个键盘手在那里一个摆臭脸的第一年我刚开始弹键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敬拜主领是我们带领敬拜团的他会很小心翼翼的然后很关心的跟我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你在弹键盘的时候好像不开心啊然后起初就我是一个信徒嘛然后他就会很关心然后就会很小心的问我然后过了六个月之后呢我的脸还是很臭然后呢就如牧师的时候说如果是小事的话就由队长可以先负责所以那个时候是敬拜团的队长负责可是过了六个月我的脸还没有换所以这不是脸的问题了也不可能整容对吧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变成是个态度问题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就升到另外一级高级一点点然后还没有到牧师那一级就还有另外一个人就主管整个敬拜团的但是有一天我就是在敬拜当中弹错然后不只是我弹错有一群人都弹错然后呢我们就被后面做检讨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敬拜团主管就到处去跟大家说哎，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然后他就到我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哎。我觉得其实你应该是有做好准备可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已经跟你说了一下子了就是你还没有做出改变就是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脸看起来不太开心这个地方如果你做一些调整的时候呢可能会对大家的信心可能会增长一些所以这已经好像比较严重一点了 OK 请大家了解那个时候我还是蛮新的信徒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干嘛是说我的脸啊我们是弹错啊又不是我的脸的问题对吧所以大家知道是态度问题 OK 是我 OK 然后呢就有一天这已经大概是一年的时候 OK 一年后我的脸还没有改变真的是态度很差所以有一天我们在敬拜呼召的时候整个敬拜团真的是弹得很糟那个时候 OK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敬拜团弹得不好的时候都会被叫到主任牧师的办公室所以那一天过后就少华牧师其实在讲章然后他在讲道的时候在呼召时间他竟然还要转向整个敬拜团问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都知道完蛋了这次敬拜团完蛋了一下台整个敬拜团都带进张牧师和少华牧师的办公室我们知道这次完蛋了然后呢张牧师那个时候就门训大家所以他就真的是一一跟大家说哪个方面需要调整到我的时候呢他就看着我大家要了解一年后我还没有改变他就看着我说 Vivi change your face or change your ministry 改变你的脸不然你就改变你的事工然后他就 走到下一个人了我要说平时曾牧师是没有这么凶没有这么严肃的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许多领袖已经跟我门训了很多次之后我还是没有做出改变然后那个时候呢下一个聚会的时候呢我是直接做出改变所有的 post-it 贴纸都贴在我的键盘上说请微笑请微笑画了很多错画了然后之后从今以后我真的是可以保证我弹键盘的时候我是在台上最开心的键盘手 OK 所以我的 我就是想说，门训不需要主任牧师一个人可以做门训，其实是其他人可以做。我是问题学生，所以是需要主任牧师亲自去门训的。
4: 弟弟，我很庆幸牧师门训你，因为你笑起来多漂亮。
5: 好，在缺乏实体聚会，如同在疫情期间的情况下，教会如何维持归属感、互动和门训关系？
4: 大家都是用 Zoom 对吗？对，我们也是。可是我觉得因为青少年他们很有创意，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这个就是回顾我疫情的时候的回忆对吗，我们的长裤的回忆。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就是让年轻人很有创意的去想不同的 idea， 就是在 Zoom 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疫情之前可能我们对 Zoom 很陌生，可是通过疫情的时候，其实他们就给我们了很多的在 Zoom 上不同的团契的方法。所以什么游戏啊，一起看电影啊，我还记得我们办了一个2天1夜的青少年营会，是通过 Zoom。 你想这怎么有可能？真的，当一个人我们着急的时候，什么都能办得到。所以我还真的是我参加过可能那时候最大的 Zoom 会议吧，有300-400个青少年在一个 Zoom， 然后每个人很多小框框，然后你知道他们想拍群体照的时候是 OK 1、2、3笑等哦，下一个，因为有很多页，然后我们会一起播放电影啊，然后会说 OK 大家现在是晚餐时间，所以每个人自己在家跟妈妈说这个时间要煮好晚餐，因为这是我营会的晚餐时间、宵夜时间。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创意的方式，所以疫情的时候是由年轻人来带动。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中文叫什么，是 Minecraft， 你们知道哦？不用翻译 OK， 谢谢你们。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就说，哎，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他们只参加过 Zoom 的教会，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说可是我要给他们体验一下教会是什么感觉。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自发说 OK， 我们来在Minecraft 的世界建造一个神之星教会。他们真的做到，而且很真实，就是连那个电梯口，然后走入那个大门，然后礼堂大厅他们都做得到。所以有时候如果有新朋友的话，我们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教会，我带你去看。所以他们就进了 Minecraft 的世界，我们还可以带他走一圈。然后如果你认识创造这个就是模拟教会的年轻人的话，他们会偷偷让你进去，他们在旁边建造一个秘密的密道，所以只有认识的人会知道，所以他们带我进去。可是在真的教会没有这个地方，就在 Minecraft 有。对对
8: 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好像要为一些人庆祝生日，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背景换成那个人平时的照片，然后放生日快乐之类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一起跟他庆祝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大家真的是为了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很用心的去筹备这个生日会。
5: 若父母因反对信仰或过度看重成绩而拦阻子女来到教会，那教会如何与父母亲沟通，又如何帮助夹在中间的青少年？
4: 可能我可以针对就是青少年那部分，牧师有说他们青少年其实他们的成熟都不在于他们的年龄，而是他们愿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当年轻人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有负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说，如果你要来教会，可能你需要做什么。很像刚才牧师有说，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亲的支持，而他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自从来到教会之后，我的孩子是怎样怎样。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跟孩子说，其实你知道吗，你的父母亲有时候是关心你，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个好的见证，你可以考好你的成绩，其实这些都会帮助你来到教会。虽然这些不会在属灵上面会帮到你，可是会帮助你让父母亲很愿意让你来教会。所以我很实际的跟他说 OK， 所以你今天有做功课吗？如果我没有做功课，为什么？没有时间。 OK， 我们来教你怎么计划你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是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去带领年轻人，让他们怎么去算是赢得他们的父母亲的信任。所以当父母亲信任他们的时候，就会放手让他们来教会。
7: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在我们教会，因为70%的人都是第一代的信徒，然后平均年龄都很年轻，所以有很多的小学生和青少年，他们的父母都不在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可能会做的有一点特别的一点，就是每年新年的那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停止教会聚会2个周末。 我知道现在可能很多人就很惊讶，竟然没有周末聚会。我们就是在新年那个期间真的是连办公室什么都没有在运营当中。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父母因为新年的时候都没有上班，可是如果都没有上班的话，整天待在家，可是自己的孩子周末都出去的话，那他们跟孩子们的沟通也会有问题。因为孩子都想要去教会，因为在教会服侍做很多东西，但父母在家里就一直看他们早出晚归，然后都没有在做东西，最后有很多的 friction， 很多的摩擦。那最后呢，我们就发现到，当我们到新年的时候，如果我们就给时间让孩子们再待在家里，我们甚至会教导孩子们，这个时候你要抽出时间去约你的父母，找你的父母出去吃饭，在家里陪着你的父母的时候呢，这也会赢取父母的一些对教会的一个信心。因为教会真的是有去想到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时候，有一些时间让孩子在待在家里。所以我们也发现到，当我们有抽出时间让年轻人真的是很刻意的去跟父母去建立一些时间和关系的时候呢，他们年轻人有一开始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教会，为什么要这样子，可是我们就会给他们一个意向，因为很多人都要想他们自己的父母传福音，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说，哎，这个时候你的父母也刚好有空，不然你就透过这个时间跟你父母去传福音，跟他们分享教会你做些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呢，年轻人也会有个意向，为什么要去约父母亲出去？
8: 因为我们教会是有两天的这个有周末，然后两天都有聚会这样子，所以一些青少年来到我们教会，就可能就是星期六的聚会或是星期日的聚会。那我们会特别的教导他们说，其实你们每一个星期的那个家庭日，因为一些家庭是有家庭日的，那这个家庭日是非常的重要，或是可能没有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最适合让你去和你的家人一起花时间，一起去认识他们，和他们一起陪他们吃早餐啊，或是做一些活动之类的。所以呢，就透过这个方式也间接的在教导着我们的青少年说，其实家里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也教导他们说，其实不只是父母可以为家庭日来做一些策划，可能青少年你们也是可以，就是被赋予权力去做一些为自己的家里做一些东西这样子。那自然而然家长看到孩子的在这方面非常的成熟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的说，好啊，你们可以就是去教会这样子，因为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4: 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聚会时间很不传统，就是下午1:30，还有傍晚4:30。所以有些人说，哎，真的可以吗？我们不是应该9点还是8点开始聚会？那为什么放在1:30呢？的原因，我们青年聚会是1:30的原因，是因为早上他们可以跟父母亲吃早餐。对父母亲来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周一到周五已经没有看到你了，可是周六我早上一开始就要跟我的孩子度过美好时光，所以就给他们跟父母亲一起吃早餐。然后他们来参加聚会之后，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团契。然后有时候如果父母亲说，哎，你晚上要回来吃晚饭，晚上7点、6点还是赶得及，所以这样子的时间安排呢，会确保就算来教会服侍跟他们的小组团契，可是同样的还是有时间跟爸爸妈妈吃早餐、吃晚餐，这样每个人都皆大欢喜。
1: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如果你对青少年的事工很有负担，欢迎您有机会上网搜寻新加坡神之星教会。另外，新加坡神之星教会陈少豪牧师、曾秀婷牧师已经将他们20多年来实践的门训累代做法、经验和心得出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累代》，也欢迎您可以上网搜寻。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在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2025年上映的，由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左撇子女孩》。在绝多数人习惯使用右手的世界里，不少国家文化对于左撇子都存有一些偏见。以华人为例，许多家长会试图要矫正天生是左撇子的小孩，认为使用右手才是正常的。身为左撇子的美籍台裔导演邹时晴，从他在台湾成长的经验所捕获的创作灵感，拍摄而成的本土剧情片《左撇子女孩》，透过手持的镜头、自然光线和生活语言，他捕捉到真实的台北气息，也记录了台湾社会常见的家庭裂痕。这部台味十足的电影在国际影展当中备受好评，将代表台湾征战今年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国际影片。那么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探寻着台湾夜市的微光。

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一部由台湾、美国、英国、法国联合拍摄的电影《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单亲妈妈淑芬，她带着两个女儿在台北通化夜市开面摊谋生。20岁的大女儿宜安作风叛逆，而5岁的左撇子女儿宜静，她并不懂得大人世界的善恶、真假，还有爱恨。小宜静的外公总是责骂她用左手，甚至说她这是魔鬼的手。受到影响的小孙女就会用同志的想法区分好与恶，于是她会趁着母亲跟姐姐工作的时候，自己溜到夜市里用她的左手偷东西，然后将偷窃行为都归咎于邪恶的左手。夜市就是指夜晚的市集活动，这是台湾生活文化的一大特色，而这个特色也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但是在热闹又充满人情味的夜市摊贩中，那热闹喧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的辛酸。在影片中，淑芬辛勤的摆摊是为了要帮助过世的丈夫支付医药费以及安葬费，之后她就一贫如洗了，而且欠下了摊位的租金，逼不得已只好向娘家借钱，却遭到拒绝。跟人夫老板搞暧昧的槟榔西施宜安也是跟妈妈冲突不断，小小年纪的宜静在这充满张力的关系当中，她又该如何自处呢？其实看看这些很通俗的剧情，正是许多困苦家庭的写照。这部剧情片如果我们将台北都会的亮丽彩妆卸除掉，从孩童天真无邪的视角层层地掀开人性的众生相，面对左撇子女孩的懵懂无知，我想观赏电影的观众或许会在心里面问着，这个社会文化出了什么问题？可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也相信这些问题正可能同样的发生在全世界的各个城市里。这就类似淑芬母女三个人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只是有没有被看见而已。在电影中反映出了1990年的台湾因为股票狂飙带动房价上涨，因此加剧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时至今日社会的贫富不均以及不平等仍然在持续当中。多年来追逐财富与成功的思维框住了台湾，造成了不少家庭成员彼此之间功利相向，这从在戏里淑芬的娘家对待她的方式可见一斑。因为重男轻女素来存在于亚洲社会文化中，淑芬母亲的作风以及影片最后的寿宴场景都凸显了这个守旧的观念。可以想象现实中这样的家庭容易不和谐，而且与此同时电影也勾勒出外籍移工还有人蛇偷渡集团等等的情节，还巧妙地加入了2021年寿司郎行销活动所引发的改名鲑鱼的事件。当时大家为了要吃免费的鲑鱼把名字改成鲑鱼，这个事件在当时真的是非常热闹哦。那这些其实都似乎暗喻着真实的人生，使得我们感觉其实有太多的层面比使用左手更需要矫正。而父权文化塑造的种种生活障碍也成了众多亚洲女性的宿命。左撇子女孩将导演过去从祖父迷信的左手是魔鬼手的沉重包袱压在戏里的小女儿宜静的身上，展示父权阴影下纯真的心是如何被扭曲，最后是由姐姐出手矫正的。

事发展到后半部，剧情出现了一线微光。行为脱序的姐姐怡安知道用左手偷了一堆东西的妹妹怡静，就带着她回到母亲的娘家，要求外公对妹妹怡静说明根本就没有左手是魔鬼的手这回事。接着怡安陪着怡静到夜市，逐一的向摊位老板归还偷窃之物，并且诚实的承认是自己偷了东西，请求原谅。这是姐姐怡安纠正了妹妹怡静从外公而来的错误思维，并且也教育她做对的事情，挽救了这个左撇子女孩怡静往后的成长之路。而怡安这个原本任性叛逆的少女，他被压在底层，又想从细缝中求生存，最终他迷失在混乱的男女关系里，一直到他发现妹妹怡静偷东西的情况，才像是当头棒喝的觉醒过来。我想电影中安排由叛逆的怡安公然的推翻对左撇子的偏见，引出了诚实的力量，这让我看见即使是再暗淡的生命，也有他光明的一面，是值得被尊重与关爱的。另外，在电影中的另外一线微光，就是在夜市中贩卖生活杂货的强尼，他是贯彻始终的善良人物。当淑芬向娘家求助无门的时候，强尼主动相助。当怡安在寿宴中说出隐忍很久的秘密，破坏气氛的时候，强尼马上站出来打圆场。我觉得在整部影片当中，强尼是少见的温柔男性角色，他以真诚和体谅平衡了整部电影的张力，这也是台湾社会之所以人情味浓厚，就是由点点滴滴的微光所凝聚而成的。当我长大之后，我发现世界各国使用左手的人非常的多。2019年，牛津大学研究团队找到了与左撇子有关人类的 DNA 的首批基因指令，认为可能是因着这些基因指令决定人们使用左手或右手，显示出左撇子是大脑发育和清代遗传的结果，并不是代表不正常。西方国家的父母也不会强行矫正左撇子孩童，而是尊重他们的惯用手。借着这部电影让我们醒思到，一种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有时候是需要观念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去映照修正的。跳脱出亚洲文化的框架，到达地球的另一端，察觉社会追求男女平等，家庭讲究理性沟通，教育尊重学童的能力，许多旧有的想法就会逐渐的被更新。同样的，左撇子女孩能够受到国际的瞩目，是否就是因着电影展现了属于台湾本土的真挚情感，还有市井小民的人情味呢？这些美好的特质，相信也会令不同国家文化的观众为之动容的。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电影是《左撇子女孩》。这部电影让我醒思着，我们要尝试敞开心胸，拥抱上帝创造时所赏赐的独特之处。我们不需要向往着能够像别人，我们也要学习欣赏与我们不同之人。毕竟每个人都是受造奇妙可畏的，没有人是上帝创造的瑕疵品，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有些人生来就有些缺陷，但仍然是上帝手中的杰作。在台湾有一位脑性麻痹的博士，他的名字是黄美莲。因为脑性麻痹的缘故，他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唱一首歌，但是他却说自己是上帝的杰作。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黄美莲相信，只要热爱生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所有的困惑、灰心、绝望终将会过去。而且也因着自己所经历的苦痛，还可以去安慰并且帮助那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人，鼓励他们活得有信心，活得有盼望。我想这是我在看过电影《左撇子女孩》之后的感触，跟好朋友一起来互勉之。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祝福你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和一位已经认识30多年的女宣教师一起祷告哦。那最近她出了一点意外受伤了，但是她跟我分享一节经文，让我深深的受感动哦。是在诗篇的第107篇最后一节，诗篇的第107篇43节说道，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他说自己受伤的时候因为是自己不小心，所以本来觉得非常懊恼很沮丧，但是他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上帝的爱大大的充满他，使他不再自责，不再沮丧，而是回到神面前，知道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在这些事上留心，并且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凡是使我们的思想开始落入负面，并且都是控告的声音的时候，那绝对不是来自圣灵哦。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的慈爱，也因此呢，他就开始虽然有一些需要长期的治疗，但是他说不要与魔鬼共舞，不要落入魔鬼的诡计，而是我们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仍然是可以充满智慧，留心在神的恩典当中，去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和你分享最近我在一位女宣教士上所学习到的，让我们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恩典够用，经文在诗篇第31篇第14到15节以及第1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1篇14到15节以及第1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31篇14到15节以及19节。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恩典够用。摆脱忧虑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在深陷忧虑时将自己交托给神，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把自己交在这一位爱你、保护你的神手中。因为神渴望与你谈心，与你同行，并在必要的时候背着你。无论你有任何的困难或忧虑，神都会为你开道路，让你在面对每一个试炼与艰难时，都能够经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心的来投靠神吧，他已经预备了够用的恩典，他在你的一生当中都必陪伴着你，永不离弃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时，我的忧虑便消散，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为我存留。求你赐给我坚定的信心来依靠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一生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这本书可以说是日记式的自传了，而当中呢，大部分是记录乔治穆勒牧师如何凭信心的祷告，仰望神在事工当中这一些生活所需的供应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第九章，扩展事工。1836年5月18日，神赐予他仆人的祷告冠冕，孤儿院的成立获得空前的成功。我祈求神恩待我们，为我们预备一栋房子，不论借用或是一份礼物，或带领某个人为我们支付租金。此外，我祈求神赐予我1000磅作为事工的运用资金，以及聘用适合的人来照顾这些孤儿。1到2天后，我求神感动他的子民给孩子们送来家具和衣服。神回应了这些恳求，大量的家具、衣服和食物送来了。有人提出以优惠条件出售一栋房屋作为礼物，另外有几个人愿意奉献自己来照顾这些孩子。此外，许多人奉献金钱，由100磅到半便士不等，这些都是神对祷告的回应。我并没有向任何人求过什么，我不将我们的需要告知任何人，不是因为对弟兄姐妹没有信心，或是怀疑他们对神的爱，而是想更清楚看见神的大能。我甚至将任何有关孤儿院琐碎的情况都跟神述说，明白自己的软弱和无知。然而我从不向神祈求收容更多的孩子，我已肯定会有许多人申请入住孤儿院。可是当指定的时间来到，竟然没有人来申请入住孤儿院，情况令我卑微地屈身在神面前祷告，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动机。我仍然会说，神的荣耀是我首要的目标，我一心想使别人看见相信永活的神是不会突然的。我不断地祷告，直到内心发出欢呼，为着神在此事上得荣耀而喜乐。即使整个计划毫无成果，然而若神开设孤儿院使之兴旺，这更是大得荣耀的。于是我衷心祈求神领人来申请入住孤儿院。我现在内心平静安稳，也更加肯定神会成就此事。第二天我们便收到第一份申请表，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收到另外的43份申请。我租下了一间房子，因为租金便宜，大小也相当合适。我们本来想收容年龄介于7到12岁的孩童，但收到6份来自4到6岁孩童的申请表后，我们便严肃地看待此事，迫切地祷告，看看若是仍有空缺，是否应该收容这些孩童。我最后得出结论，决定接收年龄少于7岁的女孩子。至于少于7岁的男孩子，同样需要孤儿院。也有人送来小男童的衣服。神的作为远超过我的期望，我于是决定成立一所幼童孤儿院。从5月16日至今，我因为患病留在家中，部分时间需要躺在床上。这段日子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写日记，将神给我的供应记录下来。我之前由于没有时间，所以一直没有写下这些事迹，看将来能否出版。但现在患病使我的思想可以摆脱许多事物，由于长时间留在家中，因此有更多空闲时间。现在我已经写下了100多页的日记。 6月14日早上，我们未到学校和分发圣经祷告，除了祈求神祝福我们的工作，也求神供应我们所需的经费。租金将于7月1日到期，我们至少需要额外的40磅才能继续分发圣经，以及支付教师的薪资和其他开支。我们手上仅有7磅而已。我也为这孤儿院尚不足的1000磅经费祷告。6月21日，神透过上星期的奉献，使我们能缴纳将到期的租金，另外还剩余5磅。神再次的回应我们的祷告。7月28日，若不是神今天再次帮助我们，我们并无力支付教师每星期的薪资。这个晚上，一位弟兄拿来了8磅，这笔钱是他的员工们每星期奉献以便事，分多个月募集得来的。当我们需要这笔钱时，神便感动这位弟兄将钱带来。10月1日，在单单依靠神的支持下，我们聘请了一位弟兄担任一所日校的校长。由于近来获得众多供应，我们对于扩展事工不再犹疑。此外，我们也急需要增设另一所男童学校。10月5日，有人奉献了25磅给我，作为圣经知识协会的经费。神已经安排了支付新男童学校开支的方法，这所学校将于几个月后开幕。10月19日，我最后聘请了一位姐妹担任幼童孤儿院的社监。这一天以前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尽管已获得一些资金可以开始进行，目前有几个孤儿幼童申请入住。在神恩慈的手中，我们为幼童孤儿院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一位弟兄给予我们100磅来支付租金。去年12月，我多次祈求神感动这位弟兄奉献。我在1835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下这个祷告。到了1836年的1月25日，这位弟兄真的奉献了50磅。到了11月5日，他再奉献了50磅。当我记起日记中写下这个祷告，便把这段记载给这位奉献者看。我们一同欢喜，他有能力奉献金钱，而我的祷告则蒙应允。11月30日，由于许多迫切的事务，我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为资金祷告。但是当需要迫切时，我便来到神面前，恳切寻求他的帮助。神回应了我的祷告，一位弟兄奉献了10磅。他心里多个月来已经有这份感动，打算奉献这一笔钱，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现在当我们迫切需要这笔钱的时候，神便预备他给予这笔资金帮助了我们。除了这10磅，我还收到一位从未认识的姐妹寄来的5磅。他在信中说，我心里近来有此感动，向你做一些奉献，只觉得某些事工需要这笔钱，因此我给你寄来5磅，这是我现在的所有积蓄了。12月15日，我们定今天为祷告日，专门为幼童孤儿院祷告，献上感恩。因为他于11月28日已经开幕了，早上我们有一场祷告会，下午除了祷告和感恩，我向日校的350名孩童和孤儿们演说。这一年我们收到大量的奉献，包括金钱、食物、衣服、书籍和煤炭。此外还有一些奉献，像是免费医疗保健服务。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有一场感恩祷告会，赞美神一整年的美善，祈求他继续悦纳我们。在1837年的5月18日，64名孩童现在住在2所孤儿院里。我们预计多开设2所孤儿院，将会挤满2间房子。5月28日，我写下神对我的一些供应，这些记录现在已经准备好出版。我求神赐予那1000磅中尚未兑现的资金，我心里充满信心，如同已经成就了。我再次的感谢神，深信他必定会给予这一笔钱一文不少。我热切希望在这一笔钱齐备之前，这些记录不会出版成书，这样我便可以在这本书中写下见证。这是何等甜美的恩典。6月15日，我再次迫切为尚未兑现的资金祷告。这个晚上有人奉献了5磅， 让当初祈求的1000磅便整笔款项都赐下了。过去18个月又10天，我几乎天天在神面前祈求，从我祈求的一刻开始到神完全的应允，我从不怀疑神会推却我的祷告，我时常确信地赞美他，深信他会应允我的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他赐予我特别的恩赐，使我对他的应许蛮有信心。7岁以上的孤儿院在这城市看来有极大的需求，若没有这一所孤儿院，当幼童孤儿院的幼童年过7岁后，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供应他们的需要。7月12日，自克雷克弟兄和我开始透过办学校、分发圣经和支援宣教事工来传福音，至今已经过了3年又4个月。从那以后，我们已经分发了4030本圣经，为贫穷的孩童开设了4所日间学校，共有1119个孩子曾在6所日间学校接受教育。目前那6所日间学校有孩童353人。此外，我们也支持1所主日学校和1所成人学校的需要。我们也资助东印度、加拿大北部和欧洲的宣教事工。再者，透过圣经知识协会，神的话语在贫穷的人之间逐家逐户地传扬出去。8月15日，我著作的第1版出版了。在8月17日，多了2名孩童入住幼童孤儿院，现在有66个孩子住在女幼童孤儿院。过去3天，我为这些孤儿男童物色房子，一切都已经预备妥当。神有他的时间，也会赐予我们一间房子。我内心特别有感动，在9月19日的时候，认为自己需要更多的休息。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影响事工，我们应该做出安排，让我便能更多探望弟兄姐妹。因为教会不探望弟兄姐妹，很快便会成为一所不健康的教会，这是早晚的事。会有很需要牧者和同工的关顾。9月28日，我很长一段时间过于忙碌。昨天早上，我用了大约3小时的时间在基甸教堂里休息和祷告。我打算下午继续，但在我离开前，有人来找我谈话，一个接一个的，直到我必须离开。10月16日，一段长时间，克雷克弟兄和我明白，牧者更多出去探访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其中一个试探是无法抽出更多时间。这个晚上，我们举行2间教会的会议。克雷克弟兄和我，还有另外一位来自德文郡的弟兄，彼此讨论牧者探访的重要性。我们也讨论过我们的拦阻，以及是否有方法胜过这些困难。牧者探访的重要有许多理由，看顾圣徒有助于他们避免生命退步，因为我们可以就家庭、事业和属灵的事给予意见，我们想与人保持关爱而友好的连结。我们目前的难题主要是许多人与我们连结，我们能力最多能规律地探访100人，但我们的聚会有将近400人。圣徒的家与我们的距离，许多人住在2里以外。神对我们事工的祝福，我们在布里斯托不到1年，已经有超过50人加入我们的聚会。在他们加入我们教会前，我们需要跟他们每一个面谈数次。克雷克弟兄和我负责2所教会，乍看之下工作好像分摊了，但聚会次数加倍，事实上表示工作量增加将近1倍。关顾数量庞大的信徒比关顾少量信徒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力量。我们在教会的职务会使许多弟兄经过布里斯托时来找我们，他们来找我们或住在我们的居所，我们需要给予他们时间，还有每天都要回复大量的信件。克雷克弟兄和我身体上的软弱是另一个拦阻。当传道工作完成，或住在我们居所的陌生访客离开，或与来找我们的人结束谈话， 或需要写的信粗略写好，或教会事务处理妥当，我们的精神往往已经虚脱。即使在我们处理了所有其他事务后仍有精神，很多时候也不会想出外探访，经过艰难的一天后只会想单独祷告，而不是探望圣徒。孤儿院各所学校分发圣经，支持宣教，以及与圣经知识协会相关的其他工作，已经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这样的环境下要做什么呢？神不会将过重的担子加给我们，因为他不是苛刻的主人，或者他不想我们尝试探望所有的圣徒，而是要我们按需要进行探访工作。我们需要其他的牧者，不是名义上的牧者，而是那些蒙神呼召、得着神赐予牧者心肠和恩赐的人。神可能从我们的会众中兴起这样的人，也可能从别处差派给我们。为了节省时间，看来将比士大和基甸两所教会合并是明智的做法，这样每星期的聚会数目便可减少。10月21日，今天神给予南统孤儿院一间房子，与另外两所孤儿院位于同一条街上。12月31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回想1837年，81个孩子住在三所孤儿院里，9名童工照料他们。就是说，每天有90人需要得到饱足。主啊，求你看顾你仆人的需要。各所学校需要的帮助比从前都还要多，特别是主日学，现在已经有320名孩子。主啊，你的仆人是个软弱的人，但我相信你，我在人前夸耀你，求你不要使我在这事工中跌倒。愿这些事工不只是情绪和热情的一时冲动，最终突然成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不断地扩展他的事工，然而他也祷告，愿这些事工不是情绪和热情的一时冲动，而是真正的来自于神的感动。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3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3章的1到13节，请听。

0: 耶利米书第43章。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密，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密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滑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灼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毁，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3章的1-1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这一章是紧接着第42章记述了犹大余剩的百姓在耶路撒冷城攻陷之后，因为巴比伦王所立的省长基大利被约哈南暗杀了，百姓因为惧怕巴比伦王会因此报复他们，就来请先知耶利米为他们求问神，想要逃往埃及去。当先知耶利米回应众首领跟百姓的请求，为他们代祷求问神的心意，是否同意他们前往埃及避难。先知耶利米与众首领和百姓们都在这十天里等候神回应他们的求问，但是他们没有听到神对他们说话。可是在十天之后，先知耶利米带来了神的答案，而这个答案非常的黑白分明，也是先知耶利米对百姓最痛心的劝阻，以及神的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留在本土上。先知耶利米他让百姓知道，留在本土看似危险，但其实是安全的。神并且应许他们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耶和华说，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这就是神对犹大余剩的百姓所应许的话。神应许，只要他们顺服，留在这片看似荒凉危险的应许之地，神会做他们的盾牌，甚至还能叫巴比伦王失怜悯。第二条路就是前往埃及。而对于神所给的第二条路，先知耶利米是极力的劝阻百姓千万不要去埃及。 可是当时百姓认为只要在埃及就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不致缺食挨饿，那其实是虚假的安全感。所以说百姓虽然求问神的带领，但事实上当神的答案不如他们所预期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背叛，仍然执意要逃往埃及。在第43章的1到3节里说，当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的一切话之后，但是亚撒利亚和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反而公开指责耶利米，他们宣称你说谎话，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并且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耶利米的同伴巴路，指控是巴路挑唆耶利米来害他们，好让他们被巴比伦人掳走或杀害。弟兄姐妹，这就等同这些百姓不惜抹黑神的话语，以及忠心侍奉神的仆人，来合理化他们自己心里的私意。

节到第七节的记载，看见约哈南和众首领完全不听从神的劝诫，他们不只是自己如此做，还把一切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以及众公主等人都带到埃及地边境城市达比尼，甚至他们还强行把先知耶利米和巴路也一同掳到埃及去。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在以色列历史上，耶和华神曾经施展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为的是要叫他们得自由，侍奉耶和华神。可如今，这群残存的百姓却自己甘愿地重新回到埃及，走回那一条神早就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如此呢？当我们遭遇到危机，感到不安的时候，最常有的反应就是回到旧有的习惯，回到过去的方式。基督徒太难了，还是不要信了，回到世界上去寻求那看似稳固的保障，就如同当时强大的埃及。可是我们以为走在一条安全的活路之时，却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回头路上。最后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三节，百姓以为到了埃及就安全了，但是神的审判如影随形，神就让先知耶利米做了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就是在众人眼前把几块大石头藏在法老宫门前的砖窑中，然后对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这意思就是告诉百姓，你们以为能够庇护你们的埃及，不久之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宝座就要安在这几块石头上了。更惨的是，犹大百姓原本想要倚靠埃及的保护得到庇护，但是神却对他们预言，巴比伦必用火焚烧埃及的神庙，那些人手所造的神明连自己都无法保护，更遑论保护投靠他们的人。弟兄姐妹，真正的平安从来都不在于地理位置的转移，而是在于对神话语的顺服。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那么走到哪里都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即使我们以为能够逃避神此刻对我们的管教，但却使我们迎来更惨痛的代价。

0: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探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3章的1-13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被强迫带往埃及。弟兄姐妹，耶利米书第43章就如同是一面镜子，提醒我们不要做虚假虔诚的基督徒，只是口里说要寻求神的引导，但是心里却只想要神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背书祝福。深愿我们不要如同犹大百姓和亚撒利亚还有约哈南一样不听神的话，而是愿意放下心中倚靠的那个埃及，放下自己早已经写好的剧本，对神说，主啊，我放手，请你接手，我愿意听从你的话，顺从你的引导，因为只有在你那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来分享立秋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3: 嗯，
2: 那之前我们讲了立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节气的转换会带给我们的影响。
3: 嗯，
2: 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说，尤其是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就是说这个可能身体有一些常规的状态需要去注意的话呢，这个秋天对应的这个饮食调整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3: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针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怎样在秋季里面调整饮食。
2: 嗯，没错，
3: 而做的一个节目。
2: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轻补。
3: 嗯
2: 啊，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3: 嗯，
2: 就是现在呢，人们的这个营养是普遍充足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不是需要一定要贴秋膘，
3: 没错，
2: 或者说大鱼大肉的这种，应该以轻补为主。
3: 嗯，
2: 以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些补方
3: 啊，
2: 嗯？要吃类似人参呐，
3: 啊，
2: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呢，嗯？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常规的食物不够。
3: 哦，要通过这些来增强那个体质。
2: 对， 对，但是他说，嗯，如果你去看类似《本草纲目》这样的一些医学著作，
3: 嗯，
2: 你会发现现在你吃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大部分都是药材，嗯，像鸡肉，
3: 哦，
2: 鱼肉，鸭肉，
3: 哦，这些也是药材的一部分。
2: 对，
3: 哦，
2: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带给人进补的。
3: 是，
2: 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太普遍了，
3: 嗯，
2: 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吃一点更补的东西，
3: 哦，
2: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什么更好的什么药材呀，
3: 哦，
2: 甚至是那个药材本身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去喝茶
3: 啊，
2: 那个茶都要丰富的
3: 啊，要配的，
2: 对，要配枸杞呀，啊，黄芪呀，啊，等等
3: 啊，对， 对， 对，
2: 我觉得这些比较温补的都还好。
3: 嗯，
2: 如果是

0: 糖的食物，因为它会增加肥胖啦，会导致这个高血脂症，包括脾胃的负担了。
1: 神呐、啊，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吧。第一个是糖尿病老人，要怎么样饮食呢？首先是要控糖啦。
3: 对对对。
2: 那控糖呢，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控糖水果。
3: 是的。
2: 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比如说柚子啦，猕猴桃啦，苹果啦，梨啦，我们秋天也要增酸是吧？所以老人家在两餐之间食用，每次不超过150克这个量的话呢，在秋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的。
0: 对，说到这儿呢，我真的会觉得呀，要对我们的老人家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量。适度、
2: 是，
0: 有时候呢，老人家会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切了一个苹果，或者是这个一个梨比较大的时候，家里边别人不在，没有办法帮自己分享的话，就觉得，哎，我都吃完吧。但是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就是说负担了。
2: 其实我的婆婆呢，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在这方面，她长期一个人住嘛。
0: 是。
2: 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送水果、苹果什么的嘛。她会这样子的。它切成4块吧，比较容易切。那他先吃1块，其他放冰箱。然后下午吃1块，晚上吃1块。反正一天把这个苹果消耗完，但不是一次性。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水果的摄入的时候，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2: 对，
0: 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吃一整个苹果没什么。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保持一个饮食习惯，常年累月这样吃的时候，反而它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了。
2: 是的。那第二个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主要是主食呢替换为燕麦、糙米、芹菜等，有助于稳定血糖。
0: 没错。
2: 那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碳水，就是控制每餐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然后呢就增加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瘦肉的比例。
0: 对，这个其实就跟上一个呢可以相辅相成了，因为你主食换了，对吧？
2: 对，
0: 你换成燕麦，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就肯定会下降了。
2: 是的，是的。好。
0: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对于一些高血压的老人的话呢，应该要以哪一些作为重点呢？比如说限盐，就是你的盐分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加工食物里面的钠的成分。
2: 对，它加工食物里面的腌制食品啊，特别就是含盐量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这里给的建议是每日我们盐的含量呢不超过5克。听起来好像很少啊，但其实
2: 很严苛。
0: 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其实我们稍微一横向对比分摊一下，我们就知道其实不会说让我们每天吃的都寡淡无味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补钾补镁。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从蔬菜里，比如说菠菜，那当然水果里边香蕉也都是富含钾跟镁的食物。
2: 是的，
0: 这些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量。
2: 没错。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要讲的补镁的哦。那我们觉得镁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那这里我们就再加一次提醒了。其实在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获得的。
0: 对，
2: 这种钾和镁的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在我们身体是不可少的。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在高血压的老人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低脂低胆固醇，就是我们摄入所吃的食物里边呢，比如说尽量避免动物内脏，避免喝浓的肉汤
2: 啊，是，对，
0: 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这个摄入的脂肪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时候呢，你的心血管就会增加负担，
2: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说， 口味更加清淡呢，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适应和调节了。
2: 是的，那第三个类别的老人呢，就是关节炎的老人。那关节炎的老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饮食上我们要选择抗炎饮食。
0: 对。

0: 要增加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是深海鱼啊，
1: 对，
0: 亚麻籽油啊这一类的，这种食品呢可以减轻关节炎症，
1: 是是是是。
0: 另外呢就是要健脾祛湿啊，这个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用的方法了啊。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要食用这个山药啊、薏米啊，这个能够改善体内湿气对关节的影响。锅里面炖个排骨汤，那就是把肉也吃了，这种食材也一起吃了，那就效果更好，
1: 对，
0: 不是只喝水啊、哦是的。那还要呢，就是要避免吃生冷啊、很油啊，就是那种大肥肉啊、那种食品，因为这些积存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的。
1: 对，当然说起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吃一些抗炎的饮食呢，这确实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因为比如说深海鱼吧，就相对来说沿海地带更容易获取
0: 啊，是
1: 内陆地区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有一些亚麻籽油，包括有一些山区的地方茶油
0: 啊，是，
1: 对，就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在的，那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是有一些帮助的。
0: 是，就是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鱼油那种药丸子，
1: 对对对，
0: 也是有帮助的吧。
1: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谈一谈这个关于烹饪的方法。虽然讲到了一些食物的建议，但是呢，在烹饪方法上，我们也适度的来做一个调整。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估计杨丽姐就会觉得哇，太熟悉了，
0: 太适合我的这个日常的方法，我都用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少用煎炸的方法，
1: 是的，是的，
0: 我都是蒸、煮、炖、包。
1: 是因为真的，我会觉得在北方的这个天气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相对燥热的环境里边，人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要快。对吧，我要立刻的就是吃，而且我要吃一些刺激我的味蕾的东西，
0: 是是，
1: 对，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式了，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食材，像梨啊，像山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偏凉的食材呢，就是我们吃熟的更加好，
0: 没错没错。所以以前呢、我姐姐他们家哦，就因为就是赶潮流嘛，买了很多什么空气炸锅啊，这个那个的那种，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就是烤鸡翅膀啊，然后就是什么烤番薯啊，这些那些，
1: 是，
0: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身体都是不太能适应了，那后来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还是用蒸煮炖包的方式是比较能够长久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1: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炖锅、炖盅呢，它可以定时的，
0: 对，
1: 那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好的释放。
0: 对，还有这种炖汤呢，我们还喜欢那种小盅的，就是那种隔水炖呢、你家四个人你就可以放四个小炖盅，那做好了以后就每人一盅，
1: 对对对，
0: 也是很轻补的一种方式。
1: 是的，哎，其实说到最后啊，你看我们这两期都是在聊吃，聊到这个饮食对人的影响，我就想到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了，他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
0: 对，
1: 但是神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他说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就是表面上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适当的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呢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是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边提到的一个概念，就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的健康长寿当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所追求的重要的目标的话，
0: 是，
1: 那有可能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反而呢我们就是我说的朴素一点，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0: 啊，是的，
1: 对吧，
0: 就是本末倒置了，
1: 对，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这样的身体如何的被神去使用，怎么样的为主来做见证，并且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0: 嗯，没错。我还有一个感悟呢，就是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就是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获取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不能白占资源，就是不能白占地图，是吧？
1: 哎、是，
0: 就是你获取了这些主为我们创造并且赐予我们的，我们要奉献出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主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我们吃了这些是为了更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1: 阿门。
0: 是。
1: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曲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和木心，还有正在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主借助医生的手医治我疾病的经过。2022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还有甲状腺结节。” 大夫说让我3到6个月的时间呢复查一次，于是呢从2022年到现在每半年我都会复查一次。2025年11月底我例行复查之后呢，大夫说甲状腺结节的情况不太好，要住院做病理，也就是活检。我从大夫的反应感觉是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大夫要求当时就办理住院。那办理住院手续之后，我就下楼给老公还有弟弟打了电话，老公就安慰我让我别慌，但其实 其实我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弟弟说他联系别的医院去另外一个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进行手术。
4: 2025年的12月初，我做了病理检查，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然后办理了住院。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一直非常的忐忑，我就不停的祷告，希望主看顾我，让我在整个手术的过程中不要遭受太大的痛苦。手术前，我要做最后一项检查，就是喉镜。我对这项检查非常恐惧，坐在检查室外含着麻药，我就开始祷告，求主让我不要反胃、恶心，不要在检查的时候呕吐。 主垂听了我的祷告，整个检查的过程非常顺利，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前后就2分钟左右的时间，检查就做完了，真的感谢主。
3: 接下来我就开始手术，等待医生动刀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祷告，并且在手术开始之前呢，我还找了教会的姐妹帮我代祷。手术非常顺利，而且主刀的大夫呢，在得知我有乳腺结节并且乳腺结节危险等级比较高的时候，和我商量了一下，顺便呢就把乳腺结节的病理和结节消融的手术也同步做了。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医生这么做其实是非常规的操作，医院是不允许医生 一次性做完病理切片手术和结节消融手术的。按医院的要求，需要先做病理，病理结果出来之后再进行手术。也就是说，光乳腺手术我就得动刀2次。
4: 感谢我们又真又活的主，主那么的爱我，不但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少受罪，还让我一台手术就治疗了2个病灶。如果不是主的安排，我需要进行2场手术，麻烦不说，还得要遭受2场手术的心理折磨，并且啊，主还帮我节省了5000多块钱的手术费用。主给了我想要的，并且给予了更多。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要继续仰望交托，坚固自己的信心，也要努力变成主悦纳的样子，才不辜负主对我的爱。也希望节目越办越好，帮助 更多的人。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为你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曲姐妹的身体，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不仅身体越发的兴盛，你的灵魂也同样越发的兴盛。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她要为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为主做见证。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听了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内心也非常感动，得到主恩太多，却没有为主做见证，实在是亏欠呢。今天呢，我想为我大儿子对主的经历呢做一个见证。去年呢，我大儿子8岁的时候呢，需要做鼻子里面的腺样体肥大切除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呢，我就跟主祷告，恳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病房，不想要那么吵闹，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空间，也求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好的主刀医生，让手术能够顺利的进行。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病房，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只有我们两家人。
4: 更奇妙的是，在我为儿子祷告的时候，隔壁床的阿姨听到了，说你们是信主的，我也是信主好，我们彼此相处的特别愉快，还彼此代祷。接下来啊，做手术那一天，同时有3个小孩一起做手术，术后医生说我儿子的身体素质是最好的，当天晚上其他两个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烧呕吐，只有我的孩子平平安安的一觉睡到天亮。我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与医治，那一刻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主，阿们。愿主赐福你们和所有的同工，感谢你们的摆上与付出，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多福音与见证。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雪姐妹，要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才让我们听到神他自己不同的现实。求神继续保守我们小雪姐妹，保守你们家的儿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赛亚书55章第3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以赛亚书55章第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今天早上听以赛亚书这一节从圣灵而来的邀请击中了我的心。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一个诚意满满的私人邀请函，自有拥有的造物主邀请我们赴他的筵席，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珍贵。然而愚昧且自大的我们，却常常因为不屑而错失赴宴享乐的机会。这节经文的英文是 Give ear and come to me, listen, 这里面有3个动作，靠近神，竖起耳朵，聆听，这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极为重要的决定和行为。读经是靠近和认识神的唯一正确却有效的途径，不透过神自己亲自的启示，是无法完整和全面的认识神的。不可否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可以透过神迹使人认识他，但要想完整全面认识神，就必须回到他话语的本身，别无选择。竖起耳朵是灵修思考的阶段，圣灵不是一个严厉的老师，而是一个温柔的引领者。圣灵喜欢用温柔且短小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必须专注，必须竖起耳朵，随时警醒，准备捕捉圣灵的声音，从而可以顺着圣灵而行，做合神心意的决定和行动。聆听是用心的听，专注的听，带着尊重和理解的去听，不只是听见声音，更是主动和细致的领会神的旨意，并付上代价的去顺服遵行。但神从不让我们吃亏，因为他的要求都伴随着他的恩典与应许。他让我们和大卫一般享受做君王的恩典，而且是永远不变的约定。主啊，谢谢你的邀请，让我这个如蝼蚁一般的罪人，却能够与你同席，得享你的丰富供应和各样的恩典。 主啊，我要像马大的妹妹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放下所有的无意义的虚空与挣扎，专心聆听你的教诲，享受这份极贵重的恩典。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三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说到这段经文呢，让我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听广播，可是上课的时候，尤其遇到一些课非常枯燥的时候听广播，那时候又一方面挣扎，就是觉得说老师的课很无聊，一方面又想听广播，可是一方面又不想被老师发现。然后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尤其是80后哈，可能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现在的孩子已经好像很少有人听广播了。那时候我们听广播就是把一个耳机呢线放到我们袖子里头哈，那一只手托着我们这个脸呢，然后我们看似是托着这个脸颊在听老师讲课，但其实耳朵当中听的是广播节目。那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或者说刚木心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时的那段经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要侧耳而听啊，把耳朵转向神，认真听主的话语。那弟兄姐妹谈到这个词侧耳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指的一个耳朵的动作，而是指的我们心的一个态度哈。为什么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同样的一篇讲道或者同样的一篇信息，那听完之后，有的人生命被改变，有的人毫无收获。不是因为讲员不同，而是会众有没有真正把心转向神，或者说会众有没有把自己的心打开，把自己的耳朵打开，真正的让神的话语进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来。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哈，种子是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土不同呢，结实的数量也就不同了。有的这个土呢带来了丰收，有的这个土呢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似乎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对它没有任何的效果，不仅没有效果，是甚至风吹雨打来了之后呢，这种子也被刮散了或者刮走了。所以弟兄姐妹，就让我想到很多时候我们人是在教会，但是耳朵呢却没有侧耳而听，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耳朵是也出席了，跟我们一起去到了教会，去到了教堂当中，但我们心却没有完全的打开。因此弟兄姐妹，真正的听到不是让讲道人的声音进入到我们耳朵当中那么简单，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也就是言外之意告诉我们说，一个真正听神话语的人，不只是当下得到了帮助，听到这个话觉得哇，这牧师讲的真有道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内心，帮助我们进入到神永恒的约，并且也借着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所不断活出来一个更新的得胜的生命，彰显主恩典荣耀的生命，成为主在这世界当中的见证。弟兄姐妹，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在教会当中也好，我们在学校当中，尤其现在雨子自己就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或者在教室当中，常常出现同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老师讲同样的内容，有的同学呢是认真做笔记不断的思考，有的同学呢就是要不然就看手机，要不然就是在电脑当中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那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考试出来的成绩完全不同。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老师偏心，或者说在阅卷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了什么样的文章，而是一个真正听了，一个完全没有听。神的话语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考卷的问题，就是神他自己的白色大宝座前。那个时候的考试没有任何补考的机会，可是那个考试也完全取决于在世上这个大学也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不管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处于哪样的一个学校，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好自己的本分，上课的时候好好去听老师讲，好好做笔记，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活出一个彰显主他自己美好荣耀信实恩典的生命。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跟百姓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你要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哈。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没有说让我们是若即若离的与他同行，需要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存活，而是说你当就近我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就近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神向我们开启他自己的过程。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呢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常常说在祷告的时候求神给一个印记哈，那我也祷告了，我也 求神给我一个印记了，为啥神没有给我一个印记，或者说神给我了我根本没有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也跟这个弟兄讲，我说首先呢，求印记这件事情不是所有的时候我们求印记神都会给我们应许，有的时候求印记若是我们的动机或者我们的初衷有一点点的偏差，其实就会变成试探神。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当中，基甸哈用羊毛的这个方式试探神，说你给我一个这个羊毛杆或者羊毛湿的这样的一个印记，我就知道我是不是要按你的心意去行。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所以在祷告当中求印记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有，可以，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那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用他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本身。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读经，不断的去了解神的话语的核心真谛，或者说神的话语的这些背景，以及神在这个话语当中所要传递的一些真理和生命的重要的核心。圣灵是一个温柔的状态，他常常在跟我们开口说话，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灵的话语，不了解圣灵的做事的风格的话，我们很难捕捉到，即便神给了我们一些印记，他更多的时候是选择一种温柔的方式，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认识神，用神的话语指引我们下一步的决定和选择，亦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哈，因为神都可以在圣经当中用驴子说话，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来向我们开口说话。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认识你正好的节目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一个即将枯萎的花朵重新绽放的新苗都让他知道那是圣灵在跟他说话。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们常常就近他来，常常侧耳而听，我们熟悉他的方式，我们知道神的本性，我们知道神的做事风格，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印记随处可见。而我们之所以说啊，我祷告了，我也求印记了，可是没有给我啊，我没有看到，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他的做事方法，我们不了解他的一些本性的彰显。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每一天就近他来，每一天侧耳而听，不断的让自己和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直到有一天任何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分辨，哇，这是来自于神还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肉体，或者来自于撒旦。
0: 没错，其实刚刚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听神的话语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侧耳而听。那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动作那么简单，或者耳朵的动作，而是心的态度。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侧耳而听的话就有一个结果，那就是什么呢？就必得活。也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去听神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而这生命不仅仅是在世的生命，还包括我们灵魂的生命。可是我觉得在这里要大家我们彼此共勉的地方是在于，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听见神的声音那么简单，而是讲到的听从。圣经里的听呢，常常包括我们对神话语的接受，因为只有我们接受了，表示我们认可了，我们才愿意去相信，只有我们愿意去相信了，我们才愿意去顺服，只有我们顺服了，我们才能够去蒙福。因此生命不是来自于知识的增加，就像我们讲到说，我去到教会，我去听很多的这些属灵的道理，或者说很多人去到教会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听到很多的文学知识那么简单，而是我们真正透过听呢与神建立关系。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讲到他们自己病得医治，或者说不管是做手术也好，还是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想到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医院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自己生病，或者说我们的家属，我们所爱的亲戚朋友生病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经历，就是当你去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给你很多的分析哈，或多或少吧，起码会告诉你说这个病是什么，然后呢医生会告诉你说要做什么检查，或者说要开什么样的药，然后告诉你说要怎么吃这个药，同时呢医生也会告诉你说，哦，你吃完这个药或者做完某个手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提前给你做很多预备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无形当中收获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当医生告诉你说，哎，你为什么得这病，比如说很多医生会常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是不是最近喝酒喝太多了，最近抽烟抽太多了，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哦，造成我现在这个疾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可是如果医生给你开了一堆的药，并这个药呢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药，最有效的药，可是呢你也听了很多医生的这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你 你把医生讲的所有的道理你可能自己都已经倒背如流了，接下来你来到医院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接下来呢你不仅不吃药还继续跟朋友喝酒，并且在酒席当中呢把医生跟你讲的话你又重复了一遍，听上去哎，这人一下子好像这个久病成医了，你自己都能够倒背如流怎么造成这个病的，对于这个病的医治的方法是什么，但你自己有一点是从来不吃这个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病情只会越来越加重，虽然你也收获了很多从医生那里来的知识，但是知识没办法医治你。所以丁姐妹，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照着服药，慢慢你可能就恢复健康了。神的话也是如此，很多时候丁姐妹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听了一堆头脑的知识，但真正能够带来生命改变的并不只是知道，而是接受并且实行。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木星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当中呢，以赛亚书55章第三节后面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这个必呢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会做成这样的事情，这是带着应许的。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让我看到说，你看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约的问题，就是永远的约，就是永远不会废弃的约。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们今天签了这约之后呢，这约就永远生效，永远不会被废弃哈。在圣经当中的这个约呢，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合同是不一样的。因为合同呢，我们在网络当中就出现了一个词叫做这个甲方爸爸哈，这好像谁是甲方的时候谁就更牛气一些。因为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公平的一个合同哈，一个是爸爸，一个就是什么是儿子还是怎么着。在因为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个是被服侍的，另外一个是服侍的，一个是哎我要看你的脸色，另外一个是我无所谓了，无论怎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可以，只要我付钱就行，我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合同是建立在双方的表现上，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约呢，更多的是建立在关系和应许上。神不是说只要你一直够好我才爱你，而是我要主动与你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前两天我在网络当中刷这个抖音的时候，刷到当年很多的这个孤儿啊，被很多其他国家的夫妻家庭收养之后，他们现在的状况，很多人就在网络当中留言说，我才是那个应该被收养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这些孩子们都变得非常的阳光，非常有气质。当然他们也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被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所收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视频当中呢没有谈到任何信仰的问题，但特别有意思。尤其如果大家在海外生活的话呢，一听这个背景音乐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有基督徒背景的，因为所有的背景音乐用的全部都是赞美诗歌的这些背景音乐啊，就去掉歌词以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那你会发现对于这些孤儿被这些夫妻收养，其实好像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些家庭也好，这些夫妻也好，不是说如果这个孩子表现好他就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家去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反而很多的孩子都是本身就有缺陷的，就因为这些孩子有缺陷，在人看来是有缺陷，甚至在他们的生身父母看来有缺陷，才把这些孩子丢掉放弃掉扔给别人，或者甚至扔到路边。所以对于这些父亲来讲，他们真正的知道这些孩子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就带着很多的缺陷。可是呢，在这些孩子表现好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这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了，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办很多的手续，最后让这个孩子正式的成为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当他们把这些孩子带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之后呢，这些孩子开始学习如何活出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学习新的语言，学习新的习惯，学习新的文化，慢慢的这孩子就成为一个更加像这个家庭的人。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没有说哎，你表现好了就是我的孩子，没有。其实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正式的成为神家当中被收养的孩子。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如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神与我们立约也是一样的，他先赐下恩典，然后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回应，成为神收养的孩子，成为他的孩子以后新的身份。
1: 而这样的一个应许从旧约的创世纪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都绵延不断，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心的一个确据。神当年跟亚伯拉罕所说的约，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已经实现了。那么神当年跟大卫所立的约，今天我们再来看也实现了，因为他已的的确确将自己的儿子差派而来，也用他儿子的这个死与复活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那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所以当神的信实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确据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就像一个孩子知道我的父亲对我的那份爱、包容和接纳，无论我做什么错事和坏事，神都接纳，我的父亲都会稳稳地接住我的各样的情绪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这两天呢在看很多的一些关于孩子教养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误哈，我会发现在我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失误。比如说，孩子在拿一个杯子接水的过程当中手一滑杯子打了，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可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有爱的父母这一刻一定说没关系，有没有伤到手。而两个同样场景下不同对待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的成熟度以及他们在日后的青春期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我非常的后悔，因为我曾经就是第一个会去责备孩子而不是去关心孩子的父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迟到，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弥补。今天当我信主了，我知道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那么就尽可能的用神的爱去爱孩子，以至于去弥补当年我们因为没有智慧、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所带来的那些伤害。要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抹去一个孩子心灵上的伤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答应我们的，他应许我们的终将会成就。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信心去迈向我们的每一天，这一天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不管这一天是高的是低的，不管这一天我们是有所得的还是平淡无奇的，我们都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0: 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神提到了大卫的故事。因为在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的最后讲到说，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就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我当年向大卫所显的坚定的恩典、永不改变的恩典今天也赐给你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大卫？因为如果我们大家了解大卫一生的话，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充满的都是神他坚定不变的恩典。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也成为了君王，的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大卫犯了奸淫还杀人，家庭混乱，甚至他自己的儿子还叛变。照人的标准，大卫早就应该被遗弃或者废弃了，但是神却没有放弃大卫，这就是永远的约。这不是看大卫的表现，而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怜悯。神没有放弃大卫，神责备大卫、管教大卫，却始终没有收回他对大卫的应许。所以大卫的恩典代表的就是神持续不断的怜悯。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说，大卫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榜样？甚至很多人有的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为什么神还要用大卫作为理想的君王？大卫的王朝的确充满很多各种各样的抓马啊，我们现在来讲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成功，更是人的心。大卫能够被神所赐福，并且被神所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多么高的一个荣誉。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而是因为大卫犯罪之后真正的悔改，并且持续的寻求神的怜悯。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名字叫做你懂我的眼泪，这你呢就是上帝的意思，由恩典之歌所带来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时候，主依然看见，当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的眼泪的时候，神懂得我们的眼泪，更懂得我们内心深处的每一处忧伤。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当然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菲欧娜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恩典。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分享神的恩典，非常的惭愧和亏欠，这个见证我欠了四个多月。首先呢，还是关于工作的见证。我是招聘平台猎头服务板块的平台经理，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离我当时的工作目标还差20-30万才能够达到绩效的门槛，而那个时候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又加上年底，很多人基本上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离职，因为要考虑到拿到年终奖，所以呢还有3周的时间。我当时在想，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 offer 能在当月入职并且拿到回款呢？
1: 我每天都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一方面害怕完成不好会被领导批评，另一方面呢也是生活的压力比较大，我就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祈求，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能力肯定是达不成目标的，但是只要神肯帮我，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就在我坚持祷告的这一周，不可思议的连续的成了5个 offer，而且全部都是当月可以入职的。当时我真的就是应了木星的那一句，唇上在

0: offer 还是差了150,000，焦虑不安的心情再次袭来，我又一次紧紧抓住我的主，我的神，我向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亏欠了你，我上个季度的见证还没来得及写，现在又要向你恳求，求你救我，你知道我真的很想完成任务，也知道我的需要，求神帮助我，如果达成了是你的荣耀，达不成也是你给我的功课，感谢主，求你除去我的焦虑，让我内心有平安，工作有力量，奉主名求，阿们。
1: 祷告之后，工作确实思路清晰了很多。我就想到岗试用期的订单来不及交付，我可以订面试的订单呀。就这样啊，一个单子一个单子的订，然后神给我的惊喜是，最后一天居然又蹦出来一个已经入职很久还没有操作首款支付的订单，20,000元。我当时在心里还在纳闷，不应该啊，我一向都是催款催得很厉害的，为什么回款了却没有操作后台，我自己也没有想明白。感谢主啊，最后居然不光能够上岸，还多出了几万块。我主我神的祝福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再一次在心里大声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的奇妙恩典，阿们。
0: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大事小事，神都为我们安排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我今天还想分享一个见证，是关于我儿子求学经历的见证。按照城市的上学要求，我儿子的小学是要回到我们户口所在地的地区，不能在我工作的区上。也是神的带领，我只是打了一个市民热线的电话，写了一个申请，就让我们就读了我们租房这个小区的小学，离家很近，老师啊也非常有爱心，也感谢神赐我儿子聪明智慧，学习上基本上没有让我操心，也没有花什么钱上什么辅导班。小学生初中呢，也是孩子自己考上我们这个区最好的公立初中，而且呢，他是他所就读的小学唯一一个靠文化课考上的孩子，并且呢，就在我儿子考上的第二年呢，就开始取消优先录取了，只能按照学区划分，就是学习再好也没有办法考上了。别人都说我儿子运气好，但是唯独我深知是我的主对我们好，是我的主爱我们。
1: 上了初中，儿子依然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我经常出差，基本不操心他学习。就这样啊，他还是从刚进班的21名到初二期末考到了班级第1名。别人都羡慕我有个省心的儿子，只有我知道是我的天父爱我和我的儿子。儿子是天父赐我的产业，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称职的妈妈，但是天父爱我和我的一家，他必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所要做的就是完全的仰赖、信靠、顺服。感谢主，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感恩见证要分享，以后有机会啊再来和大家分享。求主继续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一路前行，带领我的灵命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有所长进，赐我一颗谦卑温柔的心，让我能够靠主得胜。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美好的福音，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借着你们的传讲在主里得到刚强和造就。也求主祝福宇泽牧师手里一切的工作以及家庭生活，一切顺利平安，喜乐常伴，奉主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来自于江苏的 Fion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靠主恩典哈。另外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见证当中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时候越分享就越多。所以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一个经文说呢，有的还要再加给他。但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恩典，其实恩典已然在那里了，只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好好去不断的数算它。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神的恩典永远不会止息。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属灵征战如何征战得胜哦。那这个属灵战役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征战得胜？
1: 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是在讲说这些赶鬼跟释放的工作。有些人他们被邪灵所辖制，我们真的要来帮助他们得到洁净，得到释放。有些时候，有些人讲到的属灵征战，是讲到说他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挫折、挑战、挣扎，好像一个突发的意外，他怎么样子能够从这个当中突破，然后走出来。但今天我们要谈到是，其实是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在讲到我们心思的战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被那些很负面的想法、被很负面的情绪所抓住了，我们真的会觉得很灰心、沮丧、很挫败、很想放弃、很想生气。那我们怎么样子来征战得胜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让什么东西充满在我们思绪当中，跟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在 social media 所看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你听某些音乐，越听就越浮躁，这种
0: 是好，
1: 就觉得哎有点浮躁，好，但也有些音乐你听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平静下来。你知道，当你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有我们有这种经验，就我们看一个电影，然后很深受到感动，在前面流泪的，但我们也一定会看到某些新闻，我们一起欢呼跳起来，或是会觉得很生气，会让我们生气。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充满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这么说，他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标准来检视一下，我们所吃进去我们灵里面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阅读的，好，这些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可敬的？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越多把属神的话语，越多把正面的东西放在我们心中的话，那其实我们就越能够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来得胜。
0: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哦，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时候约书亚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去攻下耶利哥城，然后圣经上说他靠近耶利哥城，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啊。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边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其实你知道耶利哥就代表是我们所害怕跟恐惧的。为什么？因为对约书亚来讲，耶利哥要奠定他的一个领导力，因为他是接续神人摩西啊。然后这场战役对约书亚来讲是 只许胜不许败，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所面对到的压力跟恐惧跟害怕。所以他是一个人在夜间哦，孤单的一个人去面对。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常常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恐惧跟害怕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件事，在这边他碰到有一个手里拔出来刀的人对面站立，然后约书亚问一个问题：你是要来帮助我，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答案是不是？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其实我相信征战得胜的秘诀跟关键是，其实我们要加入到得胜的行列的里面。不是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然后我们决定事情应该怎么样的走向跟发展，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开始对神有一个扭曲的认识。我们的心思的战场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扭曲？其实也是在我们的期待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旷野是我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们没有期待要发生的事，或者是我们预期要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所以你就发现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是非常容易软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就是他如果是我生命的主宰，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要的是他的计划，我要的是他的梦想，我要的是他的加入到他的行列的里面。因为只有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内心的那个声音。
1: Amen。 说到要在心思的战场上面征战得胜，其实这节经文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这么说，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我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五个很重要的心思战场上面征战得胜的武器。第一个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所以迎接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中，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基督会在我们心里面赐下一个很深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所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这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是用感谢，用感谢的心，或者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当我们每一次在感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在感谢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更朝向神，更向着神，更向神打开来，更有从神而来的力量。第三个是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存在我们心中。其实神的话是征战得胜的武器，你知道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来征战得胜，所以呢，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第四个其实是跟敬拜赞美有关，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在敬拜赞美当中，你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转换，本来心情非常的沮丧，非常的低落，一敬拜赞美的时候，整个心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要用诗章颂词灵歌，他也谈到要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其实心思战场当中要得胜的话，你要花很多时间来敬拜跟赞美，让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敬拜的氛围。其实很多时候当我在路上的时候， 我戴上耳机，我开始听敬拜的诗歌的时候，我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换。然后最后一个是谈到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其实有些时候在心思战场上要得胜，这个经文里面讲说要彼此教导互相劝诫，那彼此就是你要有属灵的同伴才能够互相嘛，才能够彼此。所以这里面谈的是五件很重要的事。
0: 我很喜欢诗篇十三篇那边讲到大卫在他的一个心思战场的里面，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你看到他在那种很负面的心态的当中，在那边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可以有你的负面的情绪，你可以有你的忧虑，你可以有你的恐惧跟害怕，记得不是去跟人抱怨，不是把它存在你的心里面，要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看见就在他好像来到神面前抱怨的时候哦，你要知道跟人抱怨不 OK， 跟神抱怨是绝对 OK 的。你可以把你的心情最真实的负面的情绪，甚至是愤怒，甚至是苦毒，甚至是不饶恕，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接下来你就看见到整个他的心境的一个改变跟翻转，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发现他在神的面前第五节第六节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也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他说我倚靠你的慈爱。很重要的是，当你的 在这个心思的战场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很多的扭曲的念头或者是负面的想法在你的里面浮现上来。你要依靠的不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要依靠的是他跟你的关系。在一个盟约的关系的里面，你发现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不管你感觉的好还是不好，不管你感觉的他靠近还是离你遥远，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事实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可以依靠的是什么？他的慈爱，不是你对他的爱，是他对你的爱。你发现那个爱是永不改变，永不动摇的。另外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用厚恩恩待我。那个厚恩是什么？你要回想过去神怎么样信实的带领你到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混乱当中，我们看不见未来，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处在一个未知的当中，这时候你要回想他怎么样过去信实的带领你，而今天信实的主仍然在你的船上，信实的主会信实的带领你度过所有人生的风浪，
1: Amen.
0: 进入到那应许之地的里面。
1: Amen, Amen. 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个操练，就是穿戴属灵全副的军装。征战中要得胜，就要穿起属灵全副的军装。有些时候我甚至会做这样的动作，因为这样的动作会帮助我去祷告跟思想，戴上救恩的头盔。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已经得到拯救了，神就是我的拯救，所以我的思想、我的意念都是在神的祝福跟保守之下。神是我的拯救，神他是得胜的。我要戴上公义的护心镜，我知道神就是我的义。我知道如果神称我为义，谁还能够攻击我呢？谁还能够定罪跟控告我呢？我拿着信心的盾牌，我手上有圣灵的宝剑，当然我也知道还有真理的带子束腰，还有平安福音的鞋，还有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其实当我们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的时候，我们在可以在这个心思的战场上面得胜。我要祝福你，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作王掌权。
0: 其实不是只是一个动作，而是我们更深进入到这个真理跟启示的里面。你发现进入到这个启示的里面，它就会保守你的思想不受到仇敌魔鬼的攻击。
1: Amen。
0: 让我们永远相信神是良善，神是信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我很年轻，我很有本钱，我要追求财富自由，这是我的财富之路 Go!

0: 这个影片拍的真的好贴切哦。其实我们常常在追求的过程当中，那当然这边写的是财富，可是每个人其实在追求的都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个财富是一个非常吸引的焦点哦。
1: 对。
0: 然后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常常忽略我们已经有的，包括健康、时间啊，包括感情啊，包括婚姻、家庭啊、亲子啊，很多这些东西。
2: 真的，我真的看到太多的人，他们为了赚钱，然后汲汲营营在这个当中，可是最后把身体搞坏了，然后也变得很不快乐，甚至孩子都觉得说：“你是谁啊？这位叔叔，你是谁啊？”就是因为好像感觉跟爸爸已经很陌生了哈。就其实说真的，这个题目讲说追求财富是不是贪财啊？其实圣经里面有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这样讲，他说：“贪财乃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开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说真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金钱。钱不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才是。你要记得哦，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如果金钱是问题的话，那亚伯拉罕就有问题了，因为亚伯拉罕拥有很多金钱。雅各就有问题了，以撒雅各就有问题了。因为以撒我们都知道，他在荒年撒种，百倍的收成，他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所以其实金钱不是问题，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甚至是约伯，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拥有财富的人。所以贪财才是问题。甚至我们去思想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他叫十个仆人来，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后来他当他德国回来的时候呢，他吩咐那个领银子的来说，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人上来就说：“主，你的一锭银子我又赚了十锭。”主就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后来呢，主也跟那个没有去赚钱的人就说：“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都要回来呢？”所以代表一件事情，耶稣是很肯定做生意这件事情的。耶稣是很肯定一锭银子在赚十锭银子这样的事情的。耶稣是很肯定能够连本带利拿回来的。那是为什么传道书里面这样讲说：“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跟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其实这个圣经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智慧的去经营，我们要节制我们的欲望，要节制我们的消费，我们要勤勉的工作，我们要储蓄，我们才能够进到富足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他们其实富足，然后耶稣也用这样的比喻来对我们说话。圣经也甚至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智慧经营才会进到财富当中。所以我要强调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金钱，而是贪恋金钱。
0: 所以其实核心的问题是这个贪恋哦，你知道，真正的问题是，在十诫里面第十诫告诉我们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贪恋其实是这样，他让你的眼目从你所拥有的转向你唯一没有的，他会告诉你说。这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而当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他仿佛在告诉你，拥有这个就拥有一切，却不知道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金钱加上知足便是大利。所以那个知足是什么？为我所有的感恩。
1: 对，
0: 所以其实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贪恋？你贪恋不是属于你的，就是别人的。所以你说刚才我们在追求财富。可以，另外一个对我们传道人，我可以追求事工，或者是追求事工的成功。你看到刚才那一个人，他在爬那个这个叫做什么梯啊？
2: 成功之路。
0: 成功之路的梯子，上面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是财富，可能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是事工的成功，或者是教会的大小，或者是很多这些的东西，它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传道人忙起来，也会把健康。也会把婚姻，也会把家人的关系都牺牲掉。可是在牺牲的过程，这贪恋最可怕的地方是，当你在牺牲的时候，你不觉得是牺牲，你觉得那是一个投资，你觉得那个是一个获得。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更重要。所以其实贪恋很可怕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谎言，它在告诉你的是，你现在所有的都不够，你现在所有的不能够给你满足，直到你拥有那个。那那个是什么？你会发现光是财富，你以为你得到了，可是他，我告诉你，贪恋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当你到了，好像到了，他会告诉你还有更多，到了还有更多，这个就是贪恋，它本质是永远不够。
2: 是，哎，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把这个事情带到实践当中来谈这个事情，因为真正的重点在实践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牛驴、别人的仆婢。说真的，拥有多少房屋、牛驴、仆婢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拥有妻子啊，这是个问题。好的，拥有
0: 多少一个就够了，
2: 一个就够了，
0: 一个就够了。雅文一个。
2: 但是说真的，问题不是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问题是贪恋这件事情，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神，而不是任何的祝福，不是任何的物质、任何的享受、任何的名声跟地位。马可福音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耶稣不是说不能够赚得全世界，但是不要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在赚很多东西的时候，但是重点是你赔上了什么？你赔上了自己的孩子，赔上了自己的健康，赔上了家庭的和乐，赔上了自己的意向，赔上了跟神的关系，这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重点是，就是我要祝福你，你能够透过你勤劳的工作、你的储蓄、你有智慧跟经营的管理，你能够拥有财富，你能够累积财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但重点是不要进到贪恋的里面，要追求神。
0: 而且我要告诉你哦，其实恋慕不是坏事哦，但是是贪恋。所以其实你怎么样不贪恋别人的妻子，你就好好恋慕你自己的妻子。
2: 是，
0: 你怎么样不贪恋别人的房子，就是你为你自己的房子感谢神。所以为什么敬虔加上知足才是大力？为什么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你知道哦，当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通常我们都在为没有发生的、我还没有拥有的祷告，对不对？祈求，你不会为已经有的嘛。所以其实祷告祈求，我们的眼目在看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哦，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加上感谢。那你感谢的眼光是什么？你是为你所有的，包括你的健康、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恩赐才干、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婚姻，这些你常常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当作理所当然的。当我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我还是可以有渴望，我求神祝福我的教会，求神祝福我的事工。可是同时间，我为现在已经有的事工感谢神，我为我有的婚姻、有的家庭、有的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我的健康感谢神。你就会发现你的心其实在一个敬虔加上知足的里面，那才是真正的大力。神可以透过很多的恩典祝福在你身上，你也可以拥有财富，但是你绝对不会被财富拥有。
2: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有追求，我也应该要有追求，但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神。当我们追求神的果跟神的义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恋慕，那是恋慕的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神所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来感恩，也要好好的来珍惜、来经营它。那其实在我们累积的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有智慧来经营，而我们持续不断的有智慧的经营的时候，神就会不断的加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也很有智慧来管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财富自然而然就会不断的增添，显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跟恩宠。这一切本来都是白白从神而来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永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赔上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要赔上了我们的健康，不要赔上我们跟我们另外一半的关系、跟我们孩子的关系，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跟宝贵的。
0: 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的心定睛在神的身上。你可以拥有财富，但是绝对不要让财富拥有你。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